0: 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到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欢迎赵老师。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咱现在讲究一个情绪价值啊！刚才这个情绪价值
2: 已经拉满了，已经拉满了，
1: 对吧？
2: 都，
1: 您也把我们拉满了吧？
2: 啊
1: 啊！您看，
2: 你又想说什么？
1: 不是说，说是一方面，您先请过目。您看我们这后台留言，看见没有？
2: 啊，
1: 呜呜嚷嚷的。哎呦，不单是留言呢，客服说这个咨询电话都打爆了呀。就是您答应大家伙儿帮忙找那个二氢胡皮素啊，说谈的如何了？跟这个国际友人谈的怎么样了？昨儿您说谈的挺顺利的，那今天是不是应该有确切的好消息了呀？
2: 这个吧，大伙儿先别着急哈，我正有个事儿吧，
1: 嗯，
2: 要跟大家去讲。
1: 您说
2: 啊。从昨天到今天呢，我们是跟对方沟通，也争取了好几次。
1: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可以给大家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谈判吧，我们进展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啊，这个是这个让我很踏实的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放心，对吧？
1: 嗯。
2: 啊。

0: 但未来大家拿到的跟我手中的这个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
0: 啊，一模一样的。
1: 好的，我来学习一下。
0: 哎，
1: 哟，上面都是拼音呢，不是那个，这都是外文。
0: 拼音像话吗？
1: 也差不多。嗯，这我认识。

0: 从原始森林当中生长的一些特定的松科植物当中，你比如说落叶松的根部，我们就能提取出来微量的这个二氢胡皮素。
1: 嗯，
0: 那你想想，能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讲，能够去培育就是原始林子的这种落叶松的话，能有多少？
1: 嗯，
0: 树木本身的产量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它全世界的年产量都是非常低的。对不，
1: 嗯，
0: 我给大家找的这款呢是咱们国家就是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几乎都是百年以上的野生的落叶松当中根部去提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说的知根知底。
1: 嗯，
0: 我们国家自己的土地培育的，只不过它是原始林子，没有人去干预。
1: 没错。
0: 没有人干预也不要紧呢。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它能长就行呗，
1: 对，
0: 对吧？哎，这就是它原料的一个稀缺，缺少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呢，可能技术。
1: 嗯。
0: 技术这个东西吧，在国内没有办法，目前为止不太成熟，我不能说没有突破，就是不太成熟吧。而且你想，它获取这个东西，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大的。嗯，
1: 是的，
0: 你普通的胡皮素，你叫一个那个松树，公园松树都能提取出来一些，但是它那个1%的那个比例太低了。
1: 对。
0: 你知道不，你要想用于说消我们的结节，针对我们的囊肿啊，息肉肿瘤这块去消除的话，它没那么大的劲儿。
1: 嗯。
0: 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你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呗。效果没有那么好，那肯定它的价格它就上不去，对不？
1: 嗯，
0: 你到最后你去应用的时候，那么临床当中应用的就少。
1: 嗯，
0: 第三个那个原因的话，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反正我们国内吧，应用这个胡皮素吧，用的还是少，可能跟我们自主研发的二氢胡皮素目前没有多少的这个就是产量有关系，
1: 嗯，
0: 你知道不？但是国外，人家基本上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你像欧美那边的话，二氢胡皮素现在，你比如说像对血管的深度养护啊，还有抗过敏呐，包括细胞修复啊这些领域当中，其实还是很核心的一些原材料的成分的。就是他们运用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国内对二氢胡皮素的应用相对来说差一点。
1: 嗯，
0: 哦，
1: 明白了，
0: 这也就是你所查到的这个原因呢。就现在用胡皮素的多，二氢胡皮素的少，跟这几个原因有关系。
1: 嗯，综上所述啊，不光稀缺，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功效特别强，难怪这么贵呢。
0: 嗯，
1: 我再看看这个啊，哎，赵老师，您哎，你看，你看，这配料表，
0: 啊，
1: 菠萝浓缩粉，
0: 哎呀呵，哎呀，
1: 哎，还有这个黄芪，
0: 嗯。
1: 后边这我就不认识，哎呦，
0: 反正
1: 不胜枚举，十多种成分的，哎，这真是啊，就如果只用二氢胡皮素肯定是不行的哈。
0: 那肯定是不行啊。
1: 嗯，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师傅，这个小洋洋啊，做事情是很稳妥、很仔细的。
1: 哎呦，谢谢您夸奖
0: 啊。嗯，就是他看这个东西啊，看的要我们说都比较毒
1: 啊。
0: 这个毒不是贬义词啊，
1: 嗯，
0: 是说你很细致。
1: 嗯，哎，是的，是。
0: 啊，你能看出来门道。
1: 嗯，
0: 就是我们去买东西也是这个样子。首先我们不用干别的，我先看你是哪来的。
1: 对。
0: 第二我看配料表。
1: 没错。
0: 你现在看的不就是配料表当中写到的这些东西吗？
1: 对呀。
0: 对不？
1: 很重要。
0: 因为你要知道啊，为什么我说二氢胡皮素单打独斗不行？你说一个结节的形成，它是旱地拔葱吗？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它是涉及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多个系统出现了障碍才形成的，比如说内分泌，
1: 嗯，
0: 代谢和免疫，它是多个系统出现了一些障碍。你单一的成分，你一个人去打仗，对付这多系统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力量就会被分散。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最讲究的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君臣佐使，它是协同增效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原理那个力量肯定是你想改变我们的那个结节生长的环境嘛。
1: 嗯，
0: 那么二氢胡皮素必须得用，这是一个主力军。
1: 嗯，
0: 它能够靶向作用于现在结节的环境。然后这里边还有啥呢？你看啊，洋洋，这里边有姜黄。
1: 嗯。
0: 姜黄是抗炎的，
1: 对，
0: 它能够增强你抗炎的效果。你说它跟这个二型胡皮素，二型胡皮素本身就

0: 有抗炎的效果，
1: 没错。
0: 它在跟这个姜黄配合的话，抗炎的效果更稳定，
1: 嗯，
0: 也更强，
1: 是，
0: 对不？包括这里边还有啥呢？有黄芪，黄芪是提升我们机能的，也是身体机能、代谢机能的提升，是促进我们毒素代谢的一个综合的部门。所以你用黄芪是来促进我们对身体这些，就是你这个土壤不都被毒性物质和反复炎症所拿捏了吗？
1: 嗯，
0: 好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代谢出去，要靠黄芪去助一臂之力。
1: 嗯，
0: 如果仅靠我们已经被破坏的代谢系统的话，猴年马月能够出得去呀？
1: 嗯，
0: 是吧？所以黄芪就是管这个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姜黄啊、什么黄芪之外，还有槐花、甘草、
1: 对，
0: 枇杷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物质的精华呀，
1: 嗯，
0: 你单拿出来一样，它按照中医的药理药用来讲的话，它们都有降火、化瘀、补脾、清热的这个作用，
1: 都能独当一面。
0: 所以你看没？
1: 嗯，
0: 哎，对，你说的对，
1: 嗯，
0: 就是你八卦，它不也得是有各个方面的问题，你进不来嘛，它也不能靠一个，你说我阴阳阳爻就能解决了，不可能的，
1: 不是。
0: 所以它是多角度去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去创造那些不利于节节生长的环境，你这样才能破坏我们身体当中你那些节节生长的这个根源的问题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所以它才是十种元素，它不能单打独斗。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就前坎跟阵巽离坤兑是吧？所以复方啊，协同作用，像您跟任老一直教育我们的，就是这个君臣佐使啊，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我再看看。赵老师，这个配方里边成分这么多，这个含量配比怎么保证呢？
0: 我说你搁那找啥呢？找含量的。
1: 对对对对对，你像咱买衣服也是啊。

0: 饮水最大的尊重。
1: 刚才您这个给讲的非常透彻啊！你看这款新西兰进口的二氢胡皮素，跟咱们中医啊治病这个路子呢，你还真的很相像。
2: 嗯嗯。
1: 啊，中医呢讲究的是先去邪，后扶正。
2: 嗯。
1: 啊，邪去则正安。你看这三步啊，您这给讲的啊。先清洗，再排泄，后修复，顺序呢？你看它一点都不乱。讲究这个，然后呢，效果才成能很好很好的。
3: 对，驱邪扶正嘛。
2: 明白，明白。
3: 嗯，
2: 任老这么一点拨呀，我们就更清楚了。哎呀，用完之后，那咱们身体当中能够感觉到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3: 对，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对。
3: 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我能够了解到的，这些这个原始的这些病例当中，我认为哈，我总结过他们的这个特点，它主要有六大体感的一个变化。
2: 六大体感。
3: 对，就是大家先看看啊，这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它先让我们的结节停止生长，甚至是缩小。
2: 嗯。
3: 它首先不长了，大家是不是不担心了？
2: 对。
3: 我认为是，就是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2: 嗯，
3: 那么停止生长不长，就有效的防止了复发的一个问题。
2: 对，
3: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它能达到一种改善你的环境之后，它有一种止咳化痰的这个作用，开始往外排。我不说要排解吗？要往外排，尤其是你总抽烟的同志，那要往外排的话，我看过有人那个痰呢都发绿。或者病菌都出去了，那个东西呼在你的肺子里，你就看到整个都各种你的肺泡儿，整个都给你塞满，跟大鼻涕似的。哎呀，没法看。
2: 嗯，
3: 这个真的，那你想着一使劲，啊噗，就一口痰，啊噗，又一口痰。你说你得多少痰搁在里头？
2: 对。
3: 哦，所以它也有这个过程。
2: 嗯。
3: 再有就是提高我们抗病毒能力的这一块儿。
2: 嗯。
3: 这一块儿哈，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啥？是你变天儿的时候，
2: 嗯，
3: 和全家都感冒的时候，你们不会传染。
2: 哎，
3: 哦，这是我需要的东西。
2: 嗯，
3: 因为我出去，我不可能不呼吸啊。
2: 是。
3: 现在你不能说光我们北京有这个雾霾吧？
2: 嗯嗯嗯。
3: 现在全国。

0: 我估计有些朋友更关心的是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新西兰进口的二氢呼吸素呢？
1: 啊，哪些重置应用？我先说啊。
0: 嗯，
1: 但凡是大感冒，别管是一次、两次、三次，只要感染上的，不管轻重，都需要用。
0: 嗯，
1: 因为咱们那口罩世界那几年呢，对我们呼吸道的影响实在是很大。
0: 对呀。
1: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变天都咳咳，百日咳都出来，
0: 可不是
1: 一咳嗽咳嗽好几个月。
0: 嗯，
1: 他不是说很重啊，他就是没事就咳咳两声。
0: 嗯，
1: 那就是百日咳。
0: 对，
1: 这个问题你不能那个什么忽视了。
0: 对，
1: 病毒性的感染这个东西是很重的啊。
0: 嗯，
1: 你别身体哪天弱了的时候，突然间有个病毒，有的同事说，那我怎么又阳了呢？
0: 嗯，
1: 又阳阳了。
0: 你这嗨，阳阳干嘛呀？
1: 好，
0: 那得最起码阳两次那个。
1: 你是不是？
0: 对，
1: 哎，就这个啊，我首先说的，因为我也是深受受害者，我也要用，因为我是有那个肺部结节钙化的，
0: 嗯，
1: 就是感冒的那个事儿引起来的。但好在我的免疫还行，
0: 嗯，
1: 打倒它了。要打不倒的话，我可能跟在座的一样，肺结节我也闹心呢，
0: 可不，
1: 手不手术，要不要穿刺？
0: 是，
1: 是不是？哎，哎，这是一个啊，
0: 嗯、
1: 凡是这样的同志要用。还有什么呢？我们精确到所有结节类的疾病。我问你，甲状腺结节算不算结节？
0: 嗯，对。
1: 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些是一定要用的。
0: 嗯。
1: 啊，你看结节、囊肿，我们再来谈囊肿。
0: 嗯。
1: 肝囊肿的、卵巢囊肿的，
0: 嗯，
1: 这些要用。肾囊肿的，
0: 对，
1: 要用。
0: 是。
1: 为什么？就是这些脏器长了个水泡。
0: 嗯。
1: 那个水泡可大可小。长大了以后它会影响功能啊。
0: 是。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我们家小区卵巢囊肿，我那时候告他，我说你注意点，吃点大黄蛰疮丸。
0: 嗯，
1: 不吃，结果后来T扭转，把卵巢整个切了。你说倒不倒霉吧？这样的同志不要留隐患。现在年轻的女孩子这病多了。
0: 嗯，
1: 啊。这个要注意，你看我这又说了一个吧，结节、囊肿，我再说息肉。
0: 嗯，
1: 息肉的问题啊，肠息肉的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
1: 子宫肌瘤的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嗯，
1: 就这些有实质性疾病的，还有就是各种结石，各种结石啊。
0: 嗯，
1: 同志们要引起你的重视。
0: 对对对，
1: 不只是有这些实质性疾病的，还包括什么啊？
0: 嗯，
1: 总抽烟的。
0: 哎，
1: 同志们，总抽烟的呀，慢性支气管炎你跑不了。
0: 嗯，
1: 你看你现在30岁没事儿，你到50岁你看看，
0: 嗯，
1: 老慢支得陪你个3-5年的。
0: 是，
1: 真的，这个病啊，没事就咳咳咳咳嗽的。
0: 嗯，
1: 这些一定要注意。
0: 对，
1: 咳喘病的同志，我都不管你是什么哮喘不哮喘的，就是咳喘病的同志，
0: 嗯，
1: 要用，因为你们属于高危的一个问题，呼吸道整个的问题嘛，
0: 嗯、
1: 对吧？嗯，还有呢，就是什么免疫力低下的，
0: 嗯，
1: 容易感冒的，经常疲劳的。为啥我把这个单提出来了？
0: 嗯，
1: 因为你最容易感染。
0: 是，
1: 别人不感染，你肯定就容易被传染。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是你说80岁现在有没有感冒的？也没着凉，为啥感冒？你传染吗？
0: 对对对。
1: 那你的免疫力就一定要好。
0: 是的。
1: 所以这部分的同志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还有就是长期的在什么有粉尘的、有油烟子的，或者在经常有雾霾、那个空气不好的这个城市生活的，就是高危的这个环境当中生活的这些同志们，
0: 嗯，
1: 要注意。还有就是啥，你有家族史的，
0: 没
1: 你看我们这不有好多吗？你这我妈是因为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的，我有点担心，这不就家族病史吗？
0: 嗯，
1: 我都觉得大家要做起来，因为身体环境内环境的一个改变，不是说你把肝囊肿切了就不行了，那胆囊息肉也了不得呀。
0: 对，
1: 你把胆切了，你看看长不长肝囊肿？
0: 嗯，
1: 你别以为你切了就没有事儿了。你切了没有事儿了，你的身体爱长这些东西，它就往别的地方长呗。
0: 对，

0: 长肝上，不长胆上，就长肾上，要不长肠子上，对不对？
1: 对，
0: 你胃息肉的也很多呀。
1: 是，
0: 就是你要有这个环境，你这个切了长那个，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切了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要破坏它的环境，那么二氢胡皮素就是改变你这个生长囊肿结节，然后各种包块、各种息肉的这个帮手的，它就是干这个的、啊，就这些。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啊，
1: 哎呦，赵宁老师今天讲的太全面了，从成分、技术、功效到适用人群，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呀，大伙儿都等不及了。张丁老师、嗯、咱这个价格的事情咱明儿到底能不能有结果、啊、
0: 我争取
1: 啊，
0: 我争取啊、嗯、这两天跟他们谈的还是比较好的、嗯、我准备呢今儿呢那个跟他们定一下，
1: 嗯，太好，
0: 我就不用绕班子了，我直接就谈到价格的问题，如果能和能一拍即合，那么我们肯定会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1: 嗯嗯，
0: 对吧，再拖也是这样了。好不好啊、嗯？那就看看这两天吧，一半天吧。
1: 好、
0: 如果明天不行，就后天，反正就这两天，我肯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
1: 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们就等着张宁老师的好消息啊，因为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0: 嗯
1: 嗯，一番二番三番的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细节，尤其是这个量啊、价格呀、啊，反正屡次三番的博弈，嗯、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只不过这个二氢胡皮素新西兰进口这太好了。哎，我替赵宁老师也替各位着急啊！但是有的时候，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这么好的一款二氢胡皮素，也期待各位持续等待。当然，前提条件是可能随时又有好消息。各位一定要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们的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咨询赵宁老师。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 你好。
9: 啊，赵宁老师啊，我呢是不要选择了，我就有话就直说了啊。
0: 嗯、
9: 今天这个打电话呀，主要就是想问问那个二氢胡皮素的事儿。哎呀，我这几天呢、愁的呀，真的头发都快白了。甲状腺结节要复，甲状腺结节复查，这不又大了吗？现在都快2厘米了。医生说这再长呢、就得做那个穿刺活检。我这不真怕查出点不好的结果，我不着急吗？
0: 那你那个啥呀，也得这个事儿吧，不能太那个什么，太着急。就是二氢胡皮素，我该怎么做，我还是给怎么做。但是你这个病的这个问题啊，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儿，就是甲状腺凡是结节，包括囊肿这些东西，没有把握是不能动刀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哈，本身像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是难保没有万一呀、对不对？所以它现在2厘米吧，确实有点大。有点大的话，像现在要是没有压迫气管，也没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话，我们就先不用紧张。如果是不好的话吧，它可能长这么大之后，它会有浸润的表现的，那你可能症状就开始有了。所以我感觉可能良性的面要居多一点，但是咱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你还是要持续的去观察，该用什么药你就先用什么药，但是动刀的这个事儿还是要谨慎啊。

0: 等那个护皮素吧，我现在不敢确定是明年能不能给大家拿过来。我今天跟人家直接谈这个价格，我看看怎么样。啊，要是能行就明天，不行那就后天，反正是这两天的事儿，行不行？啊，那你一定听我的啊，不管到啥时候，不能轻易的动刀。你要不检查彻底了，你不能轻易的动刀啊。
1: 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吗？我这今年的48岁，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家里这也全靠我在这撑着呢。咱家我爱人吧，这前几年不就走了吗？你说我这要是倒下了，你说这可咋整啊？你说是不？你说真要是这个穿刺出问题了，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你说这都给掌握了，
0: 你这心理压力很大呀。
1: 是啊，你说这咋整？我这家不就散了吗？然后我这不是这听咱公司的领导一说。他的那个甲状腺结 节吃那个二型胡皮素半年了，从1.8呀厘米就缩到那个1厘米了，所以我这不也想试试吗？高宁老师
0: 啊，可以呀、可以呀、他用的是对的，二型胡皮素现在比较成熟的技术的话，那就是新西兰的，咱们国内的就国产的现在是目前不太成熟，没有，普通的胡皮素有，二型胡皮素没有，所以你要是用的话，我觉得可以。你看你们同事他都那个啥了，都已经缩小了。那么谁吃都是一样，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变我们整个的那个内在的环境，让结 节没有办法再继续生长。它也是通过那三步，第一个就让你不再生长，控制你的生长，第二个就是促进你的代谢，第三个就是修复，就这三点，谁吃都是这样。我也准备吃点，我没说嘛，我也因为那个感冒的这个事儿，有那个肺结 节钙化的这个事儿，但是钙化了那咱也不能不管它呀，有这个结 节就说明它可能还会再长啊，那我也是人呢，我也会遇到情况，所以二型胡皮素我也打算这个我也吃点，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长了以后搁身体里头长怎么地都还是闹心，你说是不是啊？哎，那咱们就等一等。
1: 行，
2: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中医来看呢，根源是这个气滞呢不出，寒热呢互解，甲状腺这个地方呢是肝经循行的位置，你呢平时压力过大，情绪紧张，爱操心，这肝气呢容易淤结，气机呢不畅，再加上这个津液呢流动也不畅，慢慢的呢积聚成痰，积而呢成块，所以在调理的时候呢，关键是要把你这个结 节这个气儿啊给你上开，把积聚的这个痰呢给你化掉，这样就好了。
1: 那老师，那这个那个二型胡皮素吃进去以后，就能做到你们说的那是有时候破坏杂草的生长环境，就把那个淤结散开化掉吗？
0: 对呀，我不跟你讲嘛，他主要吃二型胡皮素，无论是谁。它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一样的，你就像我们说降糖的同志吃二甲酸瓜，你说二甲酸瓜正常人吃的会不会降糖？它也会的呀，因为它那药理作用就是这样的。那你降压药你给谁吃，谁吃谁降压，它就是这个作用。二型胡皮素的作用就是改变你的，就是体内有过重的或者过多的易于我们的那个息肉包块结 节生长的这个环境，那么谁吃它都是在破坏你这个生长环境，让你重新的开始那个代谢，重新的开始那个什么调整你的微循环，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3: 你爱父母吗？
4: 爱。
3: 你爱伴侣吗？
4: 爱。
3: 你爱孩子吗？
4: 当然爱。
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4: 爱。
3: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3: 你爱发朋友圈吗？
4: 我都爱。
3: 你爱你自己吗？
4: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0: 所以他第一步都是先阻止你这个结 节生长，先不给你供氧，掐断你供氧的环境，第二个就促进你的排出，到第二步排出的时候，其实好多的同志就会发现结 节缩小了，因为你不生长，营养一供断之后它自己就萎缩了，这不就小吗？然后第三步他就开始去修复你受损的这个细胞，建立屏障了，这样你就不再长了，那个时候就是真正我们的内环境改变的时候，你任何人把这三步给它整个坚持下来的话，你这个结 节不带长的。

0: 你如果涨了的话，全世界人研究它啥呀？我们国家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就研究这个二型胡皮素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科技就能够决定一切。现在你想那个都机器人去工作了，我们那时候哪想过呀？全是人力呢，现在都机器人了。我们要尊重现在科技的发展，也要接受医疗的改变。我们不能永远用三十年前的眼光去衡量现在的医学科技啊，对不对？你现在都干细胞技术了，咱们还停留在打屁针的那个角度的，那可不行啊！要接受好的二氢胡皮素，在国外来讲已经应用的非常成熟了。我们国内现在自主研发还没有完全的去实行，就是不成熟。那未来我们也会成熟的，不会永远依靠国外进口的。
1: 嗯，

0: 不对？啊，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谁用都是同样的这个结果。然后到时候你再配合饮食，你比如说不让你吃辣的，你就别吃了，因为你吃辣的就直接就改变你的生长环境了，你老刺激它呀，是不是？到时候告诉你们，你们注意一点，以后不再长的。
1: 好好好，当年老师，我这么听你这么一说呀，真的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太好了，只要能控制住这个结节，就是为了我的家人，我也得用上。那您说这款这个二氢菩提树，我们啥时候能有啊？
0: 明后天吧，等我联系。我今儿问他们价，要是能把价格谈下来，我直接明天就告诉大家。啊、哦，我尽量，尽量，尽量，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了好了，张年老师。
0: 行，等我信儿啊。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张年老师啊。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二氢菩提素明天一定会有好消息给到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各种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

0: 我非常啊认可你和尹老的专业性，不管是中医中药方面还是营养学方面，你们都很厉害，所以吧，我就想请您啊帮我看看。
1: 啊，可以可以，您讲讲您什么情况？
0: 我今年62岁，上个月体检吧，查出这个。

0: 扰都一样，就是结节呀、增生啊，这个在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同志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病啊，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它只是折腾，你知道不？它就是太闹心了。你想那黑天白天天天找厕所，晚上睡觉也上厕所，白天哪也不敢去，这就是最困难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结节吧不太大，我看前列腺1.5厘米，拱起来一个小包呗。那个，那你就及时调整呗。我不能说因为1.5厘米一个那个小黄豆粒大的一个东西，晚上我就让你去手术去，这个不现实。就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啥随诊，就是观察。因为你现在吧，可能已经是那个啥了，就是你那个排尿的那块已经受影响了，它总压迫你的尿道啊，所以你总是尿频嘛。你不行的话吧，我看看啊，两个选择，要不然你就做微创给它做掉，这是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就是等一等我的消息。你要想这两天就见效，马上就见效的话，那你就做微创。现在微创也是挺方便的啊，是这个，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做完了以后它还长。再长再微创也不好使啊，所以你看你这么的，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等我把这个事儿定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那个看看您这块怎么整，我再给你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我要能整过来的话，那不是更方便了吗？咱就不用微创了，对不对？你微创还是啥啥都不如咱自己消融的好，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不重视这个问题，肯定还会再发展的。第一，它折腾你；第二个，那这个东西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1: 哎呀，这个所以吧，我也挺害怕呀。
0: 嗯，
1: 我听小区里的老伙计说吧，南瓜仁管用。
0: 嗯，
1: 我天天呐，这就揣着一把吃了快两个月了，一点效果也没有。后来吧，我又买了那个号称能通那个前列腺的中药膏。
0: 啊，
1: 天天呢
0: 外用的，
1: 天天往肚子上贴呀。
0: 哎，
1: 贴的皮肤都发红了，
0: 啊，
1: 哎，但是尿频的这个毛病呢，还没能缓解，那前阵子呢，我去复查，那个结节吧还没有缩小，医生让我考虑穿刺，
0: 这么大点儿的穿刺，
1: 完了，我觉得我年龄大了，我怕疼，我还怕查出这个不好的结果，就一直拖着没敢做，哎，正好看你最近呢，这个讲这个二型胡皮素，哎，一下子我就记心里了，哎，我专门让儿子吧给我查一下，说是天然植物提炼出来的，没有副作用。如果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就怕吃药啊伤肝伤肾，哎，这个听着吧，我听着就靠谱，哎，您说我适不适合一用啊？要是用上的话，这个尿频的毛病能不能好点儿？哎，我也想跟我的老伙计们哪一起去遛弯下棋呀。
0: 您这个要求很合理。二型胡皮素从药理作用来讲的话，它不只是能够改变你现在尿频尿急的事儿，甚至能够消融你现在前列腺增生的结节的这个问题，你知道不？但这个吧，等信儿你就得是这一两天你再接着等吧，这个没有办法。但你要说手术的那个事儿，或者是穿刺的那个事儿哈，我建议你先暂缓。因为啥？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你那个短时间内你的结节并没有太大，你不搞我复查的时候它没有缩小，那没有缩小就是没有长大呗，没有疯狂的长大，这种良性就比较多，没有必要去穿刺。这个有点那个过度的，有点过度了啊！我也不知道医生你是有什么别的情况还是咋的啊？反正从现在目前能够掌握到的情况，多少有一点过度。反正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去做去。你要说明显长大了的话，那么穿也就穿了，它可能有恶性的这个风险存在。我觉得你这个那个啥，咱先缓一缓啊！不管你是良性的也好，还是要变化的也好哈，我觉得二型胡皮素您都应该去用。因为改变你的内环境之后，它不仅仅是消融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它也防止你的身体额外的再去长别的东西啊，囊肿、息肉、结节、包块都可能去长啊，因为你体内就适合这些物质的生长。所以我综上所述，我认为等一等，
1: 啊，行，
0: 对吧？你等一等，等一两天，你差这一两天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啊，等一等，
2: 你看您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挺好啊，挺好。

0: 这个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啊，它是气滞血瘀，痰凝成块了，堵在下焦了。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他就尿频呐、尿急了，这说明呢，你肾气呢很早就亏虚了，啊，老年呢，气虚以后推动不利了，淤血痰浊呢是越积越多，啊，这款的产品呢。它首先是你看，它给你兼清、再排、后修，跟咱们中医呢，先去邪后扶正，这个顺序呢是一致的，啊，这个效果一定是很好的啊，嗯，
1: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吧，我心里踏实很多。赵
2: 是
1: 明老师
2: 吧？
1: 啊，这个产品安全性能保证是吧？上
2: 那
1: 了
2: 肯
1: 年
2: 定
1: 纪
2: 的
1: 啊，
2: 呀。
1: 我就怕吃出问题呀。
2: 哎呀，您放心，这个刚才洋洋就问我了嘛，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这个伤害，而且它是纯植物提取出来的，就是我们东北的那个落叶松啊，那野生林子里的落叶松提取来的，那松树、松子、松枝啥都能用，那怎么提取出来它的根儿就有毒啊？没有。啊，而且它是协同作用的，所以它是能够从多个角度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头，然后创造那些不利于结节生长的这个环境，所以它对你来讲是先让你这个结节或者增生先停止生长、缩小、萎缩，然后慢慢的就会修复你整个的环境的啊。
1: 好，哎，那我就放心了。既然这么好吧，就是让我们早点用上吧，干等的着急呀。
2: 是吧？那也得等这一两天的吧。等我再跟人家研究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然后这一两天就给大家回复啊。
1: 好，那我明天呢，就让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吧一起听节目，准备开奖。
2: 可以可
1: 哈
2: 以。
1: 哈哈。
2: 那你就这两天关注节目，要是觉得价位合适，你也认准这个东西了，又有相应的适应症，那我觉得你用没有问题，这钱绝对不会白花。
1: 好好，
2: 啊，
1: 再见啊，嗯。
2: 哎，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明天二青虎皮素就能给到各位最新的、最准确的消息了，千千万万万千，各位不要错过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也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
4: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感谢您的收听，辛苦二位老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6: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7: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8: 你说这几个啊，一天天的就是这么不准时。
9: 你快点快点快点，
10: 葛二蛋，
8: 哎，来了，快快快快快快，我有急事找你们。
9: 咋了？你爸有病了？
8: 你爸要病了？
9: 那啥事啊？
8: 我告诉你啊，
9: 啊，
10: 我找了个女朋友。
11: 不是，你跟我们炫耀呢是吗？
8: 要说炫耀，我最有资本，因为我的女朋友那是出水芙蓉入水蛟龙。
11: 哎呦我天，高一竹子这玩意儿，
12: 搁水里找的呀？
8: 啥玩意儿水里找的呀？我女朋友是海龟。
12: 咬人不？
8: 什么玩意儿？海龟你不懂啊？海龟是海外归来的优秀青年，简称海龟。你个土鳖，
9: 瞅你那个熊样啊，长得那么衰还找海龟，这个我搁这吹
11: 你就吹吧你。
8: 我告诉你啊，虽然他很优秀，但他老数落我呀。他总说，
10: 哼，你不怎么地。
8: 所以啊，哥几个，今天一定要帮我重振男人的雄风。撤，爱怎么又撤了？
11: 太难了，
9: 是
11: 实现不了。
9: 对，
8: 那咋才能实现？
11: 给我准备一台拍照特别好看的 vivo X9。
8: 行，怎么都行。
11: 不怎么地，一会儿我们让他没脾气。
8: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就在这请他吃饭。 你们就坐对面好不好？他只要一说

0: 不是你为啥帮不了啊？
1: 不是这整不了，
0: 这玩意儿难度太大了，快拉倒！
1: 不行，这整不了，你找别人吧。不行，
0: 他当人帮倒开大了，你等会儿别拽我。
2: 你们都是朋友，你们在骗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啊，不是，我们不认识格儿的，我们不认识。
0: 他住的小区，我一直没上那停过车。啊？
2: 不是你骗我？
0: 你听我给你解释。
2: 解释什么呀？我走了，我不想见到你了。
0: 你回来。就是这股寸劲儿，
3: 不是
0: 你给我丧一边去、啊、
3: 不是哥们儿，
2: 哎不是
3: 差不多了，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他俩一人一台威武到我这没有，你跟我说完事儿了，
3: 别闹了别闹了，
0: 还笑
3: 对啊，
0: 上一边去，没事吗？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拜拜。
2: 还有你
4: 因为我们自己深有这个体会啊，吹牛是一害国家，二害集体，三害个人，
5: 没什么好处，
4: 没有什么好处。哎，现在呢还有人在继续吹牛，
5: 现在还有，
4: 还有人吹牛，你这么大能耐啊，那前些日子那水灾你怎么不给吹下去啊？嗨，他吹不下去。
5: 对对对，
4: 纯属吹牛。
5: 那他为什么要吹啊？
4: 不过为了表现他自己什么自己多知多懂啊，
5: 对，
4: 自己高人一头啊，不外乎就是这样。
5: 现在这样的人还有吗？
4: 有个别的。
5: 哪有啊？
4: 现在您这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哎啊，先是
5: 不行不行不行啊，要讲吹牛啊，我可没经验。你

0: 剧啊。
1: 你的相声脍炙人口吗？
0: 你的相声家喻户晓啊。
1: 你的相声妇孺皆知啊。
0: 你的相声童叟无欺啊。
1: 你的相声是东方艺术明珠。
0: 哟，你的相声属于世界人民的。
1: 你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0: 你的相声让人是上吐下泻呀。
1: 泻药
0: 有劲儿啊。
1: 那也比不了您呐。啊，您的相声作用大。
0: 你的相声作用大。
1: 上回北京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那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也没给救灭了。没办法，把您给请去了。哼，您到那之后，对着这火，噔噔来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灭了，怎么样？
2: 吹的都没边了。

0: 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2: 怎么着？
1: 我把那个调羹咽下去了，
2: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啊，
2: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2: 怎么着？
1: 我把高压锅我给吃咬下一块来，
2: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啊，
2: 我把这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2: 你还咬什么？咬，
1: 我
2: 咬，
1: 我把我鼻子咬下来了。
2: 啊，咬自己鼻子
1: 啊？
2: 你够得着吗你？
1: 我站在椅子上咬的。
2: 没听错，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这人成熟的比你早。
2: 我十岁就上大学了，
1: 我九岁大学毕业了。
2: 那我八岁就结婚了，
1: 我七岁我儿子十三了。
2: 走，
1: 咱就吹吧。
2: 我六岁
1: 啊
2: 就长老人斑了，
1: 我五岁就有抬头纹了，
2: 我四岁就驼背了，
1: 我三岁就留上胡子了，
2: 我两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离休了。
2: 吓死了。再来再来，告诉你，我这人个儿高。
1: 我高，
2: 我身高2.78米，
1: 我身高4.69米，
2: 还是我高。
1: 我高，
2: 我跟那国际大厦一边高，
1: 我比国际大厦高3层，
2: 还是我高。
1: 我高，
2: 飞机打我腰这飞，
1: 卫星打我脚下就过了。
2: 我高，
1: 我高，
2: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还是我高。
2: 怎么着？
1: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在地沟里面。
2: 这怎么讲？
1: 吹牛的人什么都不要了。
3: 哎呀，别跑了，别跑了！哎，娟娟，快出来帮我拦着他！
4: 来了！
3: 哎呀，别跑了，把东西放下，
4: 把
3: 东西放下！
4: 不许跑！不许跑！
3: 爸，
5: 儿子，我搜会养猪，不会骗人。
3: 哎呀，爸，您就别抠那墙了。哎呀，别抠坏一点儿，您就得赔头猪钱。哎呀，爸。这房子啊，是我好不容易才跟朋友借的，您就别抠了。

0: 别玩了，赶紧说正事儿，说呀。
1: 方子是我买的，
2: 我知道。
1: 方子是我买的，
2: 我耳朵不背。
3: 爸，说点别的。
1: 你为什么咱俩好久不见了？
2: 咱俩从来就没见过。这不一直盼着见您呢吗？
1: 我叫六成十，你多大了？
2: 怎么弄得跟相亲似的？大哥，您别紧张，我这个人呢特别随和，没那么多规矩。
1: 是，一看你都不规矩。
2: 不是，
1: 不是。
2: 哎呀，不能再客气了，不是另客气出什么？大哥，石头这孩子挺好。

0: 您吃什么呢？
1: 谁吃的？
2: 妈，妈，你坐歇会
1: 儿。儿子，哎，别骗了，着了吧？哎
3: 呀，爸，想想孙子，
1: 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儿子。
3: 孙子，
1: 儿子，
3: 孙子，
1: 儿子，
3: 孙子，
4: 咱俩这是什么辈儿啊？
3: 赶紧去提我俩吧。
4: 哎，哎，妹子，哎，你看这个房子也有了，就给孩子们定个日子吧。
0: 行啊，大哥。我想看看房产证。
4: 放下，就这这哟，
0: 怎么了这是？
4: 那个鞋带开了，
3: 没鞋带
4: 没有吗？
0: 我的意思是问问，房产证上写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吗？
4: 房子是我买的。
0: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4: 我说这个房子吧，啊，
2: 叔叔的意思是说吧，这个房子那个真是他买的，
3: 不是借的，
1: 没有这句。
0: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对吧？他爸爸这么忠厚老实，怎么可能骗我呢？
5: 就是，
4: 那我要真是骗你呢？
0: 往轻了说，枪毙两回；
4: 往重了说呢，
0: 拿炮轰。给您开个玩笑，来，我给您拍张照片，放在我微博上。
3: 对对对，照张相，
2: 照
3: 张相，
2: 照
3: 张
2: 相，
3: 照
2: 张
3: 相，
2: 照
3: 张
2: 相，
3: 照
2: 张相，照张。
0: 哎呀，脸太长装不下。哎呀，装下了，一二三。哎呀，这微博可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现场直播呀！
1: 现场直播，
4: 石头，这都是欺骗了全国人民呢。哎，
0: 我刚写了一条给你们念念啊。今天我看了新房，也见到了我女儿未来的公公。他漫长的脸上写满了诚实，他的名字和他的人品一样，刘诚实。发出去。
4: 房子不是我买的。
0: 您说什么？
4: 妹子，这房子是借的。
0: 借的？嗯。老刘啊，老刘，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嗯。我说你一个养猪的，怎么干出狐狸的事儿呢？
1: 其实吧，
0: 其实这房子是借的。
4: 哎，您明白了吧？
0: 弄谁呀？嗯，我一进门，您口口声声的说这房子是您买的，我一提房产证，立马变成借的了。您要不愿意写我闺女名字，您可以直说呀。您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这会儿您得写上去了。
4: 这也不是，是的。你说，说实话，这房子是不是借的？
3: 我说，阿姨，嗯，房产证上写娟娟名字，我没意见。爸，你这是干嘛呀？嗯，
4: 娟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哎！
2: 叔叔，房产证上您可以不写我的名字，可您不能这么骗我妈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呀！他们两个姐弟房，让我跟着别瞎话，你们呐，
6: 爸，您就别再骗了，
4: 悲剧啊！
0: 哟，微博上有人发言，我看看啊，今天我把房子借给一个朋友去糊弄他未来的丈母娘。哎呀，还真有借房子呢，你看，哎呦，很担心会不会把我房子弄乱了。晒房子照片，哎，哟，他这房子跟咱这房子真像哎！哎呦，哎呦，你看那桌子，哎呦，桌子一样的，这是沙发也一样的，就这墙纸不一样，这墙。
4: 你撕的？
0: 这房子真是借的。
4: 妹子，这回你相信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做人呐，就是要诚实，不能骗人。说实话的感觉真好啊！房子不是我想卖，想卖就能卖。让你明白，让你明白，他们俩把我害。这个。哦，
0: 娟儿啊，
2: 妈，
0: 走了，
4: 妹子。
3: 娟娟

迟到，我走了。我得去找一个有房子的男朋友。你去找一个不要房子的丈母娘吧。娟娟，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所有人都用板砖砸我，我也不离开你。我就用这些板砖，给你盖一座大房子。

0: 还叫阿姨呀、
1: 啊？妈！
0: 我就让你叫啊！阿
1: 姨，我是让他叫你们叫。
0: 叫啊！
2: 妈！
0: 哎！
2: 爷爷！我们要结婚了！妈呀！妈呀！
0: 好了，别闹了，孩子。
1: 妹子。
0: 还叫妹子呀？哦，
1: 亲家。
3: 一块切糕是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是一手，嗯。

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不行不行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干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这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嗯，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嗯，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咖喱。啊。二尺什么？咖喱，啊，咖喱，咖喱，哎呀，咖喱，嗯，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嗯，咖喱啊，咖是。哎，哪咖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那我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咖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咖了，明白吗？哎，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洛，普洛。

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会儿，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你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你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嘟，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啊、我搁不住80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明白之后招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呢、啊、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

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丈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丈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丈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取，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顺清怎么就不要你呢？
1: 哼，你是老王卖瓜自

0: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就是班在科班里边学艺是非常苦的。金凤霞十来岁进入戏班学徒之后呢，她正式拜师学评剧。那时候科班规矩极严，练功挨打是家常便饭。他的回忆里有不少的细节，比如冬天练身段，寒风里一站就是几个时辰，手上冻疮裂了口照样翻跟头，夏天唱堂会，闷热的棚里连续演出，汗水湿透了衣衫也不敢停，为了练眼神对着蜡烛练，直到练到满眼泪水，走路做饭梳头都在默背词，夜里躺在被窝里还在过戏。他晚年常说，评剧演员的功夫是汗水泡出来的，鞭子打出来的，并没有多少浪漫色彩。来听到金凤霞和李子森的主演《三看玉妹》当中的赠笔一段。

0: 讲实话不回答。好，你胆大张小二，三番两次戏耍反共盖当合作。
1: 担心谁呀？
0: 今天你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不说真情实话。我叫你命丧宝剑之下。
2: 公主，您这一剑将他斩首，岂不是便宜了他？待我把他交与王爷，打入囚车，敲锣打鼓，游街示众，然后再斩首号令。讲讲。
1: 是，我讲，我讲。

0: 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仙凤侠学艺的路上最关键的贵人是评剧皇后老白玉霜。白玉霜艺高心善，看这个小姑娘嗓音甜美，肯下苦功，便破例亲自指点她，把自己拿手的剧目身段唱腔掰开揉碎的交给她。

玉霜那种低回婉转、声情并茂的演唱风格对新凤霞影响极深。他在白玉霜班里做配角看主角演出，一出场一回头都不放过的偷艺，为日后创立新派打下了底子。新凤霞的聪明之处在于从不把自己框在评剧里。他在天津长期泡在戏园子里，大量观摩京剧名家演出，学人家的吐字、身段、手眼，又吸收河北梆子的高亢、大鼓书的叙事韵律、曲艺的口语化表达。后来他自创的新派唱腔，正是把评剧的青衣腔与这些兄弟艺术融于一炉的结果。我们来听到的是新凤霞在乾坤带当中的一段金殿宝本，也就是繁字调大慢版。

不服管教，性情鲁莽，娘的话你怎么不放心？

学生书馆百十年问，张九子殿前举金鼎，满朝的文武谁不赞扬？你皇爷爱你的

子李世昌，如今你闯下了杀身祸，把父命为藩，你皇爷不准没了我的胆胆。娇儿啊娇儿啊，你的父为国身在外，可叹不能和舅儿

0: 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四十年代初，十几岁的新凤霞就开始挑梁主演，辗转天津、北平、华北各地演出。这个阶段他实际上是在舞台上继续学习，每演一出戏根据观众反应和评点同行点评不断改进，慢慢形成自己清新自然、生活气息浓厚的表演风格。他一生没有进过正式戏校，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属于典型的江湖上学出来的艺术家。但正因为如此，他的艺术带着鲜活的民间气息和顽强的生命力。他晚年写回忆录时还说，自己最感谢的就是那些磨难，是苦难把他逼会了评剧。来听《无双传》选段。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凭据志愿军的未婚妻是新凤霞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主演的一出重头戏，也是她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创作的现代戏，在当年影响很大。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支援前线的热潮，文艺界也迅速地创作出一批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志愿军未婚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去的。他以评剧观众最熟悉的方式

是农村生活，青年男女的婚姻情感切入宏大主题，让保家卫国落到了一个普通农家姑娘的身上。全剧虽然没有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通过一个普通女子的守望，把后方人民的之前情怀表现得细腻动人。这正是新凤霞先生现代戏创作的拿手之处，以小人物写大时代。来听到金鸡打鸣，太阳升一段。

0: 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评剧《花月梅》原本是评剧老艺人程兆才先生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传统戏，旧版结局是王俊卿一曲两美，内容呢也有不少粗俗低趣之处。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决定把它搬上银幕，却在审查时卡了壳，原剧文学性差，趣味低下，过不了关。导演万盈十万火急地找到了新凤霞的丈夫剧作家吴祖光先生求援。吴祖光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大约花了10天时间，在原剧的基础之上重新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增加了贾俊英这个人物，把一夫二妻改成王俊卿与李月娥、贾俊英与张无可两对佳偶，各遂心愿，既保留了传统戏的骨架，又注入了现代意识。吴祖光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与妻子的舞台合作之一。这个剧本后来被誉为传统戏翻新的典范之作。

0: 看这玫瑰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1: 阮妈
0: 啊，
1: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阮妈听，四季

0: 可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好啊，有了我的花儿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妞。
2: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欣赏到了是新凤霞和赵丽蓉合作的《花为媒》当中的《爆花名》一段，大家对这一段。

是非常的熟悉了。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的来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虽然在舞台上啊，就是赵丽蓉呢经常是演新凤霞的母亲或者是长一辈的老太太老妈子，但是实际上呢，赵丽蓉比新凤霞还小一岁，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啊，赵丽蓉还小了一岁。两个人呢，台上是绿叶衬红花，台下亲如姐妹的搭档，合作了40多年。到后来呢，赵丽蓉在春晚演小品大红大紫。有一次新凤霞在电视上看到赵丽蓉演小品，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她原来是帮我的呀。这句话里有对老搭档晚年艺术地位升腾的由衷的高兴，更有自己中年被迫离开舞台的无限的心酸。好朋友们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梨园百家啊，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下午呢，是我们机器检修时间，让我们后天周三下午2点钟梨园百家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

0: 康全球购。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1: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2: 没错呀，
1: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2: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1: 对呀，
2: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1: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2: 你说。
1: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2: 接孩子去了。
1: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2: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1: 嗯
2: 啊，
1: 就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2: 啊，
1: 告诉我得挑好的。
2: 挑好的。
1: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2: 啊啊，对呀。
1: 你猜他怎么讲。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2: 啊，
1: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2: 哎呦，
1: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2: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2: 五百多呢。
1: 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2: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1: 一年级。
2: 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1: 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2: 哦，怪不得的是吧，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1: 梁大的说的。
2: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1: 你给报了吗？
2: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1: 对，好像是
2: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就
1: 最贵的就是它了。
2: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1: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2: 1000多块钱的。
1: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2: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1: 嗯嗯，
2: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1: 嗯，
2: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1: 嗯，
2: 就是同样的一

0: 故事。
1: 对，
0: 拜托，我觉得根本就是乌龟跟王八的脓包爱情故事。
2: 哎呀，那看看你那潮湿的爱情故事。哎，
1: 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
0: 潮版的，潮版的。
1: 啊，潮版潮版的，我帮你演唐明皇。
0: 好，好，好，小明。小明，哎，你知道吗？人家从我的 QQ 群里头有一个朋友，他好厉害哦，他要帮我们送广东最肥最嫩的荔枝来给我们吃，哎，开不开心？小明开不开心？
1: 上火。
0: 我就是要让你上火，你尽情的上火吧，你使劲的上火吧，你上火吧，我来帮你消火。
1: 跳个什么？啊？我知道。霓裳羽衣曲。
0: 错，我特地为了你练了一支舞蹈 Single Lady
1: Single Lady, oh yeah。

0: 还看不懂。看这样，既然两位都这么爱演，我呢也弃权了。的确，我不像杨贵妃，那
1: 我演唐明皇，
0: 你们两个人来演妃。
2: 太好了，
1: 好好。
0: 你演杨贵妃，你演宫女。

0: 可以告诉你们两个一个秘密，
1: 您说
0: 为什么我说你们两个人其实真的不要争这个角色？
2: 为什么？
3: 我给你们看看。
1: 还有秘密？
2: 哦，有皇榜。
0: 其实是。
1: 哈？招眼贵妃，跪下来的跪啊？
2: 那不就是个宫女吗？
1: 就是啊。
2: 我们俩这么大腕演这个合适吗？
1: 哼，
2: 你换名吧。
0: 我日本有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可以。
2: 谁呀、啊？
0: 帮忙。电话呢？啊，
1: 真大腕儿，
2: 号码给您拨好了。
0: 啊，もしもし，我村长在的是。哎，我太可惜了，芳芳的笑。あの、杨贵妃あなた知道か？嗨嗨。啊，那在演杨贵妃，一起放的戏啊！好的，阿里亚多哥在吗？的，在吗？啦啦。
2: 哦，
1: 你讲的日文我都听得懂哎。
0: 对，只有日本人听不懂，但是他听懂了，他也答应要来了。
2: 那我们仨就没戏了，
1: 我们赶紧去后台看他。
0: 不行，我们得唱名。
2: 芳芳、贾玲、
1: 阿雅
4: 下台鞠躬。
5: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6: 哦，说相声的。
5: 哎，对了，
6: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5: 堂会呀、
6: 啊？
5: 啊，我们常做。
6: 常去啊？
5: 哎，对了，
6: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哎。
5: 您就别拽了就，
6: 啊，
5: 还愿往否呢？我们去，
6: 您愿意去啊？
5: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6: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5: 哦，少爷满月。
6: 对对，
5: 好的好的，
6: 找你们说相声的。
5: 哎，说相声的。
6: 说，
5: 哎，去多少人？
6: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5: 啊、
6: 嗯、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
5: 哪儿找去？
6: 啊、
5: 哦。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6: 哦，全办了，你管。
5: 我就给您找了。
6: 那好极了。
5: 怎么样？
6: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5: 15个人，
6: 唱一天半宿。
5: 好的。
6: 啊，
5: 哎，
6: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5: 价钱还。

0: 谈一谈，
1: 我谈一谈。
0: 嗯，
1: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15人一天半宿啊。
0: 啊，15人一天半宿，
1: 钱是不多。
0: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钱。
1: 钱
0: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1: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0: 不是一天半宿15人吗？
1: 对呀、啊，
0: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1: 你那么2000块钱行吗？
0: 这位
1: 太少了，
0: 拿来，不少
1: 啊，行，
0: 可以，
1: 我们那里是
0: 2000块钱，
1: 去小孩子办满月呀、
0: 啊。哦，少爷满月。
1: 对了，
0: 行了，
1: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0: 哎。
1: 赏钱可不多呀，
0: 还有赏钱，
1: 也就1000块钱。
0: 嘿，超省了这回，可以
1: 。
0: 一共是3000块钱。
1: 您愿意去啊？
0: 那愿意去，
1: 哦、
0: 一言为定了啊！
1: 对，
0: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 那当然是
0: 的。您一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 行了，
0: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 行了
0: 、啊，好了。找什么呢？
1: 这就
0: 有瞧什么呢？
1: 有卖汽水的吧？我
0: 啊、哦、不，这儿可没有汽水。
1: 不是我渴了，我
0: 您渴了
1: 啊？
0: 茶行不行？热
1: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0: 啊，
1: 有钱，我这儿有钱。
0: 哎，不、哎，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倒杯茶来，快点，人这儿找堂会呢。
1: 有钱，
0: 倒杯茶，快点，
1: 有钱，
0: 这儿有茶有。快，你好，
1: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0: 哎呀，
1: 啊，不错啊，这茶，
0: 嗯，不错。
1: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0: 这叫正兴德，
1: 哦，挺香的
0: 啊。对。
1: 哎，这里没手表吧？
0: 啊，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1: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0: 啊，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1: 哎，
0: 啊。2000块钱，
1: 哎，对，
0: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1: 赏钱不多。
0: 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嘛啊？
0: 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1: 哎，
0: 不是，您呢？别不忙啊！
1: 嗯，
0: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0: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啊？对吧？
0: 别喝了！哎、
1: 您这是怎么回事？
0: 走吧。
1: 您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0: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 怎么了？
0: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0: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1: 怎么早哎？
0: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 你等一个月做么呀？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1: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0: 啊、
1: 后天到日子了，做满月了，懂吗？
0: 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1: 哦。

0: 第三天那叫洗三呢。
1: 啊，对呀、啊，对呀、
0: 啊，啊，
1: 对呀、
0: 啊，
1: 过洗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洗三，找你们堂会。
0: 那么你告诉满月，
1: 我是这么想啊，洗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0: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 两档子，知道吧？
0: 6000块，
1: 哎，
0: 啊，那
1: 我还喝点儿、
0: 啊，你喝点儿。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这位忙一点，喜三爷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1: 爹，
0: 前后两档子，
1: 两档子，
0: 那就行了，那行了，
1: 来，我递点啊。
0: 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1: 哎啊，别后天去。
0: 哎，
1: 对吧？
0: 不是后天去，不是洗三吗？对不对？
1: 是啊，
0: 还是让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1: 不是，就是个丫鬟里，你们后天去啊？
0: 啊。哦，对对。
1: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0: 哎。
1: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后天。
0: 哎，行，那我知道了，
1: 对吧？
0: 那我懂了。
1: 哎。
0: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
0: 那行了，
1: 快了，你们盼着吧。
0: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哎，对不对？
1: 先别盼着养活。
0: 哎，你洗三吗？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哎，过去！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0: 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1: 我这有钱了。
0: 你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1: 我这18.9一张的。
0: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那么开心吗？这不是
1: 什么开心啊？
0: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1: 这不下定规先吗？
0: 你定规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1: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0: 啊，
1: 咱们说问我问问你吧。
0: 你问什么呀？

0: 姑娘出门子，
1: 哎，
0: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1: 还找你们呀？
0: 这是后话了。
1: 对呀、啊，
0: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1: 我
0: 这是姑娘出阁，
1: 喝点吧。
0: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1: 快了，
0: 快了啊，
1: 哎、
0: 快了。
1: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啊，
1: 今年都四岁了。
0: 哎，别。
1: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你还得走，
1: 你还得走。
0: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1: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0: 姑娘刚四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1: 啊？什么四岁？
0: 你不是说的吗？四岁，十八岁出阁，我们还得等十四年。
1: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四岁呀？
0: 你不是说四岁姑娘四？
1: 零四岁，知道不？
0: 零四岁，
1: 哎，
0: 那么这个多少日子要娶了？
1: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0: 是啊，哦，零四岁，啊、嗯，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1: 要娶了，
0: 要娶了啊，二十四了，
1: 不，
0: 今年
1: 零四岁
0: 啊。不是，那怎么意思？三十四了，
1: 零四岁，
0: 又那坏了，十四啊，
1: 零四岁，
0: 怎么跟零四岁？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四岁，
0: 哎，还四岁呀、啊？行了，你走吧，甭瞧了，没给你准备，零四岁，小名叫零四岁啊。还是四岁啊，
1: 给您开个玩笑的。
0: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1: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0: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1: 我别闹了，
0: 你这什么毛病
1: 啊？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0: 真找堂会。
1: 哎，
0: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四岁啊？
1: 不是，
0: 又什么？
1: 我不是
0: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1: 你这怎么说话了
0: 啊？
1: 不是
0: ，
1: 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吗？
0: 啊，
1: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0: 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对的。
0: 啊、
1: 嗯，
0: 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人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1: 怎么了你这个人？
0: 我还怎么了呢？
1: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0: 就要开张了。
1: 对呀、啊。
0: 什么买卖啊？
1: 什么买卖？
0: 嗯，
1: 大公司。
0: 公司啊？
1: 嘿，
0: 在哪儿啊？
1: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0: 啊、
1: 嗯，
0: 百货大楼里头。
1: 对过。
0: 百货大楼对过
1: 有个鞋帽店，知道
0: 不？哦，那凤翔鞋帽店。
1: 哎，旁边
0: 旁边
1: 有个茶叶铺，知道不？
0: 哦，就那茶叶铺啊，
1: 借饼儿，
0: 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1: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
1: 啊，
0: 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1: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0: 怎么了？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1: 啊，
0: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1: 你这叫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0: 卖豆腐？
1: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0: 啊、
1: 嗯？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0: 卖什么呀？
1: 专卖豆浆。
0: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1: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吧？
0: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1: 哎，
0: 怎么样？
1: 行啊，
0: 去多少人？
1: 去20个人行不？
0: 嗯，20人，
1: 20个人，
0: 20人唱多长时间？
1: 唱100天要多少钱？
0: 一，
1: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0: 100天，
1: 多少钱？
0: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哦，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1: 啊，
0: 您给5万块钱吧。
1: 多少钱？

0: 怎么回事？
1: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0: 你们去吧。
1: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0: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哎，
1: 我们接收去呀，我们。
0: 你们这吵架去了，光是唱一百天就要5万块钱。
1: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0: 那么些日子？
1: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0: 100天怎么了？
1: 那3多月了。
0: 你论月琢磨100天。
1: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0: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1: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0: 哪有5万块钱吗？
1: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0: 对呀，
1: 啊，就说一天得了。
0: 多少钱？
1: 一天？
0: 嗯，
1: 20人。
0: 20人。
1: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0: 500，不多，
1: 行吧？
0: 行了，
1: 得了，
0: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1: 哎，
0: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1: 哟，还不管车钱？
0: 当然是了。
1: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
0: 是啊。
1: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0: 哎，管你们饭吃。
1: 哎，管吃。
0: 管吃啊。
1: 管吃，行了。
0: 你们吃席，好好。
1: 哦，吃席。哎，那行了。行
0: 了，你们20个人分2下了，
1: 分两下了。
0: 哎，
1: 10个人一桌，
0: 10个人一领。
1: 哎，10人一领，
0: 不够绕窝草帘子。
1: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着？唱席呀？
0: 吃么席？哎，
1: 我们吃酒席。
0: 啊，对，酒席，对，
1: 酒席，
0: 吃酒席。
1: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0: 有酒啊，
1: 有酒。
0: 你们开2桌对吧？
1: 2桌行。
0: 2桌，一桌上一壶酒。
1: 哎，哟，
0: 啊，
1: 一桌才一壶，
0: 酒壶大呀。
1: 啊，2斤一壶的。
0: 2两。
1: 啊，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0: 酒是2两啊。
1: 啊，
0: 还没兑水呢。
1: 啊，这，
0: 对吧？
1: 你干脆你净咱们弄2水喝多好啊！
0: 不行，
1: 我那哪行啊。
0: 行了，你们1个人2两行了吧？
1: 1人2两，
0: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得开了。
1: 啊，行了行了，我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0: 就是吗？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堂会钱不多，对不对？
0: 菜好了。
1: 菜好。
0: 哎，
1: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0: 你吃过8大碗9大件啊？
1: 8大碗9大件。
0: 你没吃过我们这10大件。
1: 10大件，
0: 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
1: 嚯，
0: 懂吗？吃过吗？
1: 10大件。
0: 哎，
1: 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
0: 对对，
1: 那太棒了。
0: 就是，
1: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0: 啊。
1: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0: 行行，
1: 我问问您4个盘。
0: 对呀。
1: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0: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啊，是阳气通神。
1: 行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啊，
0: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呀？
1: 扒拉开。
0: 哎，
1: 吃什么呢？2盘好吧？
0: 对呀。
1: 哎，那吃2盘。2盘什么呀？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3盘呢？
0: 辣椒糊拌豆腐。
1: 4盘怎么样啊？
0: 4盘好了。
1: 啊，
0: 9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哎，要了点萝卜皮呀。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4盘都是豆腐呀？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0: 你吃那5碗大菜。
1: 5碗大菜？
0: 对，
1: 5碗可是大菜。
0: 当然是了。
1: 那错不了了，错不了了。
0: 哎，
1: 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0: 大白菜藕豆腐。
1: 大
0: 大菜
1: 不是大菜吗？
0: 这不大菜吗？大白菜藕豆腐。
1: 大白菜就是大菜啊。
0: 对，
1: 好啊。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炖豆腐。
1: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0: 三一碗好。嗯，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筷子吃。
1: 会

0: 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1: 爬海参，
0: 小虾们咕嘟豆腐，
1: 走
0: 走
1: 吧。
0: 我跟您说，里头还有小胖鱼
1: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呢。
0: 对了，
1: 不去，我不去了。
0: 你看您怎么来着？
1: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还有那大抢盘嘞，
1: 大抢盘，
0: 哎，
1: 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0: 没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不？
1: 再有豆腐你受罚。
0: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我先说这种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0: 你听一听。
1: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0: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1: 早起
0: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本在市上，
1: 市上
0: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咕哒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这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1: 什么佐料啊？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吃不？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

情发生在腊八。儿子捎信说今年用警车接我过年回家，从腊八等到二十七，从二十七等到二十八，也没看警车到母家，这个事儿几乎成为泡影。得了，今天眼看三十了，也别等警车进门了，自己投案自首吧。再说我这样坐警车容易误会，不太好看，不像高干，有点像逃犯。到了，完了，锁门，来十回的有九回锁门。你说这过年了，一过年就去值班，一过年就值班，没有节假日，还没有星期天，还不如人小偷嘞。管咋的，人家没说没管啊，自己安排钟点。是咋的？行啊，大过年的，他给别人去值班，我给他值班吧。这哪是过年呢？这是来打精来了。哎呀，还挺冷。

0: 谁啊？
1: 干什么的？
0: 没干什么。
1: 没干什么，你那是干什么呢？
0: 没什么，过年了，我来那什么。
1: 没什么，过年了，想到这儿弄点年货。
0: 不是的，我是想看看这屋里有没有人。
1: 屋里没人，外边有人，想要进去指定没门。
0: 大叔，你误会了，我是市里研究所的。
1: 看出来你是研究所的了，谁家没人研究谁家的锁。
0: 我跟你说，大叔，难道你以为我是小偷啊？
1: 你是？
0: 我绝不是小偷啊。
1: 什么？
0: 是这样，过年了，我来。

0: 拿点东西。哎呀，
1: 小词儿用的比较文雅。还过年了，我来拿点东西。倒是文人呢，偷都不说偷，还说拿。
0: 你听我把话讲完好不好啊？
1: 讲什么完？
0: 我这家小景，我们是熟人。
1: 我知道，干这行的砖头熟头巴脑的。
0: 我不是，我是找小景。送礼来了。
1: 出事了吧？
0: 出事了。出大事了，就在春节前的7天左右啊，那天是伸手不见五指啊，突然一个小偷窜入了我们家进行撬门，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巡逻的小警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进来，
1: 小偷跑了，
0: 抓住了，
1: 抓住还送啥礼呀？
0: 这不是表示一点心意吗？
1: 哎呀，那表示啥？不就抽一个箭步的事儿吗？哎呀，
0: 我跟你说，你，哎，
1: 不能要。
0: 你是谁啊？
1: 我是小景他爹，毛景。
0: 哎呦，哎呦，大伯，那这东西就交给你了啊！我跟你说，
1: 不能要，绝对不能要。
0: 我
1: 告诉你，我儿子在家也不可能收，这点我相信，他比较随根儿，我就从来没收过谁礼，他妈也没人给我送。
0: 那就交给您了。
1: 哎，快上啊，来，那你呀、啊、拿回去啊。
0: 我跟你说，大
1: 告诉你，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送礼，别惯这些坏毛病，回家过年去吧，回去呗。
0: 那大伯，谢谢你了。
1: 哎呀，谢啥？你回去过年去吧。
0: 那请转告小景同志，我感谢他啊。
1: 好，等他回来我告诉说来人看他了，让我打发走了。哎，好，回去。
0: 你真是好爹，
1: 有啥儿子就有啥爹呗。啊，有啥爹就有啥儿子。
0: 你好风趣啊。
1: 你好风趣，我他妈说走嘴去了。好风趣。真挺冷这个天儿啊。电视演节目呢，哎，对了，我给我儿子，他儿子买了小望远镜，我能用上啊，这什么，这还是村长搁俄罗斯带来的呢。哎，这说这玩意真轻。哎呀，这是谁呀？啊，冯群牛拱，这相声说的。哎呦，哎，别扔东西啊！离这远吗？砸了人呢！大过年。嗯嗯嗯，
2: 完了，这又值班去了，这是。

0: 一片款就进去吗？
1: 哎，这不是宝平大哥家东西吗？
0: 看看这家，我弟妈这老大王八挂窗框上了，这杆一挑就下来了。你这家，这大喜，我的妈，不能看！
2: 咋的了？
0: 他妈这年轻人，你说大三十扯这干啥？你得打吗？这玩意儿，拿着，嗯。
2: 老头儿挺开眼呐。
0: 没有我。
2: 看啥呢？
0: 看节目呢。
2: 看节目呢？嗯。看人小两口现场直播呢吧？
0: 我这。
2: 别笑。行，老头儿。岁数挺大。这玩意儿挺现代化，
0: 你给我孙子买的，
2: 是个老技术员呗？
0: 不是，我是到这家来没人，
2: 是有人你也不敢进呢，你，
0: 我怎么不敢进呢？啊？嘿，
2: 这家挺能的呀，门窗没动，愣把东西给偷出来了
0: 啊？不是，这东西是我拿的，
2: 我没说别人拿的，
0: 不是你误会了吧？
2: 说。你从哪里来？
0: 城外十里屯啊。
2: 一共来几个？
0: 算我一个人。
2: 联络暗号。
0: 什么暗号？
2: 见面说啥？
0: 过年好呗。
2: 他咋回答？
0: 爹，你咋才来呢？哎呀，
2: 你还当爹呢你还啊。你真是好大虎胆，敢上我们这院里当爹。你跟我走，
0: 干啥？
2: 跟我走！
0: 你怎么抢我东西呢？
2: 干啥？哎呀，
0: 这是我搁家拿来的。干啥？哎呀，你还请抢吧？你是拿我当你们同行了？
2: 干啥？你跟我玩武器是吧？
0: 啥武器啊？
2: 你跟我玩。哎哎
0: 哎！那啥，这是给孙子买的玩具。
2: 哎呀，老头，挺会玩你呀！
0: 你给我放下。干啥呀？
2: 什么呀？
0: 干啥呀？
2: 什么呀？
0: 干什么？
2: 我告诉你，我喝两盅酒，我整不过你。你等我宝平大哥回来了，我坐地消灭你。
0: 你认识宝平？
2: 废话，那是我哥，我铁哥们儿，就我儿子。我跟你说，你敢碰他一家一家，我跟你玩命。
0: 你知道我是何等人也？
2: 你是谁？
0: 景宝平之爹。
2: 你是景宝平的爹？
0: 错了，管换。
2: 那好，我来问你。
0: 问吧。
2: 宝平今年二十几？哎
0: 呀妈，还二十几？三十七，他属鸡。
2: 啊，对了。他媳妇儿
0: 姓罗，叫罗西。
2: 儿子
0: 五岁，叫天一。
2: 电话
0: 201-6457。
2: 爱好
0: 跟你一样，爱整8+1。还问啥？
2: 哎呀，大叔，真是大叔！哎呀，你啥嘞？
0: 盘问我半天了，我倒想问问你是干什么的。
2: 大叔，我是宝平的好朋友才释放。
0: 你刚放出来就跟我儿子论朋友？
2: 我姓柴，叫石放，是宝平的邻居，就在那儿住。
0: 是，你咋起这么个名儿？
2: 大叔，快走。

0: 朋友们，大家春节好，在下冯巩给您请安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
1: 嘿，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啊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0: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1: 哦，
0: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1: 哦，
0: 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个高度的评价，
1: 怎么说呢？
0: 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我则不然。
1: 您是？
0: 我吃的是奶，挤出的是草。
1: 那您挤的？
0: 挤的是点子
1: 啊！
0: 人送外号“点子牛”啊！
1: 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
0: 啊！
1: 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
0: 哎呦，
1: 点子牛谁不知道
0: 啊？
1: 反正我不知道。
0: 哦，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1: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
0: 啊，
1: 我是太不信任。
0: 哦，没关系，稍等，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啊，
0: 您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亲爱的朋友们，
0: 嗯，
1: 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2: 好，
1: 我这个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0: 是吗？
1: 是这么个问题
0: 啊。
1: 哎，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
0: 哦，
1: 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嗯，
0: 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嗯，
0: 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1: 对对对，
0: 不能违法。
1: 嗯，
0: 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1: 关键是这一条，
0: 我送大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1: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0: 是吗？
1: 是吗？
0: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1: 随便问。
0: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
1: 啊，
0: 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
1: 嗯，
0: 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1: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
0: 嗯，
1: 是吧？
0: 啊，
1: 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0: 没错，
1: 我送你四个字，
0: 你说，
1: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
0: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1: 你的点子行
0: 啊，
1: 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0: 那太多了，那生活。你带着表的吗？
1: 干嘛？
0: 哎，你知道？你甭甭好，这什么表知道吗？
1: 什么表？
0: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1: 什么点子？
0: 双日历啊。
1: 嗯，
0: 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1: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0: 对，
1: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0: 我再不能怨我呀。

0: 好，您也 C 档不利索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1: 还真有好点子，
2: 真有吗？
1: 马家军、啊、为什么所向披靡，屡破纪录？
2: 为什么？
1: 就我一点子，哦，吃什么补什么，我让马家军吃乌龟，那个速度，
2: 不，马家军吃的是甲鱼，
1: 内部效益就是乌龟，吃了之后那个
2: 不，要吃乌龟应该是越跑越慢的。
1: 乌龟怎么会慢呢、啊、乌龟跑起来它底盘低啊。
2: 你太失望了。
1: 这不有个故事叫龟兔赛跑吗、啊、人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和毅力，我让马家军吃乌龟，别的运动员我都让他们吃兔肉，你管的你、
2: 啊、哦，按你的逻辑、啊、吃什么补什么，
1: 吃什么补什么，
2: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嗯、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1: 啊。对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啊、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2: 哦，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哎、
1: 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2: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1: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2: 吃什么，
1: 吃熊掌啊。
2: 没听说。好好好，那你听我点就得了吧。
3: 我提个问题。
2: 哦，好，
1: 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3: 哎，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不配料袋撕不开吗、啊、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是没别的，你是贼挡吧，贼挡不利索吧，
2: 贼挡吧，贼挡。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啊、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
4: 好、啊、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嗯，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2: 哎呀，您的点子可以创出一个名牌。
1: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2: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1: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2: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1: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2: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1: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5: 酬宾啊，我为顾客献爱心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6: 不去，我怕崩身上血。
5: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衣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
6: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5: 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6: 啊！太艳了。
5: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你老一穿多从容啊。
6: 穿不了。
5: 大妈，
6: 太艳了。
5: 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6: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5: 大妈，别走。牛仔裤。
6: 牛仔裤，
5: 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一号知道吗？
6: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5: 我是说您老愿意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
6: 你真能排挤我，就我这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5: 小马你真幽默。哪一条吧？
6: 啊，过来一条的牛仔裤。
5: 哎，
6: 38裤腰的。
5: 这也太肥了，
6: 穿不了嘛。
5: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要围多少的？
6: 他46。这俩接一块正好。
5: 那就买两条。
6: 可惜呀、啊、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5: 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6: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5: 给我大爷
6: 啊、
5: 嗯、不早说呢。有？
6: 你这没有？
5: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6: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5: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6: 你那都穿过了。
5: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

0: 样品呢？
1: 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
0: 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2: 130贵。
1: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2: 我不用穿。
1: 人是衣服，马是鞍，合不合适穿上看。来来来，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有点老年阮玲玉的意思啊。好。
2: 你大爷穿这个。
1: 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2: 那你大爷穿。
1: 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
2: 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
3: 那件衣服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0: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叫啥不？
3: 啥呀？
0: 能耐。
3: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嗯。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回来找你呀？
0: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誉卡，找你你承认呐？
3: 那倒也是哈。哎，那两大包衣服呢？
0: 全卖了呗。
3: 两大包衣服都卖了？
0: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3: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0: 快去。哎呀，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姓高，三千多块大片儿揣进我的腰，
4: 妈呀，我坏了，我这钱呢？全揣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不是大妈呀？
3: 老公啊，快来吃！哎，这怎么人走了，把摊儿就扔这儿了？
2: 小伙子。
3: 老太太找回来了，小伙子，我哟，这一挖咋还变性了呢？你怎么了？我找刚才那个卖服装的小伙子，
5: 这儿没小伙子，就一小媳妇儿。
3: 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
5: 你记错了吧？
3: 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
5: 这件衣服啊，我们这儿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3: 啊，我刚从这儿买走啊。
5: 你肯定记错了。
3: 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
5: 有发票吗？
3: 没有。
5: 信誉卡呢？
3: 也没有啊。
5: 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
3: 我不跟你说了，我等那小伙子回来呀，我跟他说。
5: 你等人那边等去啊，别挡我做生意。
3: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5: 我怎么说话呢？啊，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那你走的时候怎么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了呢？这回又来退，谁给你退呀？
3: 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5: 那来干啥了？
3: 我是回来退钱呢，
5: 这不一回事儿。
3: 姑娘，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5: 问这干啥？扫黄啊。
3: 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5: 行，你有什么急事跟我说吧。哎，
3: 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号召没上边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5: 没有。
3: 啊，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5: 不是。
3: 那你们卖个衣服是不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5: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0: 两个最不矮的，你干啥呢你呀？
1: 我都选了两次了，我就不信了。哎，这次离这么近，肯定能射准。耶！可是我的箭用满了，不要紧，我现在就去埋。
2: 哎，你们到底干什么的？按住他！按住他！我们用红绳给他们绑了起来。
3: 给我！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呀？啊！
1: 小姑娘，我们都是搞婚姻介绍的，是接到了你妈妈的订单，特意来为你完成姻缘的。啊？
2: 那你们买保险吗？不买。
1: 不买。
2: 我好好跟你说，不好用是吧？不好用，不好用！你说。
1: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我说什么？
4: 你们看看他，他就花了一杯奶茶的钱。
3: 都在我这儿续了一年半了，我都快被他喝破产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续杯？我喜欢他。你说什么？我喜欢你，从你第一次来店里，我就喜欢你了。这也太突然了。
4: 我不会做饭，没关系，我会。我也不会洗碗，没关系，我有方太水槽洗碗机。<笑>如果这次我俩都没事的话，我想在你这儿订一份终身爱情保险。
3: 我接受订单。

0: 大会。
1: 嗯，
0: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 是。
0: 这场该您说。
1: 哎，到我了。
0: 我呀，
1: 嗯，
0: 也是老听相声。
1: 哦。
0: 但刚才那些个演员啊，
1: 嗯，
0: 我都不认识。
1: 你不熟悉
0: 啊？啊，不熟悉。
1: 嗯。
0: 这场您说了。
1: 对，到我了。
0: 您这场我可认识。
1: 哦。
0: 刘云谦呢？
1: 我的名字。
0: 你是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
1: 不假，
0: 世成这个相声名家孟凡贵，
1: 是是，
0: 相声摔跤两门炮，
1: 我没关系，就是说相声
0: 多好啊。
1: 嗯，
0: 孟凡贵孟老师，你师傅，
1: 对，
0: 多有势力，
1: 哎，
0: 庆丰包子铺他开的，
1: 不是。
0: 多露脸，
1: 嗯，
0: 好，在德云社你也算杠尖儿。
1: 什么叫杠尖儿？
0: 就是说满啊，这个能力都溢出来了。
1: 是，
0: 能力真好。
1: 成了，
0: 德云社指着您呢。
1: 什么叫指着？
0: 您撑得起德云社架海紫金梁擎天。

0: 白腿。
1: 我呀，受不了，
0: 说的多棒，
1: 晴天博玉柱，
0: 我爱看您。
1: 是
0: 啊，我没事儿净买您那个资料。
1: 哦，
0: 做您资料
1: 好。还没有到来，这您不能看，您看弄一脸，那叫资料。
0: 资料，
1: 哎，
0: 资料，那您资资料，
1: 我资资
0: 资资料，资资尿尿，资料，
1: 资料，
0: 买您那个黄盘，
1: 哎，看黄盘的
0: 真好，艺术特点，肉头，
1: 不要说
0: 白净，哎呦，就喜欢这个，
1: 那叫光盘，
0: 对，光着的盘，
1: 就看不了了，
0: 真好。有时候我看您的新相声、新段子，我们就得上网看。
1: 有
0: 光盘没有？光盘都老段子。
1: 是
0: 您网上那新段子，这不昨天晚上吗？
1: 嗯，
0: 我上了您的嫖客。
1: 对，
0: 这，哎呀，写的真好啊！
1: 这叫
0: 嫖客日记呀、啊，
1: 没听说过。嫖客有写日记的吗？我那不逮起来了？
0: 没错，跟日记一样的那个东西，现在流行的叫嫖客，
1: 不，那叫博客。
0: 哦，博客，
1: 哎。
0: 哦，博客，我记得嫖客，
1: 没
0: 哦，博客，您那个博客写的多好，
1: 好，
0: 网上多少观众喜欢您，
1: 哦，
0: 追着听，追着看，
1: 呵，
0: 那个热情绝对不比剧场里的观众热情低，
1: 倒是热闹。
0: 我发现一个特点，
1: 嗯，
0: 网上不少观众点你，
1: 那我未必出去。
0: 自爱啊，
1: 什么叫自爱？
0: 你还出去呢？
1: 谁是
0: 费用怎么办？我来100块钱的。
1: 你等我，
0: 我可带着钱呢。
1: 我提那个，
0: 那有。
1: 你是带着钱了，先缝口袋去了。
0: 我有钱，有钱，我来两个，
1: 跟那没关系。
0: 怎么了？您怎么还来这么一下？
2: 我一说点你，点你吗？点你，你这样，你干嘛你？
1: 不是，您这词儿啊，用不恰当。
0: 怎么不恰当？
1: 这网络上叫点击。
0: 啊，
1: 点击，
0: 哦，点击，点你等于点击，那我可没找点击。来来来，我来100块钱的吧，我们可带着钱呢。
1: 您这个体格未必盯得下来，我。网络名词又是点击率，
0: 又点击还绿呢？
1: 谁绿？别胡说，
0: 绿不绿？
1: 我不绿。
0: 在网上看您相声，
1: 哦，
0: 我最近就是老看您的相声。
1: 是是，
0: 我觉得您说的相声不错。
1: 哦，
0: 今儿也是嘛，找您来，
1: 哦，
0: 上剧场来现场看您来了。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人啊，沾不痛快的事儿自然别扭。
1: 对，
0: 相声

0: 喷了也就分吧。我顿时感觉自己很绿，心情就不愉悦，特别不痛快。
1: 那是不痛快，
0: 倒霉啊。
1: 没关系，
0: 真是倒霉。
1: 哦，
0: 我是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是啊，
0: 咳嗽一声累岔子舌，
1: 您听听，
0: 放屁砸脚后跟，
1: 嚯、
0: 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
1: 难呢。
0: 吃糖饼烫后脑。

0: 打医院出来，我心里边就变。
1: 哦，
0: 虽然说吐了，但是我还想喝，
1: 还
0: 我心里边堵得慌，我难受。我找一歌厅，那个点儿也就歌厅还开门。
1: 对，
0: 我去钱柜，钱柜，我去钱柜从来不嫌贵。
1: 出这么一个
0: 不嫌贵，我才去钱柜。
1: 嗯，好，
0: 也不知啊。
1: 对。
0: 说这意思，去歌厅，上那儿喝去。推门进来，啊，服务员都欺负我。先生，您喝多了，您回家了。我说你放屁，谁喝多了？你看我像喝多的吗？啊，我哪喝多？您真是喝多，我没喝。
1: 哇，
0: 先生，您看我这身上都这样了，我一身小蘑菇，您看。我说那你还一身相声前辈，你了不了你啊，你我一身小蘑菇，
1: 就别提这个了
0: 啊。不是，我告诉你，我得喝酒，我虽然说现在吐了，但是我还得喝。你以为我没钱？我有钱，我开一房间，我唱歌，我要发泄。
1: 对，
0: 那您还喝吗？您别喝，对身体不好。
1: 对，
0: 我就喝，你管着吗？
1: 有，
0: 我有钱。那行那行，您喝什么呀？洋酒。
1: 喝
0: 什么贵拿什么。
1: 对，
0: 那行，那先生您是要82年的还是要72年的？别废话，我要今年的。哪儿的事情，让当傻子过期的给我喝。好几十年那都能喝吗？那个太欺负人了。
1: 今年的
0: 看什么都别扭。
1: 是，
0: 最近我干脆不出门，我自己在家待着。
1: 哎，在家看看电视也好。
0: 看电视，看电视更烦。
1: 看电视都烦，
0: 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我有病。我连个朋友都没有，要有个女朋友，你说陪着我看电视，对不对？当然了，我也就为了看电视了啊。你这个一个人跟家干嘛？打开电视看什么？我看什么呀？
1: 看看这过去什么故事片啊？
0: 我什么故事片？
1: 电影。
0: 我打开电视，我看。我看什么？
1: 电视剧。
0: 你瞧电视这里边，天天的节目，除了乱搞。

0: 是因为这个。
1: 看什么不顺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0: 你年轻啊，不知道啊。
1: 啊，
0: 您给我出个主意。
1: 师妹，
0: 这事儿
1: 这怎么劝？
0: 年轻人常遇上。
1: 啊，对对对，
0: 特别简单。但打出头鸟，病治有缘人，
1: 人家会治，
0: 对症下药。
1: 嚯，
0: 失恋的问题，再给他介绍一个
1: 什么玩意儿？哎，再找一个女朋友。
0: 跟他说，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这主意不错。
1: 哎，再给你找一个女朋友怎么样？
0: 哪儿找？哪儿找去？
1: 揍我吧，这不是？哎，我说，这玩意儿哪儿找去？
0: 你多笨，这人！找你，身边，眼巴前儿，
1: 我记跟前的。
0: 啊，对呀。
1: 哎，我跟您说，不是您别说。您记跟前
0: 眼巴前的找啊，眼前哪有哪有，这一下不行，
1: 我
0: 真带着本家了。
1: 您跟周围
0: 报幕倒有一个，报道了，
2: 明白吗？
1: 哦，
2: 降低标准，
0: 说

0: 醒，
1: 稍微确定无所谓，搂着不扎倒。那玩意儿好看吗？那都个性，
0: 个性，您这太个性了，
1: 叫个性。哎，
0: 嗯，我跟您说
1: 啊，
0: 他对头型都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他要求是两边有头发啊，中间要卸顶子。
1: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女同志哪儿那是发型？
0: 啊，这
1: 不好看呐！
0: 你还知道啊？
1: 这跟我的标准蛮不一样
0: 啊！您的标准是
1: 没头发，
0: 没头发，
1: 那也有点薄薄一层，你脑袋跟咱老远上跟山药豆子似的，就好看那个囚犯那种头发。
0: 哦，刚放出来的，
1: 不是越狱的那个，
0: 好，
1: 从监狱跑出来的。
0: 您别净说您想什么，咱不得记着人家来吗？
1: 对，那你问问还有什么要求？
0: 哎，您除了这个卸顶之外还有什么要求？
1: 我对长相都无所谓
0: 哦，
1: 心灵美最重要。
0: 对对，
1: 现在说又疯又扯的那种，我可不喜欢那姑娘。
0: 那倒是，
1: 我喜欢的姑娘啊，最起码得有稳定工作。
0: 工作
1: 什么行业来？
0: 哎，
1: 反正要说360行里我最爱的那是演员。
0: 哦，您喜欢演员？
1: 哎，要是说相声的最好，但是逗哏的可不行。这姑娘要是捧哏的，我最爱。哎，捧哏的姑娘，而且要会说评书，这能说几句隋唐最好。
0: 好，哇塞，王老师。人家对这个姑娘的职业也有要求，
1: 干什么的？
0: 最好要是演员。
1: 好啊，
0: 人家要能干演员的。
1: 我说清楚了，
0: 等会儿
1: 啊，
0: 是找演员还是找那能干演员的？我说人家工作是干演员的
1: 啊，就是他这是演员的职业的。
0: 对，
1: 演什么的？
0: 最好是说相声的。
1: 嘿，说相声这个好，这跟我想的差不多。
0: 哎，人家还喜欢那个捧哏的。
1: 嗯，
0: 最好啊能说评书。
1: 嗯，
0: 还得能说两句隋唐才好呢。
1: 说评书好。
0: 对，
1: 说隋唐也好。
0: 嗯，
1: 捧哏不行。
0: 捧哏不行。
1: 捧哏啥
0: 是吗？
1: 捧哏净吃亏。
0: 我怎么没教出来呢？
1: 你这些年你还少吃亏了？
0: 没怎么吃亏啊。
1: 找逗哏的呀。
0: 逗哏的。
1: 哎，滑稽幽默带诙谐呀，那个
0: 这有什么词儿？
1: 嘿，找逗哏的，机灵聪明。
0: 嗯，找逗哏的，
1: 机灵又聪明。
0: 嗯，您这词儿啊，我愣没听明白。
1: 问你，
0: 哎，
1: 不是，
0: 哎，我问问他，您是不是想找一个个儿高一点？
1: 对啊。
0: 您想找个个儿矮一点？
1: 比我矮一点就行。
0: 您要一个胖点的。
1: 嗯。
0: 您要一个瘦点的。
1: 对。
0: 您喜欢谢顶
1: 个性。
0: 您喜欢刚放出来的
1: 有意思。
0: 您喜欢捧哏说隋唐的。
1: 对。
0: 您喜欢逗哏说隋唐的。
1: 哎，
0: 嘿，你们俩要往一块坐个坐个，这我看行。哎，您说这条件我给您找着了。
1: 哇，这可够快的。
0: 那当然了。
1: 哪儿啊？
0: 不远，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您往这儿请。
1: 找乐吧，拿我开玩笑的吧。啊，
0: 什么开玩笑？
1: 刘文泰
0: 啊，
1: 这是您男的。错了，
0: 这是一娘们儿。
1: 这是一娘们儿
0: 啊，
1: 我还是一胖娘们儿。有救啊，胖娘们儿。这玩意儿它肉头啊。
0: 不是，
1: 我无所谓啊，要是娘就行。哎，那这人家愿意吗？
0: 我一说就成。您挺好的您。王老师，
1: 哎，
0: 您要那条件的我也给您找着了。
1: 我不找对象。

0: 怎么样，美吗？哎呀，
1: 比咱妈小啊。哎，我跟你说，别说实话啊。
2: 你好，哎，请问你是郭阳吗？
1: 我不是。
0: 啊、哦，你不是谁是啊？啊、
1: 哎，我是。你先坐，你先坐，姑娘。啊、哦，有点紧张，不好意思啊。啊
0: 说话呀，
1: 姑娘，咱们点点喝的解解渴吧。
2: 可以啊。
1: 好嘞。Taxi。
0: 再怼死你！
2: 不是怎么的，有事着急走啊？
1: 没有，那不服务员不 taxi 吗？啊，
2: 服务员那叫 waiter。
1: 提醒我了，谢谢啊。服务员来了。
3: 二位好，欢迎光临，请问二位想点点什么呢？啊，
2: 给我一杯卡布奇诺。
3: 好的，先生您呢？
1: 给我来杯拉布拉多吧。
3: 啊，喝狗毛啊？
2: 不是，那个，那就来两杯卡布奇诺。啊，
1: 行，
3: 好的。
2: 你也别紧张，咱们两个先聊聊天。
1: 聊聊。
2: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啊？
1: 我家里有我爸，有我妈，还有我，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0: 不要暴露我的存在，不要暴露我的存在。
1: 我弟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啊，这个只谈恋爱，别谈工作啊。
2: 郭先生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不好，对方有监听，摘掉鼻塞，摘掉鼻塞。
1: 那什么啊，没事。
2: 郭先生，哎，
1: 你叫我洋洋就行了。啊，哎，
2: 洋洋，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洗。
2: 洗什么呀？
1: 我是洗。我是喜剧工作者。
0: 对，
3: 先生，要吐痰往这儿吐。你不吐卡着多难受啊！好的。
2: 你真的是喜剧工作者吗？啊。那你是哪个团队的呀？
1: 我家喜剧什么什么那个家族企业。
2: 喜剧还有家族企业，
1: 反正我姓郭，你自己猜去呗。
2: 你爸爸是郭德纲。
0: 哎呀妈呀，我爸要是郭德纲，我还洗什么车呀？我
1: 老妹儿，我跟你说啊，不是所有牛奶都叫郭德纲啊。
2: 哎呀，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说相声的，我觉得他们嘴皮子特别溜。
1: 溜怎么了？我嘴皮子也溜啊！我给你来一绕口令。
2: 真的假的？
1: 听着啊！阿巴茨德阿夫哥的喝一季克勒莫勒沃普奇日斯特乌维乌的西伊兹。
2: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我都没听过。妈，
0: 别说你没听过了，郭德纲都不一定听过。
3: 哎，二位，咖啡好了。哎呀，
1: 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3: 请慢用。
2: 洋洋啊，我先去趟洗手间。哎，
1: 快！
3: 这边请。
2: 好的。
0: 说什么玩意儿呢？
1: 什么
0: 乌一乌什么西字？
1: 这什么玩意儿？
0: 怎么了？
1: 什么
0: 说什么呢？我怎么教给你的？一会儿看手机啊，微信联系，听没有？随时沟通，听我的节奏走，知道吧？局面掌握之中。
1: 掌握，
0: 别老这瞎弄了，
1: 掌握。
2: 你怎么坐这儿来了呀？
1: 咋的？这局面这就失控了？
0: 这桌风水好啊。
2: 洋洋，我是觉得呢，
0: 别说话，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怪呀？
2: 哪儿怪呀？
0: 怪可爱的。哎呀，
1: 知道我为什么叫洋洋吗？
2: 不知道。
1: 因为从小我就想找到我心中的太阳，今天我找到了你，你就是我的太阳。
2: 谢谢。
1: 而我就是冰激凌。
2: 为什么呢？
1: 你把我融化。妹妹啊，你属什么的呀？
2: 我属牛的。

0: 机会来了，快点去！
1: 你怎么知道？
0: 哎呀妈，我多了解女人呢，
2: 去快点！
3: 你了解谁？你还了解女人？你咋不了解了解我呢？
0: 不是你老打我，你是女人吗？
3: 你说什么？你给我回来！
2: 哎哎，几位几位，这怎么都走了？
4: 小朋友，真可爱，把账结一下呗。
5: 那你先来哈，他叫艾迪，今年11岁，在美国学的汉语。
6: 大山，我问你个问题好吗？
5: 你问吧。
6: 你学过汉语吗？
5: 瞧，我学过汉语吗？大家说，啊，当然学过呀。
6: 学过啊？那你听听这个。
5: 好啊。
6: 有个小孩叫小兰，挑着个水桶上庙堂，摔了个跟头，捡了个钱，又打秤又买，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小饭碗真好玩，没有边儿没有沿儿，中间有个小红点儿，小红点儿。
5: 好，说的多好啊！
6: 你来一遍。
5: 我，啊、我来不了了。哎呦，你说的太棒了，艾迪。
6: 谢谢你，兄弟。
5: 兄弟啊，你比我女儿还小一岁，还兄弟。
6: 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叫你兄弟不对吗？
5: 啊、那对了啊，谢谢你兄弟。嗯，好，我们再认识一下，夏天，她是一位俄罗斯姑娘。
7: 嘿，你叫我什么？
5: 我叫你姑娘啊。
7: 大山呢？你学过汉语吗？
5: 你怎么问的跟她一样啊？
7: 你要是学过汉语，就不应该叫我姑娘。
5: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7: 你应该叫我姑妈。
5: 姑妈呀，
7: 对啊，在汉语里、啊、娘和妈是一个意思，那你管我叫姑娘，我就是你的姑妈。
5: 好、哦、这么个姑妈。
8: 大山呢、啊、这不是姑妈说你，你这汉语呀、啊、还得好好学呀。
5: 那我就听姑妈的话吧。怎么听这么别扭啊、哦、你是哪个国家的？
9: 我来自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我的中文名字叫李天意。
5: 那天意是哪两个字呢？
9: 大山呢、啊、你学过汉语吗？我唐诗里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天意。
5: 不错，嗯，

0: 好，
1: 那就该你了，你就自我介绍吧。
2: 好，我来自澳大利亚，我叫 Patrick Mayer。
1: 那你的中文名字呢？
2: 没有。
1: 怎么没有中文名字呀？
2: 没有就是没有啊。
1: 哎呦，这不合适吧？你看我们到中国来，我们都起中文名字，夏天天意多好啊。
2: 大山，你学过汉语吗？
1: 我告诉你，我学过。
2: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中文名字就叫没有。
1: 怎么起这个名字呀？
2: 中国古人说松竹梅，岁寒三友没有，
1: 也不错吧。
2: 跟你交流太费劲了，大山，你真得听你姑妈的话，好好学学汉语。
1: 我说咱不提这个姑妈行不行啊？这位我给大家介绍，他来自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他的名字叫如斯。
3: 大山啊，你学过汉语吗？
1: 没有，
2: 我在这儿呢。
1: 哎呀，跟你没关系。
3: 在这春节联欢晚会，我想用汉语唱首歌，怕你听不懂。
1: 我肯定听得懂。哎，我们欢迎他唱好不好？

0: 哎，我们几个人能够在这里和中国朋友们一起过春节，特别高兴。
1: 对，
0: 我赋诗一首表达我们的心意，好不好？
2: 好。
0: 中华文化代代传，孔子学院春满园，四海之内皆兄弟，共祝中国幸福年。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
4: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兄弟们，来，我。常言说，辉煌一刻谁都有，变大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走，
7: 停。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6: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7: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搬个砖，刮个大煤。
6: 无耻！

0: 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让。不
0: 是，别动我。不是，控制住他。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出去。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1: 说。
2: 我同意。哇，
0: 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
3: 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哦，
0: 是吗？
2: 是。
0: 整岔皮了。
1: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要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0: 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

0: 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1: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2: 是。
1: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0: 干啥呀？
1: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0: 为啥呀？
1: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0: 想。
1: 想就别说话，啊，好吗？
0: 好。
1: 且慢。明白明白，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姐，你来了。
2: 什么？这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0: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

0: 典雅，魅力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1: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1: 可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你看着点儿，各位一下子。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2: 经理，
0: 问问你，
2: 不是，
0: 且慢，
2: 不是，你听我说，
0: 哎，
2: 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1: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2: 哎，
1: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2: 没有。
1: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2: 也没有。
1: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2: 更没有。
1: 那你有啥呀？
2: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2: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

0: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1: 你俩给我靠边啊。
0: 不，就不，我就不。
2: 你们给我住手！
3: 起骂呢？
2: 干啥呀？
3: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4: 你给俺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了。
2: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3: 起骂呢？哎呦，天哪！哎呦。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4: 你找死吧。
3: 哼。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0: 我脚趾头麻了。
3: 滚
0: 啊，
3: 快啊啊。哇，
5: 哇，太帅了！
6: 姐，咱们还是走吧。
5: 你看没看着他太帅了？我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2: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
5: 阿峰，太帅了，峰总。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3: 音乐我不看，我听。
5: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3: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声越大又催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2: 你唱啥玩意儿啊？啊，一共七个葫芦娃，让你给唱掉六个呀？
5: 啊，他唱的对。
2: 哪家对呀？啊，能不能先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5: 冯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2: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3: 且慢，
2: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3: 且慢，且慢，
2: 我哪且慢呢？跟哪慢？你慢不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找你来谈判的？谈完判，你这个一句话都冒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这就告诉你，我跟你说，能不能说现在说说我？
3: 怎么办？
5: 我同意。
2: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起吧起吧起吧起吧站！我不管你起不起办，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的，到底现在怎么办？
5: 我同意了。
2: 嗯？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3: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5: 我也喜欢。
3: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我的小 baby，
7: 小 baby。

0: 我可没有钱呢。
1: 我有。
0: 我也没有车呀。
1: 我有啊。
0: 我也没有房子。
1: 我有。
0: 实话告诉你，我是农民工啊。
1: 我喜欢。
2: 猴子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3: 不一定啊，
2: 各有所爱
3: 啊，对，
2: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2: 一个人一个性情，
3: 这倒是。
2: 我的爱好啊，就与众不同了。
3: 你喜欢什么？
2: 我爱大海。
3: 哎，
2: 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3: 哦，
2: 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3: 你
2: 哎，
3: 别
2: 走，嗯，我都怀疑你
3: 怎么
2: 见过海吗？
3: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2: 见过吗？
3: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2: 在北京
3: 那是经常的事儿。
2: 在海上坐过船吗？
3: 先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2: 那可够艰苦的，
3: 美极了。
2: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
3: 嗯
2: 嗯，让我登上了小白坎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3: 北京的公园
2: 哪海呀、啊？
3: 这个海就不小了，
2: 名字叫海
3: 啊，
2: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3: 湖
2: 那是湖，
3: 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啊？哎呀。

0: 有多少海吗？
1: 我们国家有。
0: 有多少？
1: 多少个海？
0: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1: 大概是不知道。
0: 我这么问你吧，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1: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着帽子没帽檐？
0: 对，水兵嘛，
1: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0: 那叫飘带。
1: 这衣裳这样，
0: 水兵服，
1: 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0: 这叫小围嘴啊？
1: 嗯，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2: 啊，对，
1: 有六七个。
2: 啊，
1: 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0: 为什么四道啊？
1: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0: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
1: 不敢说
0: 啊，您老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1: 是，
0: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1: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0: 对吗？那个
1: 不对啊，
0: 四道
1: 啊，
0: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1: 哦，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0: 哎，不，
1: 四
0: 啊，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1: 对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
0: 我没说五个呀。
1: 啊，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0: 知道，
1: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0: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3: 四个吗？
0: 哪四个呀？
1: 这个，他说那白海算一个吗？
0: 算个。
1: 就是那小白塔啊。
0: 啊，
1: 还是你
0: 不是你剪个头？
1: 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0: 你先说，你先说，
1: 啊、
0: 你先说。
1: 有这个北海
0: 啊，北海
1: 啊，
0: 嗯，
1: 中南海，什刹海
0: 还缺一个，
1: 袁世海四个
0: 啊，把话里都出来了。
1: 怎么
0: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1: 啊，
0: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1: 啊，这
0: 啊，
1: 得过100分呗，
0: 别说了。从北边鸭绿江口、
1: 啊、
0: 到南边北仑河口、
1: 哦，
0: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1: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0: 对，
1: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啊，
0: 走一趟
1: 啊，
0: 1年零11个月。
1: 哎呦，可没那时间。
2: 想去吗？
1: 想去，
2: 可以。
1: 怎么办？
0: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1: 对、啊。

0: 上漂流记，那叫鲁滨孙。
1: 不，孙鲁。
0: 哦，孙鲁滨是我舅舅。
1: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0: 上谁那去？
1: 哎，
0: 你会驾驶军舰吗？
1: 有什么了不起
0: 啊？
1: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0: 那行，
1: 这样，
0: 咱这个舞台
1: 啊，
0: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干什么呀？
0: 我是指挥员。
1: 哦，
0: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考考我呀、啊？
0: 怎么样？
1: 来吧，
0: 来，
1: 来，
0: 看好了。
1: 嗯，这就好比军舰。
0: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1: 哦，台下边呢？
0: 汪洋。

0: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65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2: 咱们的军舰呢？到了海上了。
1: 这是海上，
2: 看见没有？
1: 什么？
2: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时而碧波荡漾，
1: 真美呀、啊！
2: 时而卷着巨浪。
1: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
2: 大海呀、啊！

0: 等会儿我开个门。
1: 二叔，
0: 哎呦，大侄子，
1: 二叔，哎，
0: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1: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0: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完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了。
1: 二叔挺忙啊。哎呦，
0: 是年底就瞎忙，瞎忙。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1: 行，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啊，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1: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1: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1: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1: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1: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0: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1: 二叔你能不能，
0: 哎呀，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

0: 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0: 我再说一遍啊，
1: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0: 你怎么又多出10000呢？
2: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1: 啊！不不不！

0: 还是你揣着吧。
1: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0: 你还享受呢？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1: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0: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1: 来，到了。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0: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1: 这都5点多了。
0: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院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是不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1: 来了。
0: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1: 估计是保镖。
0: 麦子。
2: 哎呦，你走啊！
3: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2: 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3: 远上寒山石敬瑕，石敬瑕，敬瑕。
2: 哎呦，你酸不酸呢？还敬瑕呢？霞霞。
0: 白云深处，我和他。你干什么去了？
1: 接了个帽子。
3: 原想王子会公主，
0: 却是恐龙见青蛙。
3: 明月几时有？
0: 抬头自己瞅。
3: 问君能有几多愁？
0: 恰似一壶二锅头。
3: 爹啊，亲爹，
1: 品种弄错了。
2: 没错，见着钱他都叫爹。
3: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0: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

0: 10万块钱，还有呢，一张名片，对，还有，你说呀，你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嗯，老婆，旗杆。 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1: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2: 过不去。
0: 过去了。
1: 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她那德行，这不我吗？您看，
0: 一个德行。
1: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
0: 就是。
3: 10万块钱，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在他怀里，我们心里才踏实，这叫绝密押韵呐！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 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不怎么像。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
1: 我们得到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好，此处应该有掌声。
3: 你们真是好人，隐藏很深的好人呐。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1: 谢谢好人。哎。
3: 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1: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3: 别，红毛好，红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笑>
0: 咱们回家吧。
1: 老郭。啊
3: 咱给人捡了10万，他不返咱5000。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等会儿，
1: 魏总，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这就归我了。再见。
3: 再见。
1: 再见了。
3: 谢谢了。
1: 这里面还有钱，还你们的10万块钱，
3: 送给你们了。太好了！好什么呀？
1: 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气啊！等会儿找你们5000，
3: 全给人家，
1: 找你们1人5000。
3: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

0: 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2: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4: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5: 没错呀，
6: 哎呦，
4: 这可让我消费了。
5: 消费了。

0: 好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呢。
1: 1000多块钱
0: 的。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1: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
0: 嗯嗯
1: 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
0: 嗯，
1: 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1/10。
0: 那么便宜吗？
1: 对呀，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用不了100块钱。
0: 那么便宜？
1: 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0: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1: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高端呢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0: 贵。
1: 肯定贵，
0: 就是贵，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0: 嗯，
1: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0: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讲啊，这肯定不一样啊。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和高端它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0: 哎，老师您说相信品牌，相信高端，
1: 嗯，
0: 但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和高端的呀，国外也有一些品牌和高端的，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上啊，国外的产品占到了60%以上，
1: 嗯，
0: 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国外的医药的产品就是比我们国内的头部产品要好吗？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咱们是健康全球购，
0: 对，
1: 全球构建
0: 健康，
1: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效的品牌的一些产品，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药品，然后呢为我们自身的健康所服务，这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宗旨。
0: 嗯，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发现了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很多都是海外的一些产品。
0: 对，60%以上。
1: 那我们中国的产品可能也就将近40%吧。
0: 对，而且我们选的都是头部产品。嗯，
1: 头部产品。然后呢，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内的产品药品就比国外的质量差呢？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差了20%？
1: 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我简单一解释，你就会发现60%是国外产品。你要知道，这个国外产品是来自于20多个国家哟，20多个国家的头部产品才凑成了这60%。
0: 嗯，
1: 而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占了40%。
0: 那还是我们最牛啊！
1: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谁的拳头产品多呢？
0: 我们的呀。
1: 嗯，可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必须得严格意义上讲，从这个知名的药企还有品牌的药企，在全世界上我们能叫出名的这样的医药企业啊，可能确实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要比咱们中国相对数量要多一些。
0: 哎，老师讲到这儿啊，想问问您啊，
1: 嗯，
0: 您走过的地方也多，
1: 嗯，
0: 全球的高端的科研实验室您都熟悉，
1: 嗯，
0: 您给我们剖析剖析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1: 嗯，
0: 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1: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
0: 嗯，
1: 提到品牌，
0: 嗯，
1: 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

0: 做的吗？
1: 谁让你做那么没长心呢？
2: 还有个人，哎，你是商务做什么做呀？
3: 我看认识哥们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1: 哎，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0: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2: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0: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蜜饯忘了？
2: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0: 大哥，刚才你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啊仰慕，
2: 妈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0: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2: 啊，牧羊。哎呀，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你
4: 农民工怎么了？
5: 怎么了，农民工？
2: 妈，北京老炮儿。
4: 嘿，那不是要干嘛了？你别干嘛，别打呀。
5: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6: 就是，这和信号。
5: 农民工怎么了？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2: 你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
7: 哟，这。怎么了，先生？
2: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7: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2: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小心脏啊！
0: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8: 终点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0: 大哥，俩字儿，仰慕。
2: 好狗，
5: 过个好年。
2: 好走，
5: 哥们儿，给家人带好嘞。
2: 漂亮，
6: 八大黑。
2: 好丑。
7: 二位，新年快乐。
2: 快乐，
9: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呀，
2: 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9: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2: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9: 沈阳到上海了。
2: 啊？
9: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2: 哎呀，我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9: 你呀，就是想家了。
2: 你不想家？
9: 我也想。
2: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嗯。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哎，就这么四门。
0: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1: 哎，全都能唱。
0: 您都能唱什么？
1: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0: 哦，这是唱的一门。
1: 哎，
0: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1: 是
0: 比较容易。
1: 京戏啊，
0: 因为京戏呀、北京的地方剧
1: 是啊，
0: 这个角儿也多。
1: 哎，
0: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1: 不错的。
0: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1: 怎么影响啊？
0: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1: 是啊，
0: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1: 可不是吗？
0: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1: 什么叫冷门啊？
0: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1: 这个昆曲啊，
0: 哎，我认为有意思。
1: 好啊，
0: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1: 哎，
0: 我特别喜欢听。
1: 是是，
0: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1: 好啊，
0: 金山寺，
1: 哎，
0: 我最喜欢听。
1: 是。

0: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1: 哦，
0: 您听过没有？
1: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0: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1: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0: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1: 哪个梅老板呢？
0: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1: 煤铺老板
0: 啊，他很喜欢我。
1: 是啊，
0: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1: 嗯，
0: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1: 你听，
0: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1: 唱戏呀、啊？
0: 不是，摇煤球了。
1: 也叫摇煤球。
0: 这是说笑。
1: 嗯，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0: 跟梅先生一块唱，
1: 哎，
0: 那咱可不行，
1: 是啊，
0: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1: 那倒是啊，
0: 人家的艺术好，
1: 哎，
0: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1: 那都得好啊。
0: 啊，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1: 好、啊，
0: 我对这个昆曲啊
1: 是
0: 会几出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1: 谁呀、啊？
0: 韩世昌
1: 啊、哦，韩先生啊，
0: 跟这个白云生
1: 啊、哦，
0: 这二位老先生，
1: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
0: 啊，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1: 哎，
0: 这二位我都学，
1: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0: 哎，
1: 那能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0: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是您的老师。
0: 哎，
1: 哎呦呵，
0: 跟他可不太熟识。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0: 哎，不太熟识
1: 啊，
0: 因为他的艺术好
1: 啊、
0: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1: 哎呀，
0: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1: 哎，这不像话。
0: 嗯，
1: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0: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1: 是是，
0: 我崇拜，
1: 应当崇拜。
0: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0: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1: 哎，
0: 看我就去学他。
1: 是是，
0: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1: 啊。
0: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1: 是
0: 这老二位唱，
1: 哎，
0: 那是真好，
1: 感情，
0: 那个小声念出来那个好听
1: 哦
0: 啊，那个赵宠
1: 是
0: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1: 哎，
0: 一片丹青彻底心，好，
1: 哎，你怎么自己叫好啊？
0: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1: 你叫好行啊，
0: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1: 哦，
0: 我就叫好。
1: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0: 我这不是我唱
1: 啊，
0: 我这是学人。
1: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0: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1: 啊。您唱什么呀？
0: 昆曲太难了，
1: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0: 哎，
1: 嗯，
0: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1: 哎，
0: 差一点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1: 是是，
0: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1: 就这么难。
0: 所以嘛，
1: 哎，
0: 我捡着容易的学。
1: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0: 我喜欢这个梆子。
1: 梆子，
0: 哎，
1: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0: 我对梆子有根基。
1: 哦，您唱梆子？
0: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1: 啊？李桂云知道啊？
0: 知道吗？
1: 啊，知道啊。
0: 哎，
1: 嗯，
0: 那就是我姐姐。
1: 哦，是你姐姐。
0: 嗯，
1: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0: 哎，
1: 嗯，
0: 这个、
1: 这怎么意思？
0: 就这差点
1: 啊，是差点。
0: 那你也不懂、
1: 啊、怎么？
0: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1: 哦，
0: 我们是师兄弟
1: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啊？
0: 哎，
1: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0: 对了，
1: 哦，
0: 他比我年纪大，
1: 是是，
0: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1: 哦，那不能够
0: 叫大姐。
1: 好，
0: 就那么意思。
1: 是
0: 秦凤云，
1: 秦凤云。
0: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1: 哦，是是是。
0: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1: 啊、不错呀啊。

0: 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1: 对，
0: 哎，那是我老师。
1: 是是是是，
0: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1: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0: 青衣花山。
1: 哦，青衣花山。
0: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山吗？
1: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0: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1: 哟呵，
0: 要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1: 是啊，
0: 嗯，我尤其我这个身段，
1: 嗯，
0: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1: 哦，
0: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1: 是是。
0: 您看，您看我这个身条，
1: 哎，
0: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1: 哦。
0: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1: 是
0: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1: 哦，那么好看，
0: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1: 像谁？
0: 张君秋。
1: 张君秋。
0: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0: 两人合演一出，
1: 可以啊？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1: 好啊，
0: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1: 好，
0: 怎么样？咱们又打第三场那儿唱
1: 哪点？
0: 不带设宴，
1: 嗯，
0: 这叫摇钱相会，
1: 嗯嗯，
0: 怎么样？
1: 好，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去哪点？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啊，就那点。
0: 哎，又打这儿唱，
1: 那行了，
0: 我给您打家伙，
1: 行行行。
0: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啊，唱啊，
1: 这就唱
0: 啊，这就唱了。
1: 哎，
0: 嗯，
1: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儿唱过
0: 啊，是，
1: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着点
0: 儿，初次合演，
1: 对对
0: 啊，
1: 哪点儿？
0: 这个第三场啊，
1: 啊，
0: 摇钱相会啊，
1: 嗯，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什么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又打那句唱，
0: 又打这句唱，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搭调啊，
1: 是你来了，我
0: 这味儿啊，
1: 我听。

0: 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啊，
1: 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哎，龙，哎龙。

0: 里头搭调
1: 啊、哦，是啊，
0: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儿呢，
1: 六句，
0: 哎，
1: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啊？
0: 你得问我呀。
1: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0: 啊？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1: 我是我的词儿
0: 啊，
1: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0: 啊，
1: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这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0: 哦，
1: 这个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0: 嗯，
1: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0: 啊。没听说
1: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0: 僵得慌，
1: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0: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1: 马虎了一点。
0: 马，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1: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点？
0: 我知道。
1: 你来来来来、啊，我听听。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这头一句我知道
0: 啊。
1: 我是下边的。
0: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1: 我这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1: 哎
0: 哎，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1: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呀、
1: 啊？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1: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1: 什么词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1: 不是，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1: 哦，同把饭餐。
0: 对，
1: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1: 那就吃。
0: 哎，
1: 六句。

0: 见归还，不放心哪还要恨。
1: 大爷，好，我冷着他，又叫好了。

0: 一样的。
1: 哎，不不不，这得说餐哦，
0: 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
1: 没听说？
0: 马来，
1: 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的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啊，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扛来切来扛，得扛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哒隆哒隆个隆哒隆哒隆，咚哩个隆的咚个隆哒一个隆的咚个隆哒一个隆的咚个隆哒一个隆的咚。
1: 我说你怎么拉上没完了？这赶紧找部门。
0: 咚哩个隆咚个一个隆的咚，
1: 越人贵做事太短了钱。
0: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1: 哎，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0: 这怎么这味儿？
1: 你这个好，
0: 到里边儿啷个隆个隆咚里边儿咚，
1: 啥子了？
0: 哎呦呵，
1: 娃娃我的理不断。
0: 嘿，这腔可对着理了。
1: 哎，
0: 到里边儿隆里咚个隆咚里得等一等。
1: 这我等谁呀、啊？
0: 张翠马，个隆个隆咚里个隆，
1: 用我看，
0: 看我干嘛？
1: 嗯、
0: 哎，德行，
1: 我不看你看谁呀、啊？
0: 当里个隆的咚，
1: 见一位大嫂索要钱，
0: 当里个隆的咚个隆咚里的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甩的。
0: 这账还没还完呢，
1: 你甭管我，
0: 干嘛急得这份儿？
1: 哎，这个叫云遮月，
0: 云遮月。
1: 哎，
0: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1: 你甭管。

0: 我？我什么时候打你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1: 你自己撞树上打。
0: 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1: 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小树啊，才这么粗，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给撞折了呀！对了，队长啊，啊，这树是公共财物吧？他是不是得赔？
0: 必须赔！张老板，这个树你撞折的啊，必须赔！好好好，行，我赔啊！我别的没有，我就是有钱，不就一棵树吗？我赔行吗？
1: 行，
0: 你还有事儿吗？
1: 没有，
0: 没事巡逻去。再见。这个什么人呢？这是个。哎呀，
1: 行了，尚总，我看明白了这事儿。你头上这包是你自己撞树上撞的。行了，你别说话了。小孙让你打成什么样了？那一电炮这都轻了，人家没让你赔偿就不错了
0: 啊。他早忘了。
2: 队长，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2: 我挨揍了呀。
0: 谁揍你？
2: 他打我呀！
0: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1: 是你自己撞树上的。哎
0: 呦，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1: 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得撞折了呀！
0: 撞折了，我赔钱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巡逻去。
1: 再见。不对呀，队长啊，他违章停车了，他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
0: 我不停消防通道，我停哪儿啊？我停天上去啊！哎
1: 呀，商老板，你也是的。那消防通道怎么能停车呢？
0: 那我停哪儿去？
1: 地下车库啊。
0: 那不是要钱吗？那个
1: 队长，他停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他老在那停。我就说，我说这车是谁停的？我必须找到这个车主。我就在那等，我就在那等啊等啊。我说这车是谁的？我等，等着等着，我内急，我就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三分钟，回来之后他把车开走了。
0: 三分钟就把车开走了？
1: 昨天他又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我就在那等，我左等也不来，我右等也不来，我就等，我死等他。突然我内急，我又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40秒，我着急的都尿裤子了。回来之后他把车又开走了，我就纳闷了，我上厕所这事儿你怎么把握的这么准呢？
0: 跟你们斗智斗勇啊，那能没点装备吗？每天出门我就在楼上盯着你，我就看着你上厕所。
1: 呸！不要脸，臭流氓你！我还我清白你！我跟你说，什么人呢你呀、啊？你看我上厕所你。
0: 我不就违章停个车吗？啊，你至于天天盯着我吗？
1: 就你停车这事扣了我1个月奖金。
0: 行行行，就冲你扣奖金这事儿，好吧、啊？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
1: 可以、啊。
0: 你被扣那钱，我也可以给你，行吧？
1: 可以。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没事，巡逻去。
1: 再见。
0: 哎呀，行了，尚总，气死我了，他。
1: 你行了吧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全在你责任，知道吗？你看小孙子眼睛成什么样了，人家没找你赔偿，你就捡个便宜得了。
0: 傻子早忘了。
2: 队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
1: 啥事儿啊？
2: 我挨揍了呀。

0: 老婆你坚持住啊，你好样的，我为你骄傲。
1: 小孙啊，哎，你是个好人，嗯，你和老婆都是个好人。今天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别这样，尚总。
1: 这样吧，明天啊，你别在这儿干了，你到我公司来，我给你我公司最好的工作。
0: 谢谢你，
1: 哎呀
0: 我习惯了，哎呀，
1: 我把你媳妇儿换回来啊，
0: 哎呀，你看小妹你，哎呀，眼睛没事吧？
1: 没事吧？啊，
0: 我看看。
2: 队长，啊，这回平衡了吧？
0: 我看着也挺顺眼的。
2: 队长，啊，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2: 咱能不能把经理的动作改一改？
0: 怎么改？
2: 一二三。
3: 人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4: 那是啊，
3: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4: 对，
3: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4: 哎，就能健康。
3: 我没练这个，
4: 您呢？
3: 我竟练嘴了。
4: 您能说呀，
3: 哎，就能说相声，哎，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4: 怎么说四段啊？
3: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4: 这也是锻炼。
3: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4: 这算体育的一种。
3: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4: 就练这嘴呀，
3: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4: 啊，有什么好处？
3: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4: 是啊，
3: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啊，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4: 哎，发笑。

0: 吃药的吗？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0: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0: 外科动手术
1: 啊？哎，那行啊。
0: 行啊。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0: 嗯，
1: 您甭找大夫，
0: 哎，
1: 就找我去。
0: 好，
1: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了。
1: 那不至于死啊。
0: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1: 你得豁出疼去
0: 啊。疼啊。
1: 啊，
0: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1: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0: 啊，
1: 在医药。
0: 药，
1: 哎，你要打算这哈长疖子开刀不疼，
0: 嗯
1: 先得实行麻醉。
0: 哦，
1: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两 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拉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0: 嗯，
1: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0: 嗯，
1: 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0: 行吗？
1: 怎么样？
0: 有两行。
1: 小手术我都行啊。
0: 大手术您怎么样？
1: 不行，我哥哥行。
0: 你哥哥是大夫？
1: 大夫
0: 在哪医院？
1: 在家待着呢。
0: 私人行医啊？
1: 不，停职反省。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记性不好。
0: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哦。
0: 怎么？
1: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
0: 啊，
1: 应该是胆大心细。
0: 你哥哥呢？
1: 他是粗心大意。
0: 那还不出楼子？
1: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
0: 嗯，
1: 就是阑尾炎呢。
0: 啊，是啊。
1: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0: 嗯，
1: 盲肠不算什么。
0: 是吗？
1: 你得过吗？
0: 没有。
1: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0: 我没得过。
1: 你不知道这手术？
0: 那不知道。
1: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0: 哦，
1: 根据病例一看，
0: 嗯，
1: 应该实行手术了。
0: 嗯，
1: 先给实行麻醉。
0: 嗯，
1: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0: 嗯，
1: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0: 嗯，
1: 把盲肠取出来。
0: 嗯，
1: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0: 嗯，
1: 放归原处。
0: 嗯，
1: 赶紧给缝。
0: 嗯，
1: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0: 挺快啊。
1: 好不好？
0: 挺好啊。
1: 患者缓过来以后，
0: 嗯，
1: 说别动啊。
0: 嗯，
1: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0: 嗯，
1: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0: 嗯，
1: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0: 挺好啊。
1: 好啊。
0: 嗯，
1: 他说明天看人家，
0: 嗯，
1: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0: 他对病人负责。
1: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0: 这刚缝上就拆？
1: 不拆不行啊。
0: 怎么？
1: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0: 你怎么办呢？
1: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0: 嗯，
1: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0: 嗯，
1: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0: 嗯，
1: 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0: 对，
1: 送到病房去了。
0: 嗯，
1: 没10分钟他又来了。
0: 送药来了？
1: 不是，还得拆线。
0: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1: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0: 是记性不好。
1: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0: 是啊，
1: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0: 赶紧实行麻醉吧。
1: 患者也生气了。
0: 嗯，
1: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
0: 啊，
1: 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0: 嗯，
1: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0: 啊，怎么？
1: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0: 不像话。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哇！
4: 今天啊，
3: 哎呀，
4: 是我最小一个重孙的结婚，多高兴的事儿啊！我是不是得喝点酒啊？
3: 是。
4: 可我的那帮孙子们啊，他们不给我酒喝。我90多岁了，我喝了一辈子的酒，今天不给我酒喝，门儿都没有。
5: 太爷爷，
6: 太爷爷，
7: 太爷爷，
5: 太爷爷，
8: 太爷爷，
9: 太爷爷，
6: 找到没有？
9: 没有啊，你找到了吗？
6: 没有啊。
9: 这，哎呀，
6: 哎呀妈！好好的分析分析，老爷子到底能去哪？
5: 那村里的各个角落我都找遍了。
6: 村东头的枯井找了吗？
5: 没有啊。
6: 猪圈呢？
5: 没有啊。
6: 鸡窝？
5: 没有。
6: 不应该呀、啊、老爷子平常偷摸喝酒也就去这三个会所呀。
9: 哎呀三哥，你就别喝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6: 咱太爷爷是不是因为不让他喝酒他才走丢的？
9: 对呀、啊。
6: 这回咱就让他喝呀。
9: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用酒把太爷给勾出来。
6: 变聪明了，一会儿咱们就绕着整个村撒酒、嗯、老爷子闻着酒味儿他自己不就出来了吗？
9: 结了。
6: 出发，
9: 走。
10: 哎呀，这个老爷子，你说。
5: 太爷爷，52度降响型的呀，太爷爷，太爷爷，
9: 太爷爷，回来吧！
6: 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年轻人。太爷爷，陪你喝酒了，全家人都想你啊。
11: 三哥，我回来了，三哥。
6: 老爷子，
11: 三哥，
6: 你咋才回来呢？
11: 三哥，叫我回来不是说这事？
6: 回去，装什么？太爷爷他在走西上走丢了啊！
11: 吓我一跳！
6: 什么玩意儿上来就哭，整得太爷跟真没了一样。行了，我分析这个地方是没有了，咱们换个地方，继续找，够。

0: 这帮孙子把酒往地上撒，谁还没那点存货呢？看见没有，有的是酒。大喜的日子，我先来一小口。我再来一大口，
1: 再来一口，
0: 我再来一口，
2: 我让你喝，我让你喝，
0: 宝贝儿啊。

0: 秀啥？
1: 小公主，么么哒。
0: 再来一遍。
1: 你爱听啊？
0: 讨厌。
2: 哎呀，
1: 不是。翠儿啊，我的酒量你还不知道吗？两斤起步，上不封顶啊。
0: 你就能吹？
1: 谁吹啊？
0: 你吹。
1: 那我再吹一口。
0: 你给我放下。
1: 又怎么了？哎，回来啊，你干嘛去啊？
0: 你这老胃这么干喝能受得了吗？我上酒席上给你拿俩下酒小菜去。
1: 你瞧瞧，你瞧瞧，还是我们家翠儿心疼我，还给我拿下酒菜去。翠儿啊，你走反了，席在那边呢。翠儿啊，喝多了，我们家老伴走了好几年了。那我再喝一口，你还能再出来？酒坛子来，翠儿，
0: 快把我盖头给我掀了！
1: 我不掀，
3: 掀吧，你快掀吧，
4: 快掀吧！哎
0: 呀，整啥呀？都给我出来！
3: 不是说好不出声吗？谁出的声？是不是你？
5: 不是我，
6: 也不是我。
0: 三婶，是你吧？你在酒缸里不憋呀？
3: 快给我出来！三婶，
5: 憋死我了！
3: 我说大哥呀，你这个洞房到底进不进？我的腿都麻了，我在里面都快憋化了。
1: 我说了，我不进这洞房。
3: 你还不进？你自己多大年纪了？你没数吗？
1: 你都19了，
3: 人家猴子才17，孩子俩。
1: 哎呦，行了，我说了我不结婚呢。哎
0: 呀，你为什么不结呀？
1: 你不好看，你寒碜，你丑，行了吧？
0: 我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丑？这叫丑，这叫丑，这个叫丑。你跟他们仨比丑，你赢了。
5: 你赢了。
0: 你明白了不？村里人都说我嫁给你那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牛粪都没说，你鲜花咋那么多事儿呢？
3: 反了。
0: 对，反了你了。跪下。你们跪干啥呀？我要跟你们成亲啊。起来。啊啊，都给我走，多闹腾啊。
3: 快快，
0: 这
3: 暴脾气。
0: 你给我站住。你娶还是不娶？
1: 翠儿啊，我这都跟你说了，我马上就要跟村里的男人们去打鬼子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
0: 你必须活着回来。
1: 那我要不能活着回来，那咋办？
0: 成了亲，你就有家了。有了家，就有念想，你就肯定能回来。

拜天地，苍天助我大东洋。二拜高堂，跪别父母杀豺狼。

0: 今儿起你就有媳妇儿了，我等你，我等你回来，我给你生一辈子的孩子。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1: 翠儿，翠儿。我们有了15个孩子，37个孙子，全家上下100多口子人。现在咱们家是5世同堂。你为了拉扯这点孩子，没吃过几口热乎饭，也没穿过几件鲜亮的衣裳。这好日子来了，该享福了。你走了，我想你啊，翠儿。
0: 我这身衣服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参谋长媳妇儿帮我选的，说咱们家现在啊4喜临门，解放了，进城了。

0: 你要是同意，那我就去收拾东西了啊。
1: 嗯。翠儿啊，翠儿啊，这两分钟两分钟的，谁受得了啊？哥几个，都给我听好喽，你们的心愿，村儿都给你们了了。可我现在有个心愿，我们家村儿在你们那儿呢，你们得替我把他给照顾好喽。
2: 说啥呢？那能照顾不好吗？
3: 就是，
2: 谁没给你照顾好啊？
4: 是的，
1: 我这就过去了。
2: 我说你就多余操那闲心。
1: 猴子啊，石头啊，哎呦哎呦哎呦，我得跟你说说，我得跟你说说那儿的事儿。你们家孙子现在可了不起。
2: 我孙子咋的了？
1: 他现在是 CEO 了。
2: 那是个啥呀？
1: 掌柜的。
2: 我孙子是掌柜的，
1: 管着好几千人呢。
3: 他家能当掌柜的？
4: 我家的，我二家的。哎
1: 呦，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三婶儿，
5: 这儿呢，
1: 听见没有？鞭炮声，给你家放的。
5: 俺家咋了？
1: 你最小的重孙子今天结婚，高兴吗？瞧他乐的，你们想都想不到现在的日子过得有多好。哥几个，为了今天，咱们当年那点血呀，没白流。
2: 老少爷们们，分口集合。

0: 正月十五，这叫小年儿
1: 哦，
0: 元宵节。
1: 对，
0: 为什么叫元宵呢？
1: 您讲一讲。
0: 我给你解释一下。
1: 嗯，
0: 正月为元，
1: 哦，
0: 夜为宵，
1: 嚯，
0: 所以叫元宵。
1: 哎，
0: 为什么要把正月十五当节来过？
1: 是啊，
0: 这是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
1: 哦，
0: 啊，民间说了这是小年儿，
1: 嗯，
0: 这会儿拜年算是晚年。
1: 对，
0: 希望大伙儿晚年幸福
1: 啊。
0: 好，
1: 哪有这么拜年的呀？
0: 正月十五闹元宵，开灯谜，吃元宵，
1: 多好啊！
0: 这是其乐融融的时候，
1: 高兴的时候。
0: 元宵大伙儿都吃过，
1: 吃过
0: 江米面的，
1: 对，
0: 里边有各种的馅儿，
1: 是
0: 有红果的，
1: 嗯，
0: 巧克力的，
1: 有
0: 奶油的，
1: 对，
0: 带鱼的，
1: 嗯，
0: 腰子的，
1: 嚯，
0: 鱼香肉丝的，
1: 好家伙，这玩意儿多骚气啊！这元宵，
0: 据传说，楚昭王过长江的时候，
1: 嗯，
0: 看见江里面就飘着这个白色的丸子，
1: 哦，
0: 捞上来掰开了一瞧，里边是红的，
1: 嚯，
0: 楚昭王没吃过呀，
1: 是啊，
0: 还纳闷呢，说这是什么呀？
1: 啊，这是楚昭王吗？这个
0: 找人问孔圣人，
1: 啊啊，
0: 孔夫子说了，
1: 怎么说？
0: 这叫浮尘果，
1: 哦，
0: 吃了这个。国泰民安，
1: 嗯，
0: 打这儿起，家家户户都吃元宵，
1: 取祥和之意。
0: 对了，
1: 嗯嗯，
0: 今天晚上大伙儿聚了一块儿，
1: 是
0: 看晚会吃元宵，
1: 嗯，
0: 听我们俩说相声，
1: 多好
0: 啊！这行是四门功课，
1: 嗯，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几句大伙儿听听。
1: 好，
0: 龙游浅水遭下气，那虎落平阳酒被传奇，得了志的狸猫换死虎，落了魄的凤凰酒不如鸡。我一言唱不尽这全人方，几句古话我是愿诸位那阖家欢乐寿与天齐。
1: 好，全人方
0: 唱几句大伙尝尝。
1: 是

0: 都得从小学才能会这个呢，
1: 那叫做课呀。
0: 我们算是小的时候同学了，
1: 一直学
0: 曲艺团学员班的同学，
1: 是
0: 同班同学，
1: 一个班的，
0: 他比我大四岁，
1: 我长几岁，
0: 我们竟然同班，
1: 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0: 四岁列位啊，
1: 您这意思我净蹲班了是吗？
0: 反正是学的扎实一点，
1: 那是我就会学瓷实一点。
0: 我上学校那会儿我们学习相声，一进宿舍我先认识了他，
1: 这先看见的我吗？
0: 我一进门他在门口站着，吓我一跳，
1: 是吗？
0: 嚯，河马做的真像
1: 啊。我至于长那么惨吗？我
0: 大气显着
1: 啊。是啊，
0: 我拎着我那包呢进宿舍嘛。
1: 啊，对啊。
0: 我说同学，我睡哪个铺啊？
1: 问我
0: 上下铺二层的。
1: 嗯，
0: 我说我睡哪儿啊？
1: 是，
0: 看着这个快，
1: 怎么呢？
0: 躺就躺着了。
1: 我躺
0: 躺一个下铺，
1: 我得先站上。
0: 谁都愿意睡下铺，
1: 方便呢。
0: 上铺还得爬，怪麻烦的。
1: 就是，
0: 人家躺着了。
1: 嗯，
0: 拿手一指，他上边。
1: 哦，
0: 你在这儿，
1: 告诉你了。
0: 那人家先来的就记着人家交呗，
1: 先来后到嘛。
0: 上铺是我的，
1: 对，
0: 把我这包拿起来，啪，
1: 往上扔，
0: 扔到上铺。
1: 哦，
0: 遗憾了，
1: 怎么呢？
0: 上边没铺板，
1: 空床架子。
0: 啪，
1: 哎呦，
0: 我那包里还有两对哑铃。
1: 哎呀，
0: 整砸在脸上啊！
1: 哎呦，
0: 我心，哎呦，我的天哪！
1: 有点事儿，
0: 傻了呀，这是
1: 啊！
0: 赶紧送他上医院。
1: 嗯，
0: 大夫说这还行，
1: 怎么行呢？
0: 这没啥伤
1: 啊！
0: 我说不能。
1: 对呀，
0: 我那包砸脑子上，
1: 是
0: 砸脸上了，有一些个挫伤，但是没伤到脑子，
1: 没有内伤，
0: 因为他的脑仁躲开了。
1: 你先等一会儿，我这脑仁怎么还能躲开了呢？
0: 每个人都有脑子。
1: 对呀、啊，
0: 脑子有大有小。
1: 是，
0: 他的脑仁属于是PT 型的。
1: 什么叫 PT 型？
0: 医学名词。
1: 翻译过来，
0: 翻译过就是葡萄那么大。
1: 葡萄这么大脑子
0: ，PT 啊！
1: 我整个这么大脑袋长这么一点，
0: 不也不是老这么大，就是一开动脑筋的时候，这脑仁像葡萄这么大。
1: 那不动脑子的时候呢？
0: 跟葡萄干那么大。
1: 好家伙，就一葡萄还萎缩了。
0: 大夫还劝他呢，感冒的时候要堵着点鼻子，
1: 干嘛呀？
0: 一打喷嚏，脑仁就出去了。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我至于这么惨吗？脑仁能挺出去？
0: 反正我们。

0: 人脾气大了，你
1: 说、哎、谁呀、啊？我哪儿我就脾气大了？
0: 你说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啊！
1: 你了解就了解你，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您这样做没有
0: 道理？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
1: 怎么没有道
0: 理？现场这么些观众
1: 啊，
0: 电视机前面还好些个人。
1: 是，
0: 咱们这样
1: 啊，
0: 同着大伙儿，咱俩人做一个智力测验怎么样？
1: 哦，要考一考我。
0: 正月十五都猜灯谜，
1: 嗯，
0: 我来个小灯谜跟你猜一猜。
1: 哦，
0: 你要真猜出来了，大伙儿说哟。郭德纲瞎说呢，
1: 是
0: 你这于老师那脑子挺好，
1: 这洗清了，这就
0: 值俩葡萄干儿
1: 啊，俩葡萄干儿，
0: 这得了，
1: 那也不大呀，这个
0: 行不行吧？
1: 就验证一下，
0: 开灯没看智力高低，
1: 可以
0: 说一个简单一点，
1: 没问题，
0: 可以吗？
1: 你来吧，
0: 嗯，我想一想，哎，说一个，
1: 嗯，
0: 你特别熟悉的事情
1: 啊，那我就更容易猜了。
0: 我说一个特别麻烦的欺负人，
1: 对了，
0: 说一个跟你有关的事
1: 儿，这我一转能下台了，
0: 好吧？
1: 哎，来吧，
0: 我那回弄着于老师去看病的时候。大夫给他检查脑子，
1: 怎么又看病了？我这个
0: 砸完之后弄你看病去吧，
1: 我老得看病。
0: 就接着那回说 啊，
1: 你说吧。
0: 大夫检查完说没事儿
1: 啊
0: 啊，给他吃一点药就可以了
1: 啊，吃点药。
0: 然后呢，开了一瓶脑残片
1: 啊，我不吃还好点吧？这药，
0: 反正不管是什么吧，给开了药了。
1: 啊、
0: 人说不用多吃，
1: 吃多少呢？
0: 三片就可以。

0: 这天吃了，也就说一个小时就可以。
1: 您这拿过药了，您先吃一片，
0: 你还得看半个钟头再吃啊？
1: 你看这没想到的事儿吗？你
0: 有病吧？要给你开药呢？
1: 这不叫有病，
0: 没猜出来，
1: 我就绕在里头了。
0: 你没猜出来吗？
1: 没猜出来，我说一个，您也猜不出来。
0: 我听听，
1: 您真猜啊？
0: 来来来来，
1: 那好，我说一您猜啊。
0: 你说，
1: 哎，说一个西瓜，我切一刀
0: 啊，
1: 五大块十小块，您猜猜这怎么回事？
0: 说一个西瓜，
1: 对。
0: 这么大个西瓜
1: 啊！这么大个是西瓜吗？
0: 这葡萄干儿，这是啊！
1: 你别提葡萄干了，
0: 这么大的西瓜
1: 啊，
0: 来一刀，
1: 嗯，
0: 啪一切，
1: 对，
0: 这一刀下去，
1: 五大块十小块，
0: 五大块十小块，这是十五块，
1: 嗯，
0: 几把刀？
1: 一把刀，
0: 一把刀，
1: 嗯，
0: 这个刀刃是十五个刃，
1: 我没听说过，
0: 啪一切，
1: 哪儿啊？
0: 开花瓜。
1: 哪有开花瓜？您多么看一个刀有十五个刃的？
0: 哦，对啊，那粪叉子那是
1: 啊。嗨，别提这个，
0: 这不知道了，
1: 猜不着了。
0: 你说说听，
1: 猜不着，告诉你。
0: 哎，
1: 说一个西瓜
0: 啊，
1: 我一刀切下去五大块十小块，
0: 怎么切的呢？
1: 哎，我切这一刀切完了。
0: 嗯，
1: 您这有这不可能啊？
0: 跟正月十五还有关系？
1: 还跟正月十五没关系？
0: 有关系。
1: 青蛙谁都见过，不可能会飞。
0: 哎，我说这个能飞，
1: 那我猜不着，
0: 猜不着。告诉你，青蛙为什么会飞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吃了神奇小元宵。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
0: 哎，我都觉得有理。我告诉你，
1: 哪儿啊？神奇小元宵，
0: 正月十五吃元宵
1: 啊，
0: 人也吃，神仙也吃。
1: 哦，
0: 神仙的元宵就是神奇小元宵。青蛙吃了一个，吃完就废了。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再给你来一个，
1: 你还有？
0: 你来，蛇为什么会飞？
1: 因为吃了神奇小元宵。
0: 错了，
1: 嗯，
0: 因为他吃了青蛙。半个小时到了，吃药吧。
1: 老挤的人，还怎么还吃了青蛙？
0: 吃青蛙
1: 不吃元宵了，
0: 多新鲜呐！
1: 哦，
0: 再问你一个，
1: 你说吧，
0: 鹰为什么会飞？
1: 吃了青蛙，吃了蛇，
0: 鹰本来就会飞。哎，找大夫再加一片吧。
1: 哎，行，您这叫绕的人，
0: 绕的人你也绕得进来，
1: 就打这时间差让人没反应。
0: 你没猜着啊？
1: 那我说一个，您也猜不着。
0: 我听听，
1: 我这回说一正经好的。
0: 你还会正经呢？
1: 那真正
0: 你看人不正经，灯谜还正经啊？
1: 什么人不正
0: 经？来，我听听，
1: 您猜吧啊！听着这个，
0: 嗯，
1: 说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
0: 好，来，你听我这个，我是这么说、
1: 哎。什么叫听你这个？我这您还没猜呢，
0: 我觉着没意思。
1: 怎么没？您要猜着了，您可以说没意思。
0: 我猜着猜着都觉得没意思。
1: 那不行，您说谜底啊？
0: 那你说吧，谜底是什么？
1: 还是的
0: 啊？
1: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
0: 您这是？
1: 这是我这袜子没有袜底儿，
0: 这没明白这个？
1: 怎么没明白？我给解释，您就明白了。
0: 天知我有，
1: 哎，从天上看，我这穿着袜子呢。
0: 地知我无，
1: 从地下看。知道我没有袜底儿，
0: 人知我有，
1: 大伙儿都看见我穿着袜子呢
0: 啊！我知我无，
1: 我自己知道我这袜子没袜底儿，
0: 就这个呀、啊，
1: 这是多好的灯谜啊！
0: 那你这谜底不准确，
1: 怎么不准确？
0: 你这应该是护膝呀、啊，
1: 怎么回事？护膝
0: 没底儿就蹬上来了
1: 啊？就没听说过
0: 啊？
1: 干嘛非往上蹬呢？
0: 没有文学性，
1: 你来一个，
0: 听我这个啊！
1: 你说，
0: 让你猜这个、太好了啊！
1: 你说，
0: 生物方面的知识你了解一些吗？
1: 大概知道。
0: 哎，好，来了，
1: 嗯，
0: 大伙儿一块儿帮猜啊！
1: 你说吧，
0: 说，飞驴飞马，
1: 嗨，骡子呀？
0: 错了，
1: 嗯，
0: 骡子像驴似马，它和马和驴有血缘关系，所以不对。
1: 哦，还不对，
0: 猜这种动物，飞驴飞马，
1: 猜不着，您说吧。
0: 公鸡。
1: 不是你这，我没明白，你先等一会儿，你先。
0: 哎，这太讲理了，这个
1: 啊，不是怎么讲？你怎么会是公鸡？
0: 公鸡
1: 啊，
0: 怎么会是飞驴飞马？它是驴吗？
1: 它不是啊。
0: 它是马吗？
1: 也不是。
0: 耶，
1: 什么叫耶呀？您这。
0: 也不是驴，也不是马
1: 啊，
0: 公鸡
1: 不是那个。

0: 比如说我要猜企鹅呢，
1: 你说呀。
0: 哦，和尚除了骡子什么都可以是吗？
1: 那说什么都对。
0: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你不说那赖谁啊。
0: 好家伙，什么都行。
1: 给你来个传统的敢说吗？
0: 哎，你说，我就来猜传统的。
1: 传统的文学性很强啊。
0: 说吧说吧。
1: 刚才攻击这茬过去了。
0: 哎，没有了。
1: 你先这样猜中啊。说这个我都替你美的，我感觉
0: 没有那么美。
1: 一个脑袋，一个嘴，
0: 好，
1: 两个眼睛，两条腿，
0: 就干脆不知道。您说，
1: 公鸡呀、
0: 啊？您不说跟这没关系，都过去，
1: 另一只公鸡又过来了。哎，我这灯谜得有过日子心，你知道吗？那说一辈子
0: 啊，食不怎么样，
1: 不好吗？
0: 当然不好了。
1: 那你有好的说一，我听听。
0: 我这肯定好。
1: 来
0: 来，传统灯谜
1: 是
0: 啊，您听我这个
1: 可以。
0: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还告诉您打一个人的动作。
1: 人的动作，
0: 对，
1: 大夫开药。
0: 这怎么会大夫开药？
1: 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
0: 啊。
1: 大夫拿着脑残片这等着，于谦还没来呢。
0: 还是我呀。
1: 哎，你来了我也来了，你要不来这瓶药给谁吃呢？你不来我也不来。
0: 您别胡说八道。
1: 怎么呢？
0: 这不对。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他的动作，
1: 那就是于谦自己拿着药，看着药，你来了我也来了。
0: 我怎么老有药啊？
1: 因为半个钟头到了，
0: 非吃药不可。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告诉您，
1: 您这个、啊、
0: 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打人的一个动作。
1: 这个谜底是
0: 冬天揣手，
1: 揣手。
0: 对，你来我也来
1: 啊，
0: 这才能揣上呢、
1: 嗯。
0: 你不来我也不来，就不揣了。没有说这来这不来，这追这个的。这没有，
1: 还得这样追啊，
0: 合理呀、啊。
1: 哎，你数学题行吗？
0: 数学题
1: 啊，
0: 我最擅长数学，
1: 真的、啊。
0: 对了，
1: 行嘞，
0: 你说一个
1: 数学题啊，
0: 我听着，
1: 大伙儿帮着一块儿猜啊，
0: 可以
1: 啊，猜对了有奖励啊，
0: 一块儿帮我算、啊。
1: 这个就说正月十五当天下午的事
0: 儿、哦，还是现在
1: 很应景啊。
0: 哦哦哦，
1: 就是今天下午，
0: 嗯，
1: 在北京城长安街上由东往西来了一辆公共汽车，
0: 公交车。
1: 对，公交车懂啊？
0: 啊，知道。
1: 哎，好，
0: 我这能不懂？
1: 哎，对对对，数学题算啊。
0: 哦，还是啊，是是，
1: 别忘了啊。
0: 我这怎么
1: 的？打始发站出来，车上有六名乘客，
0: 大伙儿记住了，
1: 往前开。
0: 嗯，
1: 停了。
0: 嗯，
1: 一开车门，上来八个，下去俩，关门往前走，再停了，上来四个，下去五个，再停，上来十个，下去两个。再停，上来六个，下去七个。再停，上来五个，下去九个。
0: 嗯、
1: 再停，上来一个，下去三个。
0: 嗯、
1: 问这辆公共汽车、
0: 嗯，
1: 一共停了多少站？
0: 停了多少站？
1: 对，停了多少站？这个很简单啊。
0: 是啊，我这净数人了，你
1: 谁让你数了？这就是一加一加一加一的问题吗？数学题没猜出来吧？
0: 哪有这么绕的人呢？
1: 也没绕着你，脑子不够使啊！
0: 你呀、
1: 啊，
0: 这个
1: 怎么着？
0: 我说也你猜，你也猜不着信吗、
1: 哦？你还有呢？
0: 当然了，
1: 来我听听，
0: 你听我这个吧。这玩意儿谁不会啊？说你什么时候先穿鞋后穿袜子？
1: 先穿鞋后穿袜子？
0: 对，你说说吧。
1: 就是刚才。
0: 怎么刚才？
1: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袜子没底儿那会儿。
0: 哎嗨，您别老勾前边、
1: 啊、没关系了啊。
0: 这是单独一个，
1: 那就告诉你猜不着了。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
0: 哎，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先穿鞋后穿袜子？
1: 什么时候呢？
0: 在你踩钉子的时候。
1: 没明白，
0: 这钉子先穿过你的鞋，后穿过你的袜子。
1: 嘿嘿
0: 这玩意儿怎么样？
1: 你这叫脑筋急转弯，蒙人的。
0: 这比您那强多了。
1: 我给你来一个。逻辑思维的行吗？
0: 哇、哦，这高深了。
1: 这个不能随便瞎猜了。
0: 哟，
1: 因为这个灯谜很复杂，
0: 这正经的，
1: 准备要申报专利了。
0: 嚯、
1: 哦，咱们两个打个赌吧。
0: 赌一个什么？
1: 哎，咱也别像别人似的，说相声净大话。咱们猜五毛钱的，你这老五毛十不管用。
0: 哎，没有，
1: 咱们这样、咱们既不赌博，还有兴趣。
0: 好，
1: 咱们猜一口牙的。
0: 什么叫一口牙呀？
1: 哎，你如果没猜着，把你的牙全掰下来给我。
0: 嚯、哦，我要猜着了呢，
1: 我再还给你。
0: 哎。我弄一口假牙有什么用啊？这
1: 我也没用，要不就扔了。
0: 哎，嗨，咱不赌这个。
1: 啊、但是这个谜语你要注意啊，
0: 嗯、
1: 每一个细节很重要。
0: 哦，这是细节的事儿。
1: 对，大家帮着一起记啊，
0: 注重细节。
1: 开始了吗？
0: 来吧，来吧，
1: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告诉你，
0: 注意听。
1: 说这个给电视台看门的张大爷，
0: 哦，
1: 开始记张大爷。
0: 这就开始记了，
1: 那当然，
0: 大伙儿一块儿。
1: 电视台看大门的张大爷，
0: 还是电视台。
1: 哎，张大爷今年65岁，他是3月17。

0: 孝的生日，
1: 65岁，3月17，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在云南出生，武汉上的学，工作在天津。
1: 哎呦，
0: 退休之后在北京安度晚年，
1: 真赚呀。
0: 平时没事呢，给大儿子看二孙子。
1: 给大儿子还得看二孙子，
0: 记得住记不住？
1: 我当然能记住，没问题，
0: 可以是吧？
1: 您接着
0: 可以啊。
1: 嗯，
0: 家里有个老伴儿，
1: 嗯，
0: 老伴儿呢，街坊都喊他马大妈，
1: 怎么马大妈？
0: 姓马
1: 哦，
0: 但实际上马大妈应该姓崔，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看看，给他解释、啊，小的时候呢，把他过继给他的姨
1: 哦，
0: 他的姨父姓马，所以他跟着姓的马，
1: 嗯，
0: 但他本来应该姓崔，
1: 这我知道了。
0: 关系
1: 清楚，捋清楚了，捋清楚了。
0: 正月15这天的中午、
1: 嗯，
0: 老两口子跟家吃中午饭，
1: 嗯，
0: 焖了一锅米饭，炒了一个鸡蛋西红柿，
1: 好，
0: 做了一锅汤，
1: 嗯，
0: 是番茄蛋花汤，
1: 嗯，好，
0: 你可记住了，
1: 嗯，
0: 一个说的西红柿，一个说的是番茄，
1: 哎，就多杯水的事，
0: 记得住记不住，
1: 来吧，记得住，
0: 哎呀，这是一回事啊，
1: 来，
0: 好，两口子吃，吃完之后就刷碗，刷碗刷筷子，拾掇干净之后，说今天正月15，咱们俩人得吃点元宵，
1: 应该
0: 吃的是元宵啊，
1: 就吃元宵。
0: 老爷子说我去买，
1: 哦，
0: 这就穿衣服，
1: 嗯，
0: 哎。穿上棉裤，穿上棉袄，披上大衣、
1: 哦、
0: 戴上口罩，戴上手套、
1: 哦、
0: 老太太说你戴点棉帽子，
1: 戴不戴帽子？
0: 老爷子说我不戴，
1: 记住了啊，不戴帽子，
0: 不戴棉帽子。
1: 好好好，
0: 由打家里出来，下了小区往外走、
1: 嗯、
0: 出东口往左看，
1: 等会儿，
0: 出东口往左看，
1: 记得住吗？
0: 这这没问题，
1: 出东口往左看啊。
0: 对对对，这边来了一个女孩，
1: 嗯，
0: 这个姑娘穿了一身红色的防寒服，
1: 红色的，
0: 哎、
1: 嗯、
0: 这有一个小屋子，还戴着个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兜，兜里装的2斤汤圆，
1: 这是汤圆了。
0: 列位记住了，汤圆是南方的称呼，
1: 对，
0: 元宵是北方的叫法，
1: 这就是细节。
0: 哎，跟老爷子走一对脸，
1: 嗯，
0: 这女孩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
1: 哦，还
0: 手机快没电了，还剩3格电，
1: 多细致，
0: 记住了吗？
1: 三格，
0: 俩人走一对脸啊，
1: 嗯嗯，
0: 女孩一瞧，哟，
1: 嗯，
0: 这不是那个张大爷吗？
1: 哦，认识。
0: 老爷子没戴帽子，
1: 哦，
0: 头上的头发比较稀疏，
1: 嗯，
0: 从正面看是3根头发，
1: 哦，
0: 从后边看是2根头发。
1: 嗯，
0: 问老爷子这脑袋上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你先等一会儿啊！
0: 哎，
1: 刚才说这跟都有用没用啊？您这
0: 一点用都没有
1: 啊！哈哈，一点用都没有，您跟我说他干嘛？
0: 是告诉你我这个叙述能力
1: 啊。您就讲这故事，
0: 哎，前面都勾着，就看后边这个，
1: 后边这个
0: 老头啊，前面看3根头发，后边看2根头发，说究竟几根头发呢？
1: 这有什么可难的呀？
0: 嗯、
1: 5根头发呀，
0: 你错了，
1: 怎么呢？
0: 一根都没有，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

0: 哎呀，扎西，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1: 抓

0: 点酒。
1: 哎呀，大庆哥，今天我可陪不了你多会儿，我女儿带着他们同学要到新家来过年。
0: 大庆啊，你家多热闹，女儿一回来每个房间住满了客人，欢声笑语，我羡慕死你了。
1: 说不定你家也会来客人的。
0: 大过年的谁会到
2: 我家？有人在吗？
1: 说来就来了。
2: 有没有人啊？
1: 有。
0: 来了来了。
2: 扎西德勒。
0: 吉祥
1: 如意。
2: 请问哪位是扎西大叔？
0: 我是。
2: 啊？俩扎西。
0: 我是扎西多吉。
1: 我是扎西阿牛。
0: 我是养牦牛的。
1: 我是养奶牛的。
0: 你找哪个牛？
1: 牛。
0: 不，你找哪个扎西？
2: 同名。
1: 谢谢。来来来，请进。
2: 谢谢。哇塞，那这是谁家呀？
1: 他家。
0: 这是我家。哎，你们，哎，
1: 人家是过来给你拜年的，快给红包啊！
2: 红包。
1: 反了。
2: 没反。
0: 哎呦，你们快起来！你们到底是谁呀？
2: 大叔，他是个驴友，我也是个驴友，我不光是驴友，我还是他的女友，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是驴的女朋友
1: 啊？什么呀？她是他的驴朋友
2: 啊？
1: 女朋友，
0: 女朋友，女朋友。
3: 扎西大叔，我
0: 怎么了？
2: 你别光学驴叫啊！
1: 来来来，小伙子，先坐下。
2: 来，
1: 哎呀，来来来，
2: 大叔，还是我说吧。
1: 啊，
2: 去年他一个人来西藏旅游，到了海拔5000米的一个玛尼堆旁，他缺氧晕倒了。那天呀，还下着鹅毛大雪。是您带他去的医院，是您给他垫付的医疗费。当时他没有看清楚您的模样，只记得您叫扎西。这次我们到村里才发现你们已经搬迁到了这里，所以我们俩就登门来感谢了。
0: 我怎么没印象啊？
2: 哎呀，大叔，我知道您是做好事不求回报，但是这个钱您一定要收下。这不光是还您的医疗费，还有给您的感谢费。
0: 这钱我不能收。
1: 哎，等会儿，多少钱？
2: 医疗费500呀。
1: 500呀、啊、这事我有印象啊。
0: 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钱是我的
0: 啊。
2: 我明白了，他见钱眼开。
1: 谁见钱眼开了？我问你们，去年海拔5000米对吧？
2: 对呀、啊、
1: 玛尼堆旁边你缺氧晕倒了对吧？
2: 对。
1: 那天还下着鹅毛大雪对不对？
2: 对。
1: 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
3: 一个字儿都没错，
2: 词儿背得挺熟啊。
1: 谁背词了？
0: 哎呀，扎西，这些人家都说过了，你不能为了500块钱丢了咱们藏族人的脸。
1: 谁丢脸了？你们得相信我。
2: 啊、
1: 我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
2: 你怎样我都不信。
1: 这钱我不要了，
2: 想要也不给。
1: 我
2: 想得美。
1: 你
2: 呸！
1: 哎呦，
2: 扎西大叔，大叔，这钱您一定要收下。
0: 这钱我不能收。
2: 对了，大叔，您家这么好，应该开一个家庭旅馆，这样不仅方便了我们，您也增加了收入，不是？对，今天呀，就当您这儿开业了，这是住宿费，一共1000元。
0: 哎呀，姑娘，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你们安心的住吧。
2: 大叔，您家有没有藏装呀？我们两个也想入乡随俗。
0: 这藏装可是没新的呀。
2: 没事儿。
1: 是装，继续装。这不是藏装是什么？拿着。
0: 哎，我老婆啥时候买的藏装啊？
1: 扎西哥，不要为了一套藏装丢了咱们藏族人的脸。
0: 免费穿，免费穿。
2: 扎西大叔，这藏装我们两个买。
0: 我不喜欢
2: 换上藏装，准备过年。扎西大叔，那我们两个住哪一间呀？
0: 你们两个住这间。
2: 这间。
0: 来，
2: 哎，
0: 拿着你的钱，跟我来。来来，
2: 扎西大叔，
0: 你们两个，
2: 这钱是您的。
0: 那点，
1: 这钱是我的。
0: 哎，
1: 这事我真有印象啊。哎呀，哎，我女儿快回来了。
4: 你好，您是扎西大哥吧？
1: 我是。
4: 太好了，我们是专程来找您的。
1: 确定找我？
4: 哎，我们是农产品加工销售有限公司的
1: 啊，
4: 经你们村主任介绍，想跟您签50万的农制品的合同的。
1: 50万？
4: 对呀，
1: 村主任介绍的。
4: 对呀，
1: 这事我有印象啊。
4: 要不咱们进屋聊？
1: 请进。
4: 好，好。哎呀，这样啊，关于这个合同啊，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经理，你。

0: 你们怎么今天来了？
1: 啊，原因嘛，有三条。哦，
2: 这第一啊，为精准扶贫做出我们的贡献。哦，这第二，年前给农牧民兄弟送份大礼。哦，这第三嘛，经理，要不您说。
1: 我们想住在农民家里，感受一下藏历新年的气氛。
0: 好啊，
1: 我建议就住这儿。
2: 方便吗？
0: 方便呀。
1: 有房间吗？
0: 有啊，楼上一人一间。
2: 那被子呢？
0: 有。新被子一人一床。
2: 太好了。这被子一看就是羊毛的呀。耶。
1: 耶
0: 耶耶耶。
2: 咱们呀先住下，待会儿就签合同。
0: 好啊，楼上请。
2: 好嘞。经理，您先请。
0: 哎呀，50万呐。
3: 扎西，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哎，扎西哥，我刚才帮你接待了两位客人，都在楼上住下了。
3: 什么？
2: 合同来了。
3: 客人，
0: 哎，你看，
2: 扎西大哥在这儿签字。
3: 哎，
2: 来来来，
3: 你们谁啊？跑我家签什么合同啊？等会儿，
1: 你家
3: 啊？
1: 那他是？
3: 他是我邻居。
2: 这不是你家呀？
0: 不是啊。
2: 这，我算明白了，你属于冒名顶替、见钱眼开呀你！
0: 谁见钱眼开了？
3: 他又怎么了？
1: 哦，这事嘛是这样的
3: 啊，
2: 我们公司呀想跟咱村合作，想找一家大的养牛户跟他签合同。金村主任介绍说你们家的牛呀数量多，品质好，尤其是你人品好、信誉高，我们就来了。可万万没想到啊，你这邻居居然冒名顶替、见钱眼开。你
1: 让我说句话行吧。
0: 经理，您得给我说句公道话呀。啊，
1: 你这个邻居啊，
0: 啊，
1: 得防着点儿。
3: 哎呦，赵西，你不能为了这份合同丢了我们藏族人的脸。
0: 谁丢脸了？
3: 还在说你？
0: 你们得相信我。
1: 哦，
0: 我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
1: 你怎样我们都不信。
0: 这合同我不要了，
1: 想要也不给。
0: 我
1: 想得美。呸！
0: 哎呦，天哪，我人品都出问题了，谁能给我证明一下？
4: 我们证明。
0: 谢谢谢谢。
5: 他这个人啊，
0: 啊，
5: 见钱眼开。
4: 对对对对，大家得防着他点
0: 儿。哎呀，今天这是怎么了？
6: 佳琪，
5: 佳琪，我们回来了。
6: 爸爸，我们回来了。
0: 哎，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还愣着干嘛？赶紧分配房间呢。
7: 不用了，我们已经住下了。
5: 啊，新藏装呢？
6: 在这儿呢。好不好看呀？那新被子呢？
7: 我俩用了。
5: 谁给你们的？
7: 啊，
5: 你疯了？怎么把咱家的东西都分了呢？
0: 什么咱家呀？这是他家。
3: 这是我家呀。
5: 大西呀，还没醒酒呢，你喝多了走错门了，这是阿牛的家。
0: 啊，错了，
5: 错了。
0: 哎呦，
6: 这么说救人的扎西是您？
0: 信了吧。
5: 啊，
4: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签合同的扎西也是你？
1: 我问你们
0: 啊，
1: 你们要的是牛肉还是牛奶？
2: 牛奶呀。
0: 对呀，
1: 他养的是牦牛，挤不出奶，我才能挤得出奶，信了吧？
7: 哦，
1: 怎么又不信了？
7: 你挤不出奶。
3: 行了行了，大家都住我家，现在就搬家。
7: 好。
0: 哎，等会儿，来的都是客人，今天就在我家吃年夜饭过大年。
7: 好，啊，
3: 新年快乐，新年
4: 扎西得乐，
0: 扎西得乐，
5: 谢谢你，
4: 扎西得乐，
5: 扎西得乐。哎，大家赶紧往这儿看，直播呢。
0: 来来来
2: 来，
0: 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了。

0: 大家好，哦耶，
1: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个人的歌友会。
0: 什么东西啊？你在讲什么啊？
1: 你看大家都是来参加我的歌友会嘛。
0: 胡说八道，今天来参加不是庾澄庆，要不然就 JJ 林俊杰的哪

0: 关你什么事情啊？
1: 哎呦，我跟他们那么熟啊，他们的就算是我的嘛。
0: 不是，差很多，差很多，两回事、哦。你跟大家问好吧。
1: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本人比电视上帅很多的阿亮卜杰亮。
0: 我是胡子比头发多的阿斗刘亮佐。谢谢，
1: 戴起来，戴起来。
0: 哎，我其实不太想戴了。
1: 戴起来容易着凉感冒啊。
0: 对了，这个头发少真的容易感冒，又冷。
1: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能够跟斗哥最聪明的斗哥一起来湖南卫视参加元宵晚会。
0: 我也很高兴跟那么有智慧的亮哥来参加元宵喜乐会。
1: 还有更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哦。
0: 还有一件让我们更高兴的事啊，什么事情啊？
1: 我听说一个消息，有一个非常神秘的造星团队啊，几天前已经空降长沙喽。
0: 造星团队，你讲的是那种专门创造这种超级巨星的团队啊？
1: 没错，他们要组成一个超级艺人团啊，将来一定可以横扫整个娱乐圈。
0: 太好了，我们得去认识一下。
1: 我们要加入他们啊。
0: 可是这消息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哦。
0: 那亮哥，你要不要跟我讲一下他们住哪一家酒店呢、啊？我们好去跟人家拜访一下。
1: 他们是什么身份啊？很低调的，他们不住在一般的酒店里。哎呦，
0: 不住一般酒店，那就住……
1: 他们住在那种一楼一房有特别安全人员的酒店。哎呦，
0: 这厉害啊，这厉害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酒店的名字啊？哦，
1: 秘密。
0: 对，你们跟我透露一下嘛。
1: 秘密，
0: 我知道是秘密啊。
1: 知道就好啊。不
0: 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感情那么好，你就透露一下，让我们一起去拜访拜访嘛。
1: 我说了秘密嘛，
0: 秘密
1: ，
0: 我懂了。你说这个秘密的酒店名字就叫做秘密酒店，
1: 秘密的秘密酒店，听起来就让大家一头雾水啊。哎呦，肯定是非常安全的，
0: 是一定很安全的。那听说这种团队来的一定有很多这种重量级人物，
1: 全部都是大腕。而且呢，他们的真实身份怕曝光、哦、全部都不用真的名字。
0: 不用真的名字啊？
1: 他们全部都用代号。哇，
0: 这厉害了，用代号哈。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他们住哪些楼层，我们就一层一层去拜访他们。
1: 啊，听仔细啊。
0: 好，
1: 代号。

0: 好啊，
1: 代号，
0: 谁住一楼？什么住二楼？三楼住的我不知道。啊？谁住一楼？什么住二楼？三楼住的我不知道。
1: 亮哥奇怪了，你好像讲得很清楚，可是我怎么都听不懂啊？哎，
0: 不会啊，
1: 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0: 谁住一楼？什么住二楼？三楼住的我不知道。
1: 你真的知道他们住哪层楼啊？
0: 知道啊。
1: 那麻烦你告诉我，谁住一楼？
0: 对啊。
1: 我意思说，住一楼的是
0: 谁？
1: 住一楼那个人
0: 谁呀？
1: 秘密酒店住一楼那个家伙
0: 谁住一楼？
1: 你问我干嘛？
0: 我不是问你，我是告诉你谁住一楼。
1: 好，不管你问我还我问你了哈。这秘密酒店有没有一楼？
0: 肯定有。
1: 那你告诉我谁住一楼？
0: 对呀，
1: 我的妈！好，亮哥，我这样问好了。这酒店都有服务员嘛？
0: 有服务员，
1: 服务员的责任就是打扫房间，
0: 一定要。
1: 所以服务员到一楼的时候，他去打扫谁的房间？哎呦，
0: 服务员每天都要打扫他的房间。
1: 不，我的意思是说，谁的房间被打扫？
0: 他的房间每天都要被打扫啊。
1: 会哦，
0: 有几天是他太太帮他打扫的。
1: 谁的太太啊？
0: 对呀、
1: 啊。哎，亮哥，我只是很单纯要了解一件事情啊，就是住一楼的人叫什么？哎，
0: 什么住二楼？
1: 我没问你谁住二楼啊？
0: 谁住一楼？
1: 这是我想知道的、啊。
0: 那你就不要随便调动他们居住的楼层嘛。
1: 我没有乱调动任何人。哎呦，
0: 讲得好好的，干嘛生气呀、啊？你看大家都在笑你了。
1: 对不起，不好意思。亮哥，拜托你告诉我，住一楼的人叫什么？
0: 住二楼的人叫什么？
1: 我没问你谁住二楼。
0: 谁住一楼啊？
1: 我不知道。
0: 三楼。哎呦，你不要先讲到三楼嘛，你前面还没弄清楚嘛。
1: 我怎么扯到三楼的？
0: 他自己

0: 好，那个姜文好了，这个酒店有豪华套房吧？
1: 肯定有豪华套房。
0: 那你告诉我哪一位住豪华套房？
1: 为什么？
0: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
1: 所以我告诉你啊。
0: 好，那你告诉我住豪华套房的人叫什么？
1: 怎么住二楼嘛？
0: 我没问你谁住二楼，
1: 谁住一楼
0: 啊？我不知道。
1: 三楼。哎
0: 呦我的妈呀！我看我今天要从元宵的喜乐会进入到端午节去划龙船了，我
1: 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大家要陪他耗一点时间了、啊。我们都懂了，就他一个人不懂。
0: 拜托拜托拜托，两个拜托一下，麻烦你告诉我哪一位住豪华套房？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
1: 他住在普通套房，
0: 因为他住在普通套房，
1: 因为住普通套房，
0: 他又住豪华套房，又住普通套房，他是怎么样？他是两个身体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是干什么？
1: 哎，戴姐，天气冷啊，
0: 我不怕冷。
1: 这里灯很亮啊，
0: 我不怕灯。
1: 不是，我怕你的头会反光，我怕大家会刺眼啊。我戴姐。很多人都已经闭起眼睛了，太刺眼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啊！就他一个人不懂。
0: 那个亮哥，我想到了，我这样问好了哈。假如我有个非常好的计划书要跟这个团队合作，
1: 哦，好啊。
0: 所以我拿着计划书啊，到了秘密酒店，到一楼以后，我要把这计划书交给谁？干嘛？
1: 我太感动了，我太高兴了，董哥，我跟你讲话讲这么久啊。你刚刚讲那句话是唯一讲对的一句话，
0: 我讲对什么了？
1: 让我请。
0: 不是，哎，干嘛？到底说对什么了？
1: 你别想太多，往这个方向去讲，都对了。
0: 往这方向
1: 都对了，
0: 就拿着计划书到一楼，交给谁？
1: 当然。
0: 谁？
1: 当然呢？
0: 当然，
1: 当然。
0: 我懂了，
1: 懂了，
0: 懂了，懂了，懂了。我把计划书拿到一楼，交给当然。走了。
1: 你把计划书拿到一楼交给谁？
0: 那么谁收到？
1: 当然啊，
0: 就对了。
1: 对啊，
0: 我就把这计划书拿到一楼交给当然啊。
1: 不是，你要把这个计划书拿到一楼。

0: 健品。
1: 妈，您又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
2: 小丽，小丽，你回来怎么不给妈打一电话呀？妈给你做点好吃的。
1: 妈，您别忙了，我呀是路回来看看您，一会儿我就走。那
2: 回来就好。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核桃酥。哎呦，买了这么多水果，吃不了。
1: 喂，王总，放心吧，客户谈妥了，合同也拟好了，今晚约在帝豪酒店718，我让小刘把合同带过去。好，我早点到，等着您，王总再见。妈，
2: 哎，
1: 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吧？啊，我跟您说啊，街头推销那些保健品呐，您不能乱吃，下回来我给您买啊。
2: 哎，来来来，快吃核桃酥。哎呀，
1: 妈，我一会儿还有饭局呢，我就不吃了啊。您这吃的什么呀？
2: 我这，
1: 哎呦，这清汤寡水的能有营养吗？卡钱我都给您留了，那超市离家也不远，您多走动走动，对您身体有好处啊。
2: 知道，
1: 不能老吃这咸菜。
2: 知道知道，我这两天不是出不去吗？
1: 为什么呀？
2: 我把咱家钥匙给丢了。
1: 啊？什么时候事儿啊？你怎么没和我说呢？
2: 你不是忙吗？
1: 哎呦，我再忙也不能把您关屋里呀。这样，您呢先用我这把，回头呢我再配。今天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妈。哎，
2: 小丽。这个可是你回家的钥匙，再说了，我那可是一大串钥匙呢。
1: 一大串呢？那您怎么丢的呀？
2: 哎呀，就是那天啊，我给你买核桃酥回来，这钥匙就不见了。
1: 哎呦，妈，您都回来了，就说明这钥匙在家呢，对吧？
2: 是啊。这东西啊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找它的时候啊找不到，不找它就跳出来了啊。
1: 您总有理。
2: 来来来，吃核桃酥。
1: 妈，我不吃了，还有点时间，我呀先帮您找找钥匙啊。
2: 哎呦，

0: 紧事儿呢啊！
1: 就吃一口。
0: 哎呀妈！打我一进屋，您就核桃酥核桃酥的。我原来是说过我爱吃，那我还能爱吃一辈子吗？真是的。
1: 嗨，好好好，不吃，不吃。你呀，赶紧去忙吧。钥匙啊，我自己找。
0: 妈，我，嗨，您去厨房找找吧，好不好？说不定您做饭的时候忘厨房了啊。
1: 好，哎，好，好。哎呀，
0: 小刘。你怎么不早说呢？妈，您刚才拿我电话是接电话了
1: 啊？
0: 哎呀，我不听你解释。我问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怎么弄丢的？
1: 我也不是有意弄丢的，别生妈了。
0: 你找啊！
1: 我找了，没找到。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71了。
0: 这么大人你还丢东西？你还好意思哭？你知道这个时间往返公司一趟要多久吗？一天就知道给我添乱，真是。
1: 小丽呀、啊，对不起，妈错了。
0: 哎呦，我的
1: 妈真给你添麻烦。
0: 哎呦妈，您这
1: 好不容易，
0: 您这又是干什么呢？哎呦妈，为了这个项目，我前阵子没日没夜加班，您知道吧？今晚上签约。合同丢了，这要是签不成，我工作就没了。我问您，您刚才是不是接我电话了？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我忘了，我不记得了。
0: 妈，您这借口找得太可笑了吧？啊，又不是昨天的事儿，您刚接的电话，您怎么能忘呢？您不就是想让我在家多陪您一会儿吗？我现在怀疑您的钥匙压根儿就没丢。
1: 小丽，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妈的钥匙真的丢了，我找了好几天了。我知道你忙，我钥匙丢了，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我也不敢出屋，我就在家吃着咸菜来。
0: 哎呀，妈，您钥匙丢了，咱找行不行？您看啊，这钥匙就在家呢，唯一丢的可能就是您当垃圾给扔了。
1: 我都好几天没出屋了。
0: 那有没有收废品的来？您掺着破烂给卖了。
1: 收废品呢？
0: 啊，
1: 我想想啊，我有事儿啊，我就记到台历本上。哎，我看看啊，我看看，哎，我的老花镜呢？我去找我老花镜。哎，我找老花镜。
0: 哎呦，花镜又丢了，一天什么都丢，真是。小丽胃不好，不能喝酒，什么都记。排队去买小丽爱吃的核桃酥，我就不能说我爱吃什么，没完没了的买。复诊拍片，尼莫地平可改善脑血流量和脑细胞代谢作用，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
1: 哎呀，刚才呀、我就记得我放。哎，小丽，我的收音机好了，你看，它不用。

0: 谢谢啊。
1: 嗯，
0: 刚才是郭麒麟、阎鹤祥，
1: 是
0: 俩人说这叫日本梆子。
1: 哎，
0: 阎鹤祥是我徒弟，郭麒麟是我儿子。
1: 嗯，
0: 今天很开心和儿子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1: 哎，这叫什么话呢？
0: 啊，
1: 把我又搁里头了，您这
0: 别正经
1: 啊，这还正经？
0: 他是亲的
1: 啊，我是干的。是，
0: 哎呦，我的天，送东西来了，我要吗，于老师？
1: 哎，要啊。谢谢您们。
0: 老有送东西的哈，
1: 嗯，
0: 您拿着吧，啊，哎，这个还有没有？
1: 哎嗨，还找这个呢？
0: 我一看观众送东西，我打心里特别的不落人，真是啊，
1: 嗯，
0: 这是你是哎呦，
1: 嗯，
0: 这只有这样才是好人。
1: 哎嗨，您这是不落人的意思？
0: 好吧，算我没说吧啊，
1: 嗯，
0: 站在台上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对，
0: 一点都不假。
1: 是，
0: 咱们之间是一家人，
1: 嗯，
0: 啊，我们的任务得把相声说好了，
1: 嗯，
0: 让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1: 嗯，
0: 其实您各位对我们也都熟悉
1: 啊，
0: 郭德纲，
1: 啊，
0: 他叫驴鞭，
1: 啊，
0: 在整个中国相声界，
1: 你先，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你不用认为了，嗯。您把我这名字说的清楚一点行不行啊？这老听着那么壮阳的，这个
0: 那么大岁数，
1: 废话，您这
0: 什么话，
1: 没介绍好，
0: 你要没说我都没想起来。
1: 哎，我早想起来，
0: 可能也是我这个岁数大了嘴不利索。
1: 你说清楚，
0: 姓
1: 于，这不就对了吗？
0: 于边。
1: 哎
0: 哎，这个行业里
1: 咱不能越介绍越小吧。
0: 英语，
1: 别对付了，行，这还对付什么呀？你
0: 看怎么也不行是吧？
1: 你说清楚了，比什么不强啊？你
0: 于谦
1: 还是的吗？
0: 那不得叫什么不吃饭是不是？
1: 那不成啊，
0: 挺好
1: 啊。
0: 有的时候爱跟观众聊天
1: 啊，
0: 很多时候观众老给我出一个问题，
1: 怎么
0: 说？听说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非主流是吗？
1: 哦，
0: 说人家那是主流，
1: 有这么两个说法。
0: 每当听到这个话，其实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怎么呢？
0: 我不愿意分得太细致。
1: 哦，不分这
0: 什么主流什么非主流，其实说相声就这点事儿。
1: 是吗？
0: 就是一家人。你要这么说，于老师也是主流也是非主流。
1: 我怎么那么两河水呢？
0: 你看
1: 啊，
0: 首先说主流也无非是体制内的专业院团，
1: 哦，
0: 拿着工资，这是主流。
1: 哦，这么分。
0: 非主流呢，就是体制外的闲散的艺人们，
1: 像咱们这样
0: 凭能力吃饭，
1: 嗯，
0: 自己卖票。
1: 哦，
0: 那但是往根上倒，不就是艺人吗？
1: 都是艺人。
0: 您是两边都待过的，
1: 怎么呢？
0: 你想啊，从小做科学艺，毕业之后北京市曲艺团专业演员，
1: 哎，那是典型的主流，
0: 主流演员。
1: 对，
0: 这是后来那边落魄了
1: 啊，
0: 落了魄了，
1: 是
0: 到我们这儿来，
1: 哎，
0: 一起干。你说他是主流，他是非主流，
1: 这真说不清楚。
0: 人家还拿过相声大赛的奖呢，
1: 啊，还真是参过赛，获过奖。
0: 我见过啊，
1: 是
0: 一等奖，于谦。
1: 哎，这荣誉，
0: 什么什么相声大赛吧，
1: 啊，
0: 一等奖，高兴坏了你。
1: 可不美吗？
0: 跟谁跟谁显摆呢？
1: 跟人告诉人。
0: 哎
1: 啊，哑巴呀我。行了，过去不用他。哑巴我还获奖了呢，我。
0: 你要不是哑巴，你就获不了奖。
1: 怎么哑巴非得获奖？
0: 比赛这个东西，列位
1: 啊，
0: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1: 这怎么讲啊？
0: 你看文啊
1: 啊，
0: 不管是唱戏的也好，说相声都算是归着文行呗。
1: 对呀，
0: 这个东西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
1: 是吗？
0: 就拿这晚上说相声啊
1: 啊，
0: 来俩孩子说一个报菜名
1: 哦。
0: 这一背，当当当当当当。

0: 我不喜欢。
1: 嗨，
0: 所以说艺术凭的是感觉，
1: 嗯，
0: 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
1: 哦，
0: 他就没法分出来谁好谁坏。
1: 是，
0: 所以相声大赛其实这那么回事吧？
1: 哎，怎么着那么回事呢？
0: 你这拼到最后也无非你是谁徒弟
1: 啊？
0: 你哪单位的？给你一等奖，你能花多少钱？是不是？
1: 嗯，
0: 你看，
1: 哦，就这么分了。
0: 他那年比赛不就因为这个吗？
1: 啊，
0: 人那俩人争一等奖，打得头破血流的。
1: 哦，
0: 大伙儿说这别闹了，
1: 嗯，
0: 这给这哑巴吧。
1: 啊，给哑巴了，啊，这给哑巴了，这就
0: 他正闹嗓子呀，
1: 啊，
0: 闹嗓子都说不出话来呀。
1: 嗨，
0: 哎呀，嗓子也肿了，就是那钉子裤勒太紧了。
1: 哎，就没听说，您这玩意儿还都连着的是怎么的？
0: 文无第一，
1: 武无第二呢？
0: 哎，这练武术搞体育是一定能分出来谁第一谁第二，
1: 必须能分出来。
0: 比如说跑步，
1: 哦，
0: 这多少多少米，我跑了五分钟，
1: 好，
0: 你跑了三年，
1: 嗯，
0: 咱们
1: 那我就别参赛了，那我这还想着两个人赛去，
0: 你死了道上，
1: 哎呀，死了道上，
0: 找到尸首三年，
1: 哎，这好嘛，破案都够慢的，
0: 这是玩笑。
1: 啊，
0: 我跑五分钟，你跑六分钟，
1: 啊，差一分钟，
0: 谁都知道五分钟这个赢了。
1: 对，
0: 所以说体育好分
1: 哦，
0: 啊，艺术类的难分，
1: 不好分
0: 啊。其实话又说回来，什么叫主流，什么叫非主流？
1: 啊，
0: 好好说相声，对得起观众，比什么都强。
1: 这倒是，
0: 当然了，有人非得分，说这里边。

0: 哦，
1: 嗯，梳一大背头，
0: 嚯，
1: 穿一制服，
0: 嗯，
1: 抹一红嘴巴，
0: 嘿，
1: 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
0: 哎嗨，什么扮相这是？
1: 打完了鸡血上来，
0: 嗯，
1: 往这一站，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0: 尿下，
1: 就认为全世界不听这俩人说相声，大伙儿都得堕落了。
0: 是啊，
1: 啊，就这么俩货站在这儿。
0: 好、哦。
1: 那就这么俩艺术家站在那儿，对不起，原谅我的坦诚
0: 啊！说实话，
1: 那是头一个档次的，
0: 嗯，
1: 哎，第二个档次的呢，大型的晚会上不了
0: 哦，
1: 但是很挣钱。
0: 那钱从哪儿来呀？
1: 是企业家
0: 哦的老板
1: 呢，秘制山西那些煤老板聘闺女，
0: 嚯，
1: 打北京拉一车艺术家
0: 啊，
1: 咵都卸在煤矿边上
0: 啊，卸那儿的。

0: 一个角落都得让您听得见。
1: 哎，这是功夫了，
0: 说话不清，钝刀子杀人，
1: 就这么难受
0: 啊！得对得起您的每一张票钱，
1: 哎，
0: 不容易。包括这个唱，
1: 嗯，
0: 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舞台上说过，相声的唱指的唱太平歌词，
1: 没错。
0: 除了太平歌词之外，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
1: 嗯，
0: 这都属于是学。
1: 哦，
0: 啊，我唱几句太平歌词，你们听听好吧？
1: 好啊，太平歌词。
0: 太平歌词好多段，咱们来什么呢？
1: 嗯，
0: 这真有一个明白人
1: 啊！
0: 人家姑娘说了，叫小帆。
1: 哎嗨、哎，
0: 那是京剧
1: 啊。
0: 当然允许人家观众不了解哈。
1: 啊、哦，不知道。
0: 保安，
1: 哎，这是允许吗？
0: 我们再来啊！
1: 啊，
0: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唱一什么呀？啊，单刀会，
1: 大部分都是喊叫小帆的，我听
0: 保安忙不过来了，好几个喊单刀会的，
1: 是
0: 有一个喊舞龙捧圣
1: 哦，
0: 嗯，看来你们是非常喜欢这两个节目，
1: 嗯，
0: 那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叹吧，
1: 哎，您这人什么脾气，这是你
0: 个性、
1: 哎，这太个性了，
0: 问题是你让他猜中了以后他不买票了，
1: 那就不至于，
0: 骷髅叹是一个传统的太平歌词的小段
1: 哦，
0: 当然不是最小，
1: 嗯，
0: 最小的两句就唱完了，
1: 两句，
0: 哎，这个能唱个十来句啊，很简单，上句下句，
1: 嗯，
0: 来回一叨叨，会两句就会一万句，
1: 那您唱
0: 啊，但唱好了不容易啊，我试试这个，
1: 嗯，
0: 那，
1: 啊，这甭指了，
0: 我看保安那磨刀呢，
1: 哎，嚯，太狠了，
0: 听相声说错话多可怕，嗯。

庄子西游一见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

0: 爱耳挖勺的，
1: 嗯，
0: 上回电台，
1: 嗯，
0: 你说来一回广告，这辈子白干了。
1: 哎，好，全给人奔了。
0: 所以说，全靠在街上，
1: 嗯，
0: 大买卖、小买卖，走街串巷的，挑着挑着担着袋的，
1: 嗯，
0: 全靠自己这张嘴。
1: 哦，这嗓子要
0: 啊！您包括过去那个卖故意的，
1: 卖故意，
0: 故意就是旧衣服。
1: 哦，
0: 那、啊、现在很少有穿旧衣服的。
1: 嗯，
0: 过去那个收来的旧衣服
1: 是
0: 洗干干净净熨好了，搁在那儿卖，
1: 再卖给别人。
0: 卖故意是个艺术。

0: 后半夜不行。
1: 怎么？
0: 废话，都睡觉了，
1: 吓人。
0: 哎，抖了丹田。
1: 嗯，
2: 香菜辣青椒，哎，高峰轮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架冬瓜买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脸的香椿这块的好韭菜。
1: 嘿，这一大套，
0: 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
1: 啊，
0: 连通县都听得见，
1: 嗓子好。
0: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1: 嗨，俩卖菜的，这
0: 废话，肉嗓子喊得到那儿吗？
1: 没这么大声，
0: 好多叫卖的现在都没有了，
1: 是吧？
0: 炸油条的
1: 啊，
0: 过去炸油条的吆喝多好听啊！
1: 炸油条还吆喝，
0: 当然各种吆喝方法不一样，咱们挑简单的啊，
1: 您学学。
0: 炸油条拿着大筷子这铺着，
1: 哦，
0: 油里边正炸着呢，
1: 嗯、
0: 啊，
1: 怎么吆喝？
2: 哎，油又青来，面儿又白，扔到锅里边飘着起来，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好大个的那是油炸鬼儿哎，
1: 嘿，有点意思。
0: 炸油条，
1: 哎，
0: 过去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炸油炸鬼嘛，
1: 啊，
2: 哎，炸了个圈，圈里挑着杆，母连僧，九母倒西天，打开了封土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咧，鬼儿咧，炸鸡呀，
1: 有点意思，嗯、真不错。
0: 炸油条，
1: 嗯，
0: 油条过去啊，吃油条都是不是学问？
1: 哦，
0: 因为你瞧这油条得够一尺。
1: 这么长，
0: 枣红色。
1: 嗯，
0: 说这油条这根弄出这面短了，不够一吃，
1: 怎么办？
0: 打别的上面掐一块，也得补给你。
1: 就这么实诚，
0: 吃到嘴里边又香又脆。
1: 嗯，
0: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1: 这不至于的，谁这么狠呢？
0: 就说这意思。现在油条说句良心话，
1: 嗯，
0: 我早上有时候门口看看卖油条，我都乐。
1: 怎么？
0: 说那么来长，一哈来长，
1: 就这么长，
0: 那个黄瓜筋儿的惨淡的颜色，
1: 哎呀，
0: 有时候我老爱问他，
1: 嗯，
0: 你这扎铅笔怎么卖？
1: 哎，铅笔有扎铅笔的吗？
0: 啊，这头搁嘴里，这头咬，
1: 嗯，
0: 你这一撒嘴，啪，准吐脸上。
1: 好家伙，改皮掉了吗？这
0: 嚼不动啊，得拿剪子搅，
1: 哦，
0: 搅碎了搁在手里边，
1: 啊，
0: 嗯，来杯水，
1: 这好，这是验药呢，
0: 跟吃药似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东西有的时候质量实在是个问题，
1: 真不怎么样，
0: 那就更别提叫卖了。
1: 嗯，
0: 你过去卖包子也吆喝，
1: 包子怎么吆喝？
0: 包子大伙都吃过啊。
1: 啊，
0: 过去不一样，汉民的、回民的，各地的吆喝各有不同。
1: 哦，您学一学。
0: 汉民大叫的包子，吆喝包财。
1: 包财，
2: 包财好摆我的面儿里，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里边。
1: 哎，
0: 汉叫的
1: 是。
0: 贵叫清真，一般是小伙计、嗯、
1: 小徒弟
0: 端出来之后，这一屉羊肉包子热气腾腾，
1: 嘿，
0: 吊门顶着脑门，
1: 童子音儿，
2: 新肉到皮里里，包肉店里发里边的包儿里有肉来，
1: 嘿，这个亮堂，
0: 小伙计童子音儿，
1: 嗯，
0: 山东济南
1: 啊，
0: 火车站底下天桥边呢、
1: 哦、
0: 过去有一卖包子，
1: 是
0: 正经老山东，吆喝起来吓人。
1: 怎么吆喝
0: 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啊，
1: 这货咬一牛犊子
0: 了，多的包子把牛都包子里边了，
1: 形容好。
0: 哎，说那个肉多。
1: 哎，
0: 天津包子四海驰名，
1: 是
0: 狗不理不吆喝。
1: 哦，
0: 人家是做商
1: 大买卖，
0: 卖夜宵包子的吆喝。
1: 他怎么吆喝？
0: 夜里十二点多，
1: 嗯，
0: 打牌的了，
1: 嗯，
0: 看戏的了，
1: 哦，
0: 或者像于老师这样刚回家的这个、
1: 啊，我呀，
0: 啊，
1: 老有我呀，
0: 散场啊，演出散场回家了，
1: 嗯、啊、嗯、啊，
0: 这会儿饿了，
1: 嗯，
0: 起火做饭犯不上，
1: 嗯、
0: 啊，吃几个包子，
1: 嗯，
0: 垫吧垫吧，
1: 卖夜宵的，
0: 哎，一般是个老大爷，
1: 嗯，
0: 挎着个篮子，
1: 哦，
0: 装几斤包子。

0: 东西不能给呀，这药方是老祖宗几百年传下来的，是我们若安堂的根基呀。
1: 是啊，东家不能给呀。
2: 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这药方说破了天就是一张纸，打今儿起若安堂停业。
0: 东家，
2: 都散了吧。
0: 东家
2: 还不走。

0: 太君，您来了，恭候多时了。
1: 你的有礼貌的干活，
0: 请上座。哟，太君，您这笼里装的是
1: 八哥？
0: 八哥？
1: 八哥鸭路。
2: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皇军会养鸟吗？这里面是我的警犬。快点去拿药方吧，赶紧麻溜的，快点。
0: 可是还没问过太君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叫混蛋玩意。
0: 混蛋太君，哎，上次可是龟田太君来的，他说过要亲自来取。
2: 其实是这样的，我和龟田我们两个是早上一起出门的，结果赶上早高峰，他在大石烂那儿堵着了。
0: 那您怎么没堵着呢？
2: 我腿着来的。
3: 腿着来的？
0: 您从哪儿腿着来的？
2: 我从
0: 像您这么大的官儿，不会是从天安门？还是地安门？
2: 也行。
0: 和平门、宣武门、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广安门、复兴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建国门、崇门、广渠门、永定门。
2: 不要在这里背贯口了，赶快去拿药方。那么隧道你怎么不去德云社？真是。
0: 行，我现在就给您拿。
4: 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不能给呀。
0: 叔，你怎么又来了？
4: 今儿个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你把药方交给他。
1: 这八个，你一个人胆子死啦死啦的大了。
4: 我今儿个胆子就大了，
2: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
0: 太君，
4: 来呀，打呀！
1: 打死你！
0: 太君，
4: 打呀！
1: 打死你！
0: 太君，
4: 打呀！打呀！打呀！啪！
0: 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2: 震慑一下你们。
1: 不害怕，快去拿药方，要不然啪！快点，
2: 不要惹我生气。
4: 东家，按理说这会儿我该死了，可他怎么没打我呢？
0: 你说他会不会是没带枪？
4: 我看像。东家，你看他一个人，咱俩人，要不然咱把他

0: 王爷，你这又是何苦呢？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你看看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
0: 太君，这件事情和王爷无关，你把王爷放了，我才给你药方。
1: 哦，不能给他，不能给他，都东家。哎呀，东家，东家，东家，
2: 钥匙就在这里，我干嘛不要自己拿呢？
3: 耶，药方，我的药方，药方。
0: 打小老家就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讲究忠孝节义，有钱的看病，没钱的也得给人开方的抓药。可是你们日本人一进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杀我同胞，破我山河，所以别说是个药方，就是一张白纸，你们也休想拿走。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开给你们强盗的方子，保证药到病除。
1: 小鬼子们。

0: 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我们日子是越来越好了，餐桌上的食物呢越来越丰富了，
1: 这个谁都发现了
0: 但是
1: 啊，
0: 味儿不对了，
1: 哎，
0: 就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么香了，
1: 哎呦，
0: 或者是少了一些滋味。
1: 静石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
0: 还真是吧。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
0: 嗯，
1: 就反而觉得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啊，反而没有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是不是？
0: 你看西红柿，小时候掰开都是沙瓤的
1: 啊，
0: 皮儿薄肉厚，汁儿还多。
1: 哎，
0: 我记得啊，我上小学自己就能吃一小盆儿，但现在的柿子可不行啊，
1: 嗯，
0: 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
1: 嗯。
0: 就咱不说那黄瓜，
1: 嗯，
0: 小时候的黄瓜七扭八歪的
1: 啊，
0: 但是你咬一口满屋子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哎，
0: 现在长得直溜溜的啊，
1: 嗯，
0: 但是不好吃。
1: 你看看啊，就你说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啊，以前咱们小时候叫水果，但是现在是啥呀，就是炒菜的蔬菜了。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叫法都不一样了。
0: 哦，
1: 那不光是味道变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说到这儿啊，你知道吗，就现在很多的这个菜呀，它的性格它的脾气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您这是拟人手法吗？
1: 对，拟人法。
0: 菜怎么还有性格？
1: 我这么说你就讲一讲是不是这样啊。就现在很多咱们日常吃的这菜，你发现没有，变得特别骄傲，傲娇。你发现没有，
0: 太傲娇了。
1: 你看
0: 他有什么傲娇的权利啊。
1: 你看看，你看我说这对不对啊，你品一品。
0: 嗯，
1: 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菜，比如说辣椒，比如说丝瓜，哦，一个个长着这个傲娇劲儿，这屁股都翘上天了，全是倒着长，你发现没有，
0: 屁股朝上天
1: 啊。
0: 我小的时候去农村还真见过丝瓜和辣椒
1: 啊啊，
0: 这辣椒丝瓜它都是垂着长的呀。
1: 对呀，小时候
0: 怎么能屁股朝天呢？
1: 你看看以前的这个丝瓜辣椒啊什么什么这些蔬菜都是屁股朝下的，
0: 嗯，
1: 是吧。但是现在这蔬菜不一样了，就是现在你要不知道的话，说明你脱离农村生活应该挺久了。
0: 真的，
1: 我告诉你，现在啊，这屁股朝天的菜都不光是辣椒丝瓜，你像什么土豆了，是吧，红薯了，我告诉你现在都是倒着长的
0: 啊，
1: 都是傲娇的生长，屁股朝上，而且现在都不用土了。

0: 你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蜂蜜，
1: 嗯，
0: 蜂产品相关的企业，
1: 嗯，
0: 我们知道有知蜂堂，
1: 对，
0: 我告诉你有没有其他的企业同样也有。今天我再告诉你一下，也是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深入的战略合作的一个企业，
1: 嗯，
0: 仁和药业，听过没有？
1: 仁和药业，
0: 你看
1: 做蜂蜜，我们知道是知蜂堂，
0: 对，
1: 对不对？人家名字就写着蜂，
0: 嗯。
1: 但仁和药业它太有名了，
0: 对啊，
1: 它是药企，知名药企，
0: 对啊，
1: 怎么和蜂蜜、蜜蜂还扯上关系了呢？
0: 你看看，
1: 我懂你啊。之前你说过，国内的企业与栏目合作，你选择的标准很高的，技术得先进，
0: 对，
1: 品质有保证，
0: 对，
1: 实力得过硬。您和仁和药业合作，那这家它肯定是符合所有您的标准的。
0: 当然了，
1: 比如说养蜂场的规模，它是不是也得很大呀？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蜂场的规模大与不大，其实和这个蜜的质量好与不好没有多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什么有关系？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你这个蜂场你再大你再多，源头的这个花还是激素花，
1: 嗯，
0: 还是化肥花，你说这个蜜蜂再多采出来的这个蜜，它品质能有保障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
1: 绝对不能。
0: 对呀、啊。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这个农药化肥，所以说这个花长得就特别的好。
1: 嗯，
0: 那么咱们知道花好
1: 蜜才好，
0: 蜜是不是就好？
1: 对，好吃。
0: 对啊，因为小蜜蜂采的花粉是好的呀，
1: 嗯，
0: 无公害的呀，它酿出的蜜一定是非常非常纯正的。
1: 对，
0: 我当时品过仁和药业人家自己酿出来的这个蜜，人家是入药的。
1: 嗯，
0: 我们就尝了一口，哎呦，这个香味儿啊和市面上这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香甜顺口。
1: 是外面的杂牌子的蜜不能吃啊，齁甜。
0: 你看你也知道是吧，
1: 哦，
0: 真正的这个蜂蜜啊一定不是这种齁甜齁甜的。
1: 是
0: 是吧，我告诉你市面上有些蜂蜜啊就为了追求这种齁甜的感觉啊，很多商家往里面加糖精。
1: 嗯，
0: 你看这就多此一举了，说实际
1: 是呢，其实人们吃完之后真的是不健康。
0: 对，
1: 从源头上保证了它的品质，这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如果花是臭的，小蜜蜂它得不爱吃啊。
0: 对，它都不能采这个花粉嘛。
1: 对呢，但如果说我们从成本上来看的话，
0: 嗯，
1: 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0: 嗯，
1: 总控制一块地，
0: 嗯，
1: 那成本太大了。
0: 你看，这就是成本的问题。
1: 嗯，
0: 只有这样的企业，它才能够负担起这样的成本。
1: 也对，
0: 是不是？
1: 小作坊肯定负担不起。
0: 仁和药业啊。据我所知，每年在土地上的投入，每年啊，超过了1800万，
1: 这么大手笔。
0: 你看看，就是光在土地上，
1: 哦，
0: 那你刚才说了，小厂家他能承受得了吗？
1: 不行。
0: 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1: 嗯，
0: 小厂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很多知名的大的生产企业，他意识不到这点的话，格局不到的话。他就算有钱也做不到像人家仁和药业那样，
1: 对，他也不会走得更长久。
0: 很多这个大的有钱的生产企业生产厂家，我告诉你啊，他会把80%的利润他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用在营销上，
1: 广告
0: 宣传，找什么明星做广告代言。
1: 嗯，
0: 人家仁和药业就不是这样。
1: 仁和药企用给自己打广告吗？
0: 对呀，
1: 自己就是招牌呀。
0: 所以说他每年这1800万用在哪儿了？
1: 嗯，
0: 用在他背后了，
1: 嗯，
0: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了。所以说他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他这个原材料保证好了。我们说药材好，药
1: 才
0: 好，才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人家仁和药业现在在咱们中国非常知名，
1: 嗯，
0: 是吧？凭的是什么？就是背后的看不到的这个投入。
1: 没错
0: 啊，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同时，仁和药业。我刚才只是说土地要一项费用1800万一年，他也会把大量的这个利润放在哪儿？投入在研发上，
1: 嗯，
0: 技术创新上。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蜂蜜，
1: 蜂蜜
0: 啊，
1: 蜂蜜有什么技术活吗？
0: 哎呦，我告诉你，这里面说的太多了
1: 啊。
0: 比如说，给这个小蜜蜂指挥交通，算不算高科技？
1: 别逗了，人家小蜜蜂自己还用。谁来指挥交通啊？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智能化，人为的能够让这个小蜜蜂是吧，让它排队排队，让它走让它走，让它停让它停。
1: 真的，现在都已经智能到这种程度了吗？
0: 你看看，因为仁和药业引进了德国最先进的一项叫三维雷达激光技术，
1: 嗯，
0: 是吧？他们就会在小蜜蜂的翅膀上进行三维的激光扫描。就每个小蜜蜂的翅膀上会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和这个雷达的导引。
1: 哇，
0: 你看听起来是不是就先进？
1: 是呢，这听起来就先进。
0: 嗯，
1: 这不敢想象二维码。
0: 对，
1: 具体能干嘛呀？
0: 我告诉你，就通过这二维码啊，工作人员每天能够精准地掌握这个小蜜蜂，就每只小蜜蜂，
1: 嗯，
0: 今天采了多少花粉，
1: 真的
0: 能够酿出来多少蜜来。
1: 哦，
0: 以及这只小蜜蜂的身体的情况，
1: 嗯
0: 啊，而且对不好的这个蜜蜂，比如说老的呀，这个身体状态不佳的这个蜜蜂啊，直接就淘汰，
1: 嗯，
0: 那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采的这个蜜的品质了吧？
1: 没错，
0: 包括前面我说了，它还能够指挥交通。
1: 对这块，老师您讲讲怎么指挥的？蜜蜂怎么能听话？
0: 很多蜜蜂啊。它只能感知自己蜂巢50米范围内的花，
1: 哦，
0: 再远了它感知不到了，就换句话说，它最多能飞出去50米远。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你想一想，就是采的蜜是不是就有限？
1: 肯定。
0: 而且所有的蜜蜂都围着半径50米的周围来采。
1: 嗯，
0: 太多的蜂采一朵花的话，蜜里面的营养是不是就稀释了？
1: 一定是这样的。
0: 那好了，人家仁和药业。就通过小蜜蜂翅膀上的这个雷达的引

0: 来指引他单独的到哪一片区域去采蜜。
1: 哦，
0: 那采这个花粉，我告诉你，竟是有机会啊，我带你去看看他们的这个生产基地，漫山遍野全都是蜜蜂，
1: 哇，太壮观了。
0: 而且我告诉你，他专门通过二维码的这种导引哈，让每只蜂蜜专门采一种花。
1: 真的，
0: 这样酿出来的蜜，你想一想它会怎么样？
1: 肯定纯正啊。
0: 对呀、啊，
1: 又香又甜的，
0: 没有杂质啊，是吧？
1: 它营养也丰富啊。
0: 对，
1: 不像是说好多蜜蜂来采一朵花。
0: 对，
1: 那和一只蜜蜂专采一种花，那肯定品质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啊，这么多的企业都在争着抢着和老师您合作呢、
0: 嗯、
1: 我们栏目能选择国内的企业合作，特别看重的就是技术和实力。
0: 对，
1: 没有这些硬实条件，您不会选择他们的。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品质上有保障，我们吃下去才有意义啊。
0: 对啊，所以说技术

0: 才能够用得上高端的有保证的营养品呐、药品呐、功能性产品呐等等一切的这样的相关的我们健康的产品。
1: 是呢，那您和仁和药业这么好的风起合作过，您肯定知道什么样的蜜最好。
0: 蜜啊，放在水里头你就知道了。蜜好不好？我教你一招。
1: 哦，
0: 直接把这个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怎么看？老师教教我们。
0: 记住啊，不好的蜂蜜放在水里头，比如说里面这个糖精、糊精、添加剂过多的，
1: 嗯，
0: 入水之后它化不开，
1: 成团儿，
0: 成团儿，
1: 嗯。
0: 但是好的天然的蜜，如果它入水了之后，马上就能够分散开了，
1: 嗯，
0: 就化掉了。而且你喝的时候啊，它是清香味儿，不会发那种齁甜齁甜的甜味儿。
1: 哦，别齁嗓子。
0: 对，
1: 这市面上的蜂制品也很多呀，
0: 嗯。
1: 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们怎么选？老师
0: 怎么选？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咱们蜂类产品要不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呀，
0: 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蜡、蜂胶、蜂王浆，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本质区别？
0: 对，
1: 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们就知道蜂蜜便宜。嗯。

0: 是什么呢？是蜂巢这个屋子的建筑材料
1: 啊，它不是蜜蜂吃的。
0: 对，它相当于咱们盖的楼房的钢筋水凝土，没什么区别。
1: 哦，
0: 但是蜂王浆就不一样了。蜂王浆是谁吃的？是蜂王吃的。
1: 嗯，
0: 那静叔，我问你，你知道这个蜜蜂啊，一只蜜蜂一年它最多能够酿出来多少蜜不？
1: 那这还真不知道。
0: 啊，
1: 它那么小
0: 啊，
1: 几千几万只蜜蜂估计能采一斤蜜，
0: 能
1: 差不多
0: 能酿出来一斤蜜是吧？
1: 嗯，
0: 我就给你做个比喻吧。如果说一个蜂群所有的工蜂一年能产出来一盆的这个蜂蜜的话，那你知道这个蜂王浆你知道它能产出来多少吗？
1: 嗯，
0: 最多最多也就鸡蛋大小那么大的量，
1: 相差那么悬殊啊。
0: 你看看，就一大桶一大盆，那么对比这么鸡蛋那么大小的量，你想想这差多少倍。
1: 哦，
0: 所以说有句话记住了，小而精，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所以说一滴蜂王浆它的功能能把整个所有的蜂蜜蜂胶的功能全都覆盖了。
1: 哇，
0: 我刚才讲了蜂王浆是给蜂王吃的。
1: 嗯，
0: 你知道蜂王为什么它的寿命是普通工蜂的50倍之高吗？
1: 50倍？
0: 对啊。
1: 哇，这要是人的话，平均寿命一个人能活80岁的话，那他就能活400多岁。
0: 你算对了吗？
1: 5840啊，4000。
0: 4000岁你还差个零呢，是吧？
1: 哇，
0: 所以说一个蜂巢里就像咱们人类社会一样，蜂王浆是最高等的食物。
1: 嗯，
0: 最值得我们人类用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蜂蜜，蜂蜜啊，我们研究过它里面的成分。
1: 嗯，
0: 啊，主要是果糖、葡萄糖。
1: 嗯，
0: 占了这个蜂蜜里面的70%的成分。除此之外还有胡精啊，这个树胶氨基酸呐、啊、蛋白质啊等等这些物质。那么蜂蜡里面的主要成分叫软脂酸蜂花脂。
1: 嗯，
0: 那具有一定的抗菌抗炎的作用。
1: 嗯，
0: 仅此而已。那蜂胶具有止疼的作用。

0: 尿病的患者有帮助，记住了，不是蜂蜜，是什么？蜂王浆。而且蜂王浆吃到嘴里不是甜的，是一种涩或者是有一点小辛辣的这个味道
1: 啊。蜂王浆不是甜的，
0: 对，
1: 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吃。
0: 对，而且为什么它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好？
1: 嗯，
0: 我们发现了在蜂王浆当中有一种叫类胰岛素的活性肽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辅助咱们人干嘛？降血糖。
1: 哦，
0: 你看看我刚才讲了吧，就是一款蜂王浆把所有的蜂类产品，什么蜂胶啊、蜂蜡呀、蜂蜜啊，所有的优势集中在一块
1: 集于一身了。
0: 对啊，然后他们的缺点摒弃了。
1: 还真是，之前我们是对蜂制品有一种误解的，
0: 嗯，
1: 认为

0: 那您说完，我们都想把蜂王浆涂在身上试试了。不过老师刚才讲了，不管是便秘也好啊，蜂王浆的消炎啊、抗炎的功效也好，
1: 对，
0: 都是外用的方法。
1: 没错。
0: 那它不能吃吗？还是说用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用呢？
1: 说对一半，外用的目的是涂抹。涂抹是什么概念？就是直接让我们的患处接触。
0: 对，
1: 就像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仁和药业就联系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嘛，说要跟我们的科研团队进行合作嘛，进行一款蜂王浆药性的这个研究开发，深入的加工的一款产品，啊，但是你也知道，竟时我们栏目对合作的企业都有这个
0: 考察
1: 几年的考察期嘛，不是说谁来了都能合作的，所以说当时仁和药业给我们提供了一批他们自产的好的蜂王浆，让我们做这个成分的检测，结果我们发现，哎呦，人家仁和药业自产的蜂王浆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这个含量特别的高，
0: 特别的高，
1: 你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吗？是咱们市面上乃至国外的一些这个蜂王浆的产品高出30多倍来，
0: 真的。
1: 你看，这就是人家这个源头养蜂的技术，源头的养蜂厂的技术，是吧？后来我们一看，这么好的原材料，这样的企业，我们必须要合作呀。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拿技术来跟他们合作。
0: 那您能透露一下这个技术具体是哪方面吗？
1: 我告诉你，这个还真
0: 核心吗？
1: 核心。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要想把这么好的蜂王浆用好的话，一定要要一些核心的技术。这项技术叫小分子泡沫技术。因为这项技术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这些有益的成分以微小泡沫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皮肤，进入到我们汗毛孔的深处，达到我们皮肤的肌肉啊、血管啊，甚至骨骼。就好比是用针直接穿透沙地一样，见缝就钻，这就是小分子泡沫技术。这是最好的跟蜂王浆结合的先进的工艺。而这个技术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自主的，
0: 自主的属于我们的。
1: 所以说当时跟这个仁和药业我们共同开发了一款叫蜂王浆功能性香皂。
0: 制成皂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就这款香皂就上市之后，大家伙用完了之后啊，仁和的蜂王浆皂用出来，哎呦，就感觉这个泡沫特别的小，特别的密，而且散发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纯天然的。
0: 但会不会大材小用，这么好的技术做成了洗手的香皂？
1: 你要是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洗手的香皂，我告诉你啊，你就大错特错了。
0: 怎么呢？
1: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明天我接着给你讲。
0: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真是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如果说大家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做成皂呢，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0: 但是你得记住了，你越是怕失眠，越是害怕心脏的问题，你这个毛病就越严重。因为很多这个失眠和心脏的问题都是咱们精神高度紧张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得跟你说啊，一定要把这个心情啊放轻松下来啊，轻松下来你这个失眠和心脏才能够有所缓解啊。
1: 哎呀，梁老师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今天吧就是来订那个蜂王降噪呢。
0: 嗯，
1: 因为吧以前我用过，
0: 哦，
1: 每天在洗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味道吧非常非常持久啊，坚持的时间很长，而且那个香味吧是天然的，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
0: 对，你看咱们都能闻出来了，
1: 香味就觉得吧，哎呀，那个心脏特别舒服，特别安心。
0: 好，
1: 我就不紧张了。
0: 嗯，
1: 闻着这个味儿睡觉啊，特别觉得有一种安全感，那种感觉，
0: 嗯，
1: 心就不发慌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多要几块，放在那个枕头底下，是不是挺好的？
0: 哎呀，闻着这味儿哈，哎呀，好啊！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经常提倡咱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你改变生活习惯的一刹那开始，你就在调理和治疗你的疾病呢，是吧？尤其是我建议大家伙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蜂王降噪，它是功能性的降噪啊，它是功能性的降噪，它具有功能性。这个凡是具有功能性的产品都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尤其是比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香皂那要强上百倍去啊。而且像您刚才说的，哎呦，咱们都尝试过了，说是闻这个香味儿啊，这个心里头就安心了，然后对这个失眠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回咱们这蜂王降噪可能又多了一个功能了啊。好，感谢您。
1: 哎呀，真的梁老师
0: 啊，
1: 我说话吧一点都不撒谎。
0: 嗯，
1: 我现在闻不到那个蜂王浆的这个味儿啊。
0: 嗯，
1: 我总感觉这个心里就不踏实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个蜂王浆皂啊对我来讲啊同样也是洗手。
0: 嗯，
1: 我为什么不用蜂王浆皂呢？
0: 对，
1: 那个味道啊，哎呀可香了，它没有什么刺激性啊，没有副作用。
0: 对，
1: 哎，心里闻着吧也安心。现在我手里这个蜂王降噪吧没有多少了。
0: 嗯，
1: 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吧，哎，多订点。
0: 哎，好，要不咱们平时不也得用降噪吗？是不是？就为什么就同样的价格咱不用这个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呢？因为这个蜂王降噪啊，你闻到这个味儿啊，为什么那么持久？这个香味是什么香味？它不是化学的香精味，它是蜂王浆的味道啊。这个蜂王浆里面啊，它还有这个高浓度的这个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能够起到消炎杀菌啊这样的作用。而且这个王浆酸呢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之后，为什么它具有功能性呢？它能够对咱们衰老的细胞或者是破损的细胞有一个激活和修复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常年用这个蜂王降噪之后啊，发现它的血脂它都降下来了，这血管啊都富有弹性，都软化下来了，免疫力也增强了啊。但是我一再强调，咱这个不是药物啊，它就是一块降噪，它可不是药。但你坚持的长时间的常年的用好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改善呢就可能比药物这个改善的作用都大。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比如像你这种心慌啊、气短是吧、失眠，这个心脏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朋友，蜂王降噪你刚才说了闻着这个味儿，它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它是有道理的。这在咱们中医早些年间这叫什么？这叫芳香疗法啊，你闻这个味儿，蜂王浆里头它含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十羟基喹稀酸啊， 这个十枪机回一钻

0: 它可了不得，它遇热了之后它就会释放这种天然的香味儿，而且通过我们的呼吸道进入到身体当中，可以舒缓咱们紧张的神经，帮你起到什么呢，稳心安神的作用啊。你在一呼一吸之间把你的自己的状态调理到最好的程度，你不知不觉的心脏都舒服了啊。
1: 哎，梁老师你说的对呀、
0: 啊、
1: 但我这个心脏吧舒坦、
0: 啊、
1: 那个状态好吧，就是从接触咱那个芳芳降燥好的，
0: 嗯，
1: 这回吧我多买几块，
0: 多买几块，
1: 家里不也得用吗？
0: 对，
1: 哎，我不跟你说了，
0: 啊、
1: 老师，
0: 啊，
1: 栏目工作人员给我来电话了，
0: 哎呦，赶快接
1: 电话
0: 吧，好，赶快接电话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啊，谢谢老师，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你好，我是北京市朝阳区杨伟女士、
0: 啊、
3: 今年61岁了。
0: 61、啊、
3: 我的老母亲今年85岁了。
0: 85岁，
3: 主要是我老母亲啊，
0: 老母亲
3: 是这个产品直接的受益人。您及你的专家团队研发出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也感谢健康管理师，
0: 嗯，
3: 姚老师辛勤的付出、
0: 嗯。好，
3: 梁老师，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在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我老母亲的情况。
0: 啊，老母亲什么情况啊？都用了什么产品？跟
3: 我
0: 说。我
3: 老母亲哈、
0: 啊啊，
3: 嗯，在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哈、啊，
0: 嗯，
3: 糖尿病摔了2次。
0: 哦，哎呀，摔倒了！
3: 一次是股骨头摔断了，
0: 哦，
3: 股骨头了，
0: 哦，
3: 一次是骨盆四处骨折。
0: 哎呦，你看看，
3: 就这个情况。
0: 嗯，
3: 我老母亲的那个情绪非常悲观。
0: 嗯，
3: 就在没有用这产品之前，就是她情绪非常悲观。
0: 哦，
3: 你要一跟她说哈，她说多大岁数了，该走就走吧。
0: 嗨，这
3: 就不愿活了。
0: 嗯，
3: 就这个腿疼的啊。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嗯，
3: 我们看着都揪心，有时候疼的我掉眼泪。
0: 哦，
3: 他那个呢，每天止疼片，最早以前补钙，止疼药，然后膏药，天天贴。我不说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地方那个膏药贴遍了，
0: 嗯，
3: 可也差不多。
0: 这老太太多遭罪呀、
3: 啊！然后还什么情况啊？腿抽筋儿。
0: 抽筋儿啊？
3: 就这一抽筋儿，抽到大包。
0: 啊。
3: 还抽搐呢，就那腿跳，
0: 痉挛呗，是不都痉挛了？哎呦，嗯。
3: 然后呢，他颈椎后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鸡蛋黄大小一个包
0: 啊！你看看、嗯，
3: 哎呀，我跟你讲，梁老师，还怎么事儿？睡不着觉
0: 啊，晚上还不睡觉，晚
3: 上睡就1-2个小时睡觉
0: 啊，
3: 还当中还得醒，
0: 嗯，
3: 然后还有点便秘。
0: 哎呀，
3: 后来以后哈、啊，我就听到梁老师这个讲课，
0: 嗯，
3: 特别精彩。
0: 谢谢。
3: 我以前从来没给我老母亲就买过这种产品，
0: 嗯嗯，
3: 但是我听你讲过，我就天天在听、
0: 嗯，
3: 越讲越对，
0: 嗯。
3: 后来我一听讲耳苗油，
0: 哎，
3: 后来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我给他买这个，我给你寄去，你给我签收一下。完了，你买回去之后，你收到了你就给他用，
0: 对。
3: 他用上回去用上以后，用了3-4天，
0: 3-4天，
3: 止疼疼住了。
0: 哎呦，你看，
3: 停住完以后，你看哈，这个老年人啊，就这个特点，就舍不得用了。
0: 不舍得用不行，那能行吗？啊，哎呦，
3: 停药完以后呢，可能就觉得不行，他又开始疼痛
0: 了。啊，
3: 疼痛完以后还分地方，我这摸点那摸点，他不全都摸。
0: 哎呀，不舍得用啊。

0: 是吧？啊，
1: 我说我买的多啊，就这么说。
0: 对，
1: 然后 SOD 蛋白酶
0: 啊
1: 买上了，
0: 哎呦，你
1: 错了
0: 啊。
1: 然后姜黄素我也给买上了，
0: 哦，
1: 然后神经酸我也给买上了，
0: 是吗？
1: 然后就是一配方我也给买上了，
0: 哎呦，这些
1: 我都给寄回去。
0: 啊，这不是都针对老太太病症的吗？这不是吗？你看看，
1: 到时候就自己不用你说
0: 啊，
1: 到时候耳苗要一天擦两遍
0: 啊。
1: 睡眠的事儿，现在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我觉得哈，
0: 嗯，
1: 他原来吃那个 SOD 蛋白酶啊，
0: 嗯，
1: 就是睡眠能睡4-5个小时。
0: 现在，啊，
1: 现在从吃上这个神经酸以后，他现在白天下午都能睡一点觉。
0: 好，这叫子午觉，非常好啊。对啊，
1: 非常好，非常棒。
0: 嗯现在我们全世界最前沿的生命科学领域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人的情绪如果说永远是快乐向上积极的这种情绪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身体的健康比你用药有的时候效果都好，这个是没办法解释的。对，我跟你讲啊，就老太太现在这种情况，将来的她的这个身体的康复，包括她以后的这种自身的防御的能力啊，要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其实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是不是？得病不用害怕，是吧？你调整自己的心态，你的心情如果愉悦了的话，很多疾病都无药而治的，我跟你讲，是吧？
1: 是的。
0: 而且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这么一句话，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功能性的产品它永远代替不了药品，这个是我临床上我必须得强调的。因为有病咱们到什么程度该用药用药，这是我强调的。但是反过来讲，药品也永远代替不了功能性的产品。因为很多的疾病，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有很大程度上，尤其是中老年人啊，很大程度上叫生理性病变，它不是器质性病变，也不是病理性病变，它是生理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那对于这样的疾病，一定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用功能的这种产品来调理过来的，而不能依赖于药物，能明白吧？是吧？就像你老母亲85岁了，以前也没少用药，那药用了多少了？哪个调理好了？是不是？
1: 啊，对。杨老师，在咱俩聊的过程当中，我又想起来我老母亲有三个恢复的特别棒的事儿啊。
0: 啊，
1: 脚肿。
0: 啊，水肿，脚这个水肿。
1: 现在不肿了，
0: 啊，
1: 消费了。
0: 好。
1: 脚肿。
0: 啊。
1: 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手哈，双手打不开。
0: 啊，
1: 每次打开都得那个手去协助那个掰手指。
0: 哦，
1: 手指头都缺膏药，
0: 啊，
1: 都不行。
0: 嗯，
1: 完了你别提拿东西了，非常费劲。现在什么情况？
0: 嗯，
1: 可以抓挠，慢慢把它打开，
0: 活动自如了。你看，
1: 然后能抓东西。
0: 哎呀，
1: 然后他不是打那个，不糖尿病不是打那个，那个叫，糖尿病是打那个叫
0: 胰岛素啊，胰岛素啊。
1: 他那个肚皮打的是不是比较硬？
0: 嗯，
1: 现在都变软了，
0: 都软乎下来了。你看看，你记住啊，尤其是老太太，就是咱说85岁了，什么是长寿的一个表现？我告诉你啊，中医上有一句话叫骨尽筋柔，这是长寿的表现。什么意思？骨头有韧性，然后呢，筋是柔软的，就像你说的，以前这手都张不开了，那不就筋就硬了吗？现在能伸缩开了，能活动自如了。对，这就是骨尽筋柔的一个表现。老太太肯定长寿，你放心吧。啊，
1: 然后杨老师，我就临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啊。
0: 哎呀，是吗？啊，
1: 我怎么说的啊？那个兴隆横空达千里。
0: 嗯。
1: 前程似锦朗无比，
0: 嗯，
1: 龙腾虎跃展宏图，生活美满一心喜。
0: 好，感谢您。同样包括您，包括您母亲以后将来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小毛病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啊？
1: 好
0: 的。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

0: 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1: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我们日子是越来越好了，餐桌上的食物呢越来越丰富了，
1: 这个谁都发现了。
0: 但是
1: 啊，
0: 味儿不对了，
1: 哎，
0: 就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么香了，
1: 哎呦，
0: 或者是少了一些滋味。
1: 静石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
0: 还真是吧。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
0: 嗯，
1: 就反而觉得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啊，反而没有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是不是？
0: 你看西红柿，小时候掰开都是沙瓤的
1: 啊，
0: 皮儿薄肉厚，汁儿还多。
1: 哎，
0: 我记得我上小学自己就能吃一小盆儿，但现在的柿子可不行啊，
1: 嗯，
0: 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
1: 嗯。
0: 就咱不说那黄瓜，
1: 嗯，
0: 小时候的黄瓜七扭八歪的
1: 啊，
0: 但是你咬一口满屋子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哎，
0: 现在长得直溜溜的啊，
1: 嗯，
0: 但是不好吃。
1: 你看看啊，就你说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啊，以前咱们小时候叫水果，但是现在是啥呀，就是炒菜的蔬菜了。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叫法都不一样了。
0: 哦，
1: 那不光是味道变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说到这儿啊，你知道吗，就现在很多的这个菜呀，它的性格它的脾气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您这是拟人手法吗？
1: 对，拟人
0: 法。菜怎么还有性格？
1: 我这么说你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就现在很多咱们日常吃的这菜，你发现没有，变得特别骄傲，傲娇。你发现没
0: 有，太傲娇了。
1: 你看
0: 他有什么傲娇的权利啊。
1: 你看我说这对不对啊，你品一品。
0: 嗯，
1: 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菜，比如说辣椒，比如说丝瓜，哦，一个个长得这个傲娇劲儿，这屁股都翘上天了，全是倒着长，你发现没有，
0: 屁股朝上天
1: 啊。
0: 我小的时候去农村还真见过丝瓜和辣椒
1: 啊啊，
0: 这辣椒丝瓜它都是垂着长的呀。
1: 对呀，小时候
0: 怎么能屁股朝天呢？

0: 你看看以前的这个丝瓜辣椒啊什么什么这些蔬菜都是屁股朝下的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这蔬菜不一样了，就是现在你要不知道的话说明你脱离农村生活应该挺久了。
1: 真的，
0: 我告诉你现在啊，这屁股朝天的菜都不光是辣椒丝瓜，你像什么土豆了是吧，红薯了，我告诉你现在都是倒着长的
1: 啊，
0: 都是傲娇的生长，屁股朝上，而且现在都不用土了啊，不用土种出来的一个都3到5斤那么重，长那么大个头。
1: 地瓜土豆子不都是埋在土里的吗？它一个无土还能3-5斤重，
0: 你看
1: 不是葫芦娃娃。
0: 我告诉你现在都是改变了咱们传统的认知了，而且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土豆啊红薯啊就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它的产量还翻倍。
1: 那
0: 就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这种种这个土豆红薯的方式，要比以前的这个产量翻上5倍之高。
1: 是吧，生产周期缩的那么短。
0: 对，
1: 这怎么做到的？那蔬菜都快成精了。
0: 你看要不怎么说吗，说现在咱们都见到那个以前的蔬菜和现在的蔬菜都不是一个东西了。
1: 哦，
0: 现在都是屁股开花的蔬菜，你见过没有？
1: 我小的时候屁股被打开花过。这屁股开花的菜没见过。
0: 能啊你看那个丝瓜，我刚才讲了，现在是屁股朝天长，啊、
1: 哦，
0: 这花就是从这个丝瓜屁股上开出来的。
1: 哦，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蔬菜，一直到老了的时候，屁股上永远开着花。
1: 嗯，
0: 啊，你看都已经老了，都嚼不动了，但是你这花开的还特别鲜艳，啊，
1: 嗯，
0: 你看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啊，就是咱说这科技的发展，追求表面功夫嘛。咱们人一直是说追求长生不老永葆青春是不是，但是现在蔬菜已经做到了，
1: 蔬菜做到了，
0: 像不像成精了一样，你说
1: 还真挺像的。那黄瓜
0: 啊，
1: 不管它多老了，就那老黄瓜它都顶花带刺儿的，
0: 你看看表面功夫的都是，
1: 还真是、
0: 啊、
1: 但这不违背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吗？
0: 你看看这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
0: 人和植物动物都是一样的，它是有生长规律的。
1: 嗯，
0: 你现在种出来这个植物这种蔬菜它就违背了生长的规律。
1: 对
0: 啊，就包括我们人一直都想永葆青春、
1: 嗯、
0: 永远年轻是不是，咱们人也想尽一切办法啊。
1: 现在医美多发达呀，
0: 对吧，
1: 一般1-2个月去美容院跑一趟，扎俩针，打点玻尿酸呢、
0: 啊啊、
1: 水光针
0: 啊
1: 除皱针啊，看起来就年轻。
0: 看起来年轻
1: 哦，
0: 你只能是看起来年轻、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
1: 那实际肯定不是啊。
0: 对呀、
1: 啊、50岁再像20岁他也是50岁，内核可不一样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谁也违背不了这种生长的规律。
1: 嗯，
0: 人为了一直新鲜年轻，你可以打那么多针，
1: 嗯，
0: 结果表面光溜了，内核没变。那蔬菜也是，蔬菜也是这个道理，一直顶花带刺儿的看着新鲜，你想一想他得用了多少药，
1: 对，
0: 打了多少激素吧，
1: 对，
0: 打了多少农药吧，
1: 嗯，
0: 包括现在还无土栽培。你别看我搞科研出身的啊，我特别不赞同这个无土栽培，
1: 嗯，
0: 是吧，一个土豆能长3-5斤重，是不是，那你说你不是激素吹的，不是营养液吹的，你靠什么长这么大呀、
1: 啊、它必须得是营养液激素啊，
0: 对不对？包括现在路边的那花你看一看，一直那么鲜艳，长得那么好看，实际上现在路边的花都不是说那种正常的农家肥了、
1: 嗯、
0: 都是打的营养液。
1: 对呀、啊、路边的树都是挂着滴流袋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你这花，咱说你说以前哈，这花要是长得好看的话，开得好的话，是不是有一句老话叫招蜂引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你现在看路边，你还能看见什么蜜蜂啊、蝴蝶啊、蜻蜓的吗？
1: 嗯，
0: 你能看见几只？
1: 很少，
0: 对不对？所以说你花长得再好看，你内核它没变，它也老了的话，它连这个蜜蜂啊、蝴蝶啊、蜻蜓都不招，
1: 它招不来呀，
0: 对不对？我以前讲过，咱说采蜜、
1: 嗯、
0: 蜜蜂采这个蜜，你得这个植物这个花好，蜜才好嘛，
1: 那肯定是啊，
0: 你源头都不干净，这蜜能好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农夫山泉的广告语特别好，我们不是生产水的，
1: 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句话为啥深入人心，一听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好东西。
1: 对呀、啊、纯天然无公害没有人工干预的，说明

0: 遍野的疯长，没有人工的干预，源头是什么？纯天然无公害的，没有人为的去破坏它这种生长环境。所以说采出这种蜜才是最好的。
1: 我们得承认国外的产品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0: 对吧？
1: 他们对入口的东西标准很高的，
0: 标准都是很高，
1: 对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有的时候会倾向于引进海外的一些产品的原因。
1: 嗯，
0: 大家伙永远记住这句话，好产品它决定于它的原材料，
1: 嗯，
0: 决定于它的这个源头，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原材料啊、源头啊、产品呢、啊、我不敢去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一定是原材料纯天然的，
1: 嗯，
0: 不经过人工手段干预的，这样的品质才最有保障。
1: 对，那您说老师，我们国内有没有符合标准的企业？你不能让我们失望增加点我们的信心。
0: 其实我们国内有没有呢？也有，
1: 嗯，
0: 只不过
1: 少，
0: 我觉得没有国外的那么多。我实话实说，
1: 再加上您也太挑剔。
0: 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蜂蜜，
1: 嗯，
0: 蜂产品相关的企业，
1: 嗯，
0: 我们知道有知蜂堂，
1: 对，
0: 我告诉你有没有其他的企业同样也有。今天我再告诉你一下，也是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深入的战略合作的一个企业，
1: 嗯，
0: 仁和药业，听过没有？
1: 仁和药业，
0: 你看
1: 做蜂蜜我们知道是知蜂堂，
0: 对，
1: 对不对？人家名字就写着蜂，
0: 嗯，
1: 但仁和药业它太有名了，
0: 对啊，
1: 它是药企，知名药企，
0: 对啊，
1: 怎么和蜂蜜蜜蜂还扯上关系了呢？
0: 你看看，
1: 我懂你啊，之前你说过、啊、国内的企业与栏目合作，你选择的标准很高的，技术得先进，
0: 对，
1: 品质有保证，
0: 对，
1: 实力得过硬。您和仁和药业合作，那这家它肯定是符合所有您的标准的。
0: 当然了，
1: 比如说养蜂场的规模，它是不是也得很大呀？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蜂场的规模大与不大，其实和这个蜜的质量好与不好没有多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什么有关系？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你这个蜂场你再大你再多，源头的这个花还是激素花，
1: 嗯，
0: 还是化肥花，你说这个蜜蜂再多采出来的这个蜜它品质能有保障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
1: 绝对不能。
0: 对呀、啊，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但仁和药业他怎么做到的？他是药企，怎么做上了蜂制品的？
0: 咱们中医上一直把蜂蜜和蜂王浆一直是当成药来用的，只是我们近现代人把它当成食品了。
1: 啊，它一直是药，药食同源的药。
0: 对，所以说
1: 药企有它很正常。
0: 对，咱们在这个中国古时候，尤其是蜂王浆一直是当药来用的，那、
1: 哦、
0: 所以说现在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是吧，把它当成这个食品来用了。
1: 那仁和药业它怎么做的呀？
0: 所以说我跟你讲，仁和药业人家做蜂蜜的这个制品一定是他们的专业。
1: 嗯，
0: 啊，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咱说种地以前有个词儿叫土地轮作，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土地轮作什么意思？
0: 土地轮作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知道了。比如说咱们种这个中药的，
1: 嗯，
0: 三七都听过，对吧？
1: 知道啊。
0: 你就拿三七来讲，这块土地如果说种上一次三七的，这块土地三年都不再长庄稼了。
1: 哇，
0: 很难长庄稼。
1: 真的？
0: 对呀、啊、
1: 这三七的劲儿也太大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这个农民出身的一定是有亲身体会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三七啊它太吃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了。
1: 嗯，
0: 它把土壤里面所有的养分都吸收殆尽了，然后这一茬过去了再种庄稼很难长。
1: 那撒肥料也不行吗？施肥。
0: 施肥，我告诉你，静石，你不要把这个肥料当成是个好东西，因为现在的这个肥料都是化肥。
1: 对呀、啊、农家都用化肥，
0: 都是化肥了，它不是以前的什么牛粪呢、啊、人粪呢、啊、猪粪呢、啊、马粪呢、啊、什么羊粪呢、啊、这些天然发酵的东西了，都是化肥了、哦、图方便嘛，是吧？那么这个化肥 我告诉你，对庄稼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0: 而且用多了还会导致土地的板结。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就是两年前我们就到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材基地去考察嘛。
1: 嗯，
0: 当时我们路过这个亳州的时候，就安徽亳州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亳州当地啊，

0: 伤害的更加的严重，农作物这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1: 那这不是恶性循环吗？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刚才提到的人和药业在这方面人家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0: 因为他们不仅是制药的企业，而且人和药业有自己的药材的原料的自营地。
1: 嗯，
0: 就什么意思，说白了人家的一些这个药材的原材料啊不是在外面采购的，人家自己有这个药材的原材料自己生产的，自己种出来的。
1: 那得包多少地呀？药企大集团的背后人家是大地主啊。
0: 对啊，你看没想

0: 找什么明星做广告代言，
1: 嗯，
0: 人家仁和药业就不是这样。
1: 仁和药企用给自己打广告吗？
0: 对呀、啊，
1: 自己就是招牌呀、啊。
0: 所以说他每年这1800万用在哪儿了？
1: 嗯，
0: 用在他背后了，
1: 嗯，
0: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了。所以说他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他这个原材料保证好了。我们说药材好，药
1: 才
0: 好，才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人家仁和药业现在在我们中国非常知名，
1: 嗯，
0: 是吧？凭的是什么？就是背后的看不到的这个投入，
1: 没错
0: 啊，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同时，仁和药业，我刚才只是说土地有一项费用1800万一年，他也会把大量的这个利润放在哪儿？投入在研发上，
1: 嗯，
0: 技术创新上。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蜂蜜，
1: 蜂蜜
0: 啊，
1: 蜂蜜有什么技术活吗？
0: 哎呦，我告诉你，这里面说的太多了
1: 啊，
0: 比如说。给这个小蜜蜂指挥交通算不算高科技？
1: 别逗了，人家小蜜蜂自己还用谁来指挥交通啊？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智能化，人为的能够

0: 去采蜜。
1: 哦，
0: 然后采这个花粉，我告诉你，竟是有机会啊，我带你去看看他们的这个生产基地，漫山遍野全都是蜜蜂。
1: 哇，太壮观了！
0: 而且我告诉你，他专门通过二维码的这种导引哈，让每只蜂蜜专门采一种花。
1: 真的，
0: 这样酿出来的蜜，你想一想它会怎么样？
1: 肯定纯正啊！
0: 对呀、啊，
1: 又香又甜的，
0: 没有杂质啊，是吧？
1: 它营养也丰富啊。
0: 对，
1: 不像是说好多蜜蜂来采一朵花。
0: 对，
1: 那和一只蜜蜂专采一种花，那肯定品质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啊，这么多的企业都在争着抢着和老师您合作呢、
0: 嗯、
1: 我们栏目能选择国内的企业合作，特别看重的就是技术和实力。
0: 对，
1: 没有这些硬实条件，您不会选择他们的。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品质上有保障，我们吃下去才有意义啊。
0: 对啊，所以说技术、实力、品质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考察一个企业能不能合作的标准，这也是底线。
1: 嗯
0: 啊，只有像这样，像仁和药业这种有实力、有技术、有品质的好企业，我们才能够合作。
1: 对，
0: 只有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才能够用得上高端的、有保证的营养品呐、药品呐、功能性产品呐等等一切的这样的相关的我们健康的产品。
1: 是呢，那您和仁和药业这么好的风起合作过，您肯定知道什么样的蜜最好。
0: 蜜啊，放在水里头你就知道了。蜜好不好？我教你一招。
1: 哦，

0: 树胶氨基酸呢、蛋白质啊等等这些物质。那么蜂蜡，蜂蜡里面的主要成分叫软脂酸蜂花酯，那具有一定的抗菌抗炎的作用，仅此而已。那蜂胶，蜂胶具有止疼的作用，也是这个有一定的这种止疼的作用，然后还能够简单的促进我们溃疡面的愈合，甚至啊稍微能够改善一点骨质疏松，仅此而已。那么这些成分这些作用，我告诉你，就是蜂王浆里面全都具备。
1: 哦，因为它是给蜂王吃的。
0: 对，刚才我说的蜂蜡呀、蜂胶啊，这个蜂蜜里面所有的作用，我告诉你，蜂王浆全都有。而且蜂王浆还具有其他蜂蜡、蜂胶、蜂蜜不具备的一些功效。比如说王浆酸这种物质。王浆酸，蜂蜜呀、蜂蜡呀、蜂胶里面没有，只有蜂王浆里面有，而且它的含量极高，王浆酸。它是独有的。那么这个王浆酸你知道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0: 然后御医啊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吃完了不管用。后来你知道，就这个王爷家里面的这个有个厨子，
1: 嗯，
0: 给他想了一招，是他们厨子老家经常用的一个土方子。然后呢，这个方子给这个王爷之后，这王爷就花重金让山里的猎户帮他收集什么，就收集蜂王浆，
1: 嗯，
0: 然后放在锅里头，用小火一点点的给他熬，熬上小半天
1: 哦，
0: 把这个蜂王浆里面的水分全都熬出去，炼出去了。最后这蜂王浆就像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药丸，然后做成小蜜丸，你以为是直接吃吗？
1: 嗯，
0: 不是，就恰恰相反，就像这王爷就把这个小药丸，哎，直接塞到肛门里
1: 啊，放进去，
0: 对，半炷香，这王爷就开始上厕所。
1: 真的那么快？
0: 你看看，
1: 那赶紧上啊！
0: 对呀、
1: 啊，要不然他可挺粘人呢。
0: 我告诉你，他不粘，因为他炼制过了啊、
1: 哦。
0: 为什么好？
1: 哦，
0: 因为我刚才讲了，蜂王浆里面有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说蜂蜜都能够润肠通便，
1: 嗯，
0: 王浆酸的作用要比你蜂蜜啊强上百倍。
1: 嗯，
0: 为什么？王浆酸这种成分不但能够润肠通便，更主要的是它通过我们肛周分布的这些毛细血管啊，它能够入血，
1: 嗯，
0: 哎，入血之后呢，能够这个调节我们人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让我们人的肠道自动的就能够收缩了，舒张了，你看看，所以说它这个效果不只是润肠通便的事儿，它能够恢复我们人肠道自主的蠕动的能力。
1: 哦、啊，开塞露也差不多是这个效果。
0: 开塞露只能是强行刺激它蠕动，
1: 那反而不好呗。
0: 对呀、啊，就像我们说的，人被针扎了一下，你是不是得躲？
1: 对、
0: 啊。那你经常扎它，它就不躲了呗。
1: 它
0: 就不敏感了，
1: 它就不敏感了。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王浆酸控制我们肠道蠕动，是恢复我们自主的蠕动，而不是强行让它蠕动。
1: 它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
0: 对，
1: 但用蜂王浆做成蜜丸，它可挺神奇哦。
0: 可不吗？所以说这种蜂王浆做成的蜜丸，当时这个王爷家的厨子说的是土方。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那您说完，我们都想把蜂王浆涂在身上试试了。不过老师刚才讲了，不管是便秘也好啊，蜂王浆的消炎啊、抗炎的功效也好，
3: 对，
2: 都是外用的方法。
3: 没错。
2: 那它不能吃吗？还是说用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用呢？
3: 说对一半。外用的目的是涂抹，涂抹是什么概念？就是直接让我们的患处接触。
2: 对，
3: 就像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仁和药业就联系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嘛，说要跟我们的科研团队进行合作嘛，进行一款蜂王浆药性的这个研究开发，深入的加工的一款产品，啊，但是你也知道，竟是我们栏目对合作的企业都有这个
2: 考察
3: 几年的考察期嘛，不是说谁来了都能合作的，所以说当时仁和药业给我们提供了一批他们自产的好的蜂王浆，让我们做这个成分的检测，结果我们发现，哎呦，人家仁和药业自产的蜂王浆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这个含量特别的高，
2: 特别的高，
3: 你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吗？是咱们市面上乃至国外的一些这个蜂王浆的产品高出30多倍来。
2: 真的？
3: 你看，这就是人家这个源头养蜂的技术，源头的养蜂厂的技术，是吧？后来我们一看，这么好的原材料，这样的企业，我们必须要合作呀。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拿技术来跟他们合作。
2: 那您能透露一下这个技术具体是哪方面吗？
3: 我告诉你，这个还真
2: 核心吗？
3: 核心。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要想把这么好的蜂王浆用好的话，一定要要一些核心的技术。这项技术叫小分子泡沫技术。因为这项技术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这些有益的成分以微小泡沫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皮肤，进入到我们汗毛孔的深处，达到我们皮肤的肌肉啊、血管啊，甚至骨骼。就好比是用针直接穿透沙地一样，见缝就钻，这就是小分子泡沫技术。这是最好的跟蜂王浆结合的先进的工艺，而这个技术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自主的。
2: 自主的属于我们的。
3: 所以说当时跟这个仁和药业我们共同开发了一款叫蜂王浆功能性香皂。
2: 制成皂了。
3: 对，所以说你看，就这款香皂就上市之后，大家伙用完了之后啊，仁和的蜂王浆皂用出来，哎呦，就感觉这个泡沫特别的小，特别的密，而且散发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纯天然的。
2: 但会不会大材小用，这么好的技术做成了洗手的香皂？
3: 你要是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洗手的香皂，我告诉你啊，你就大错特错了。
2: 怎么呢？
3: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明天我接着给你讲。
2: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真是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如果说大家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做成皂呢，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1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梁老师吗？
2: 没错，你好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急死我了。
2: 哎呦，
3: 我就想订那个汪汪降噪啊。
2: 哎呦，
3: 那个刚才打电话总占线，我也打不进去啊，你帮帮忙吧。
2: 哎呦，可能这两天这个确实咱们场外这个热线电话太忙了，是吧？别着急，一会儿呢就会给您回过去了。啊，因为现在这个封王降噪的事儿啊，这大家伙都是太着急了，都是问这个事儿的。一会儿下节目，我会马上给大家伙联系的啊，咱们别太心急了，哦、好吧？
3: 哎呀，肯定得着急
2: 啊！
3: 跟您说实话吧，我这岁数大了，那个手也不好使，那个眼睛还发花，
2: 哦、
3: 看那个手机上那个那屏幕吧，可费劲了。
2: 哦，理解。
3: 平时我都不爱用，
2: 啊、
3: 你看不清楚啊。
2: 是是。
3: 所以我能跟那个咱们这个栏目打这个电话呀，也这个号码啊，按了半天呢。你说我要不提前打个招呼的吧，那等到货来了都抢没了，我根本就赶不上趟啊、
2: 哎！
3: 你说是不是？
2: 理解您，理解您啊。这样，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啊？
3: 好好好。
2: 嗯。
3: 那个我吧，就是心脏不好，
2: 哦、
3: 冠心病，这心老发慌。这毛病都已经8年了。
2: 哦。
3: 平时吧，晚上睡觉啊，总是心脏砰砰砰砰的跳啊。
2: 哦。
3: 遇到点什么事儿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就受不了。
2: 嗯。
3: 要是逢年过节呀，别提了，外边那个炮仗一响啊，哎，我这就跟着这心就忽悠忽悠的呀。
2: 忽悠一下子哈。
3: 可坏了。
2: 嗯。
3: 就感觉啊，特别难受啊。
2: 嗯。
3: 晚上睡觉都不能有动静，有点动静我就睡不着了，这心就发慌。
2: 嗯，
3: 哎，那有时候半夜吧，哎，我都得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我就怕呀，犯那个心跳的这毛病啊，我都没有那个劲儿把老伴儿给叫醒啊。
2: 哎呀，
3: 那你说自己就可能就要过去了，就
2: 哎呀，就这也害怕，每天是、
3: 嗯、
2: 每天这担惊受怕的是吧？嗯。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脏不好导致的这个失眠呢，这太常见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像您这种情况就非常非常普遍，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你这种情况，但是你得记住了，你越是怕失眠，越是害怕心脏的问题，你这个毛病就越严重，因为很多这个失眠和心脏的问题都是咱们精神高度紧张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得跟你说啊，一定要把这个心情啊放轻松下来啊，轻松下来，你这个失眠和心脏才能够有所缓解啊。
3: 哎呀，梁老师说的太对了。
2: 嗯，
3: 我今天吧就是来订那个封王降噪呢、
2: 啊、
3: 因为吧以前我用过，
2: 哦，
3: 用过，每天在洗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持久啊，坚持的时间很长、
2: 啊、
3: 而且那个香味吧是天然的，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
2: 对，你看咱们都能闻出来了，
3: 香味就觉得吧，哎呀，那个心脏特别舒服，特别安心。
2: 好，
3: 我就不紧张了。
2: 嗯，
3: 闻着这个味儿睡觉啊，特别觉得有一种安全感，那种感觉，心就不发慌了。我现在就想多要几块放在那个枕头底下，是不是挺好的？
2: 哎呀，闻着这味儿哈，哎呀，好啊。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经常提倡咱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你改变生活习惯的一刹那开始，你就在调理和治疗你的疾病呢，是吧？尤其是我建议大家伙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封王降噪，它是功能性的降噪啊，它是功能性的降噪，它具有功能性，这个凡是具有功能性的产品都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尤其是比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香皂那要强上百倍去啊。而且像您刚才说的，哎呦，咱们都尝试过了，说是闻着这个香味儿啊，这个心里头就安心了，然后对这个失眠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回咱们这封王降噪可能又多了一个功能了啊。好，感谢您。
3: 哎呀，真的梁老师、
2: 啊、
3: 我说话吧一点都不撒谎。
2: 嗯，
3: 我现在闻不到那个封王浆的这个味儿啊。
2: 嗯，
3: 我总感觉这个心里就不

0: 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个蜂王降噪啊，对我来讲啊，同样也是洗手。
1: 嗯，
0: 我为什么不用蜂王降噪呢？
1: 对，
0: 那个味道啊，哎呀，可香了。它没有什么刺激性啊，没有副作用。
1: 对，
0: 哎，心里闻着吧也安心。现在我手里这个蜂王降噪吧，没有多少了。
1: 嗯，
0: 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吧，哎，多订点。
1: 哎，好，要不咱们平时不也得用降噪吗？是不是？就为什么就同样的价格咱不用这个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呢？因为这个蜂王降噪啊，你闻到这个味儿啊，为什么那么持久？这个香味是什么香味？它不是化学的香精味，它是蜂王浆的味道啊。这个蜂王浆里面啊，它还有这个高浓度的这个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能够起到消炎杀菌啊，这样的作用。而且这个王浆酸呢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之后，为什么它具有功能性呢？它能够对咱们衰老的细胞或者是破损的细胞有一个激活和修复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常年用这个蜂王浆皂之后啊，发现它的血脂它都降下来了，这血管啊都富有弹性，都软化下来了，免疫力也增强了啊。但是我一再强调，咱这个不是药物啊，它就是一块降噪，它可不是药。但你坚持的长时间的常年的用好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改善呢，就可能比药物这个改善的作用都大。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0: 作用，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比如像你这种心慌啊、气短是吧、失眠、这个心脏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朋友，蜂王姜皂，你刚才说了，闻着这个味儿，它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它是有道理的。这在咱们中医早些年间，这叫什么？这叫芳香疗法啊！你闻这个味儿，蜂王姜里头它含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十羟基喹稀酸啊。这个十羟基喹稀酸它可了不得，它遇热了之后，它就会释放这种天然的香味儿。而且通过我们的呼吸道进入到身体当中，可以舒缓咱们紧张的神经，帮你起到什么呢？稳心安神的作用啊！你在一呼一吸之间，把你的自己的状态调理到最好的程度，你不知不觉的心脏都舒服了啊！
1: 哎，梁老师，你说的对呀、
0: 啊。
1: 但我这个心脏吧舒坦、
0: 啊，
1: 那个状态好吧。就是从接触咱这个蜂王姜皂好的，
0: 嗯，
1: 这回吧，我多买几块，
0: 多买几块，
1: 家里不也得用吗？
0: 对，
1: 哎，我不跟你说了，
0: 啊、
1: 老师，
0: 啊，
1: 栏目工作人员给我来电话了，
0: 哎呦，赶快
1: 接
0: 电话吧，好，赶快接电话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啊，谢谢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我是北京市朝阳区
0: 啊
3: 杨伟女士，
0: 哦，
3: 今年61岁了。
0: 61、啊。
3: 我的老母亲今年85岁了。
0: 85岁。
3: 主要是我老母亲啊，
0: 老母亲
3: 是这个产品直接的受益人。您及你的专家团队研发出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0: 用这个产品之前，我老母亲的情况。
1: 啊，老母亲什么情况啊？都用了什么产品？跟我说。
0: 我老母亲哈、在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哈、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摔了两次。
1: 哎呀，摔倒了。
0: 一次是股骨头摔断了，
1: 撞
0: 股骨头了。
1: 哦。
0: 一次是骨盆四处骨折。
1: 哎呦，你看看。
0: 就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老母亲的那个情绪非常悲观。
1: 嗯。
0: 就在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就是他情绪非常悲观。
1: 哦，
0: 你要一跟他说哈，他说多大岁数了，该走就走吧。
1: 嗨，这
0: 不愿活了。
1: 嗯，
0: 就这个腿疼的啊，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嗯，
0: 我们看着都揪心，有时候疼的都转眼泪。
1: 哦，
0: 他那个呢，每天止疼片，最早以前不盖，止疼药，然后膏药，天天贴。我不说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地方那个膏药贴遍了，
1: 嗯，
0: 可也差不多。
1: 这老太太多遭罪呀、
0: 啊！然后还什么情况啊？腿抽筋儿，
1: 抽筋儿啊！
0: 就是一抽筋儿，抽到大包
1: 啊，
0: 还抽搐呢，就那腿跳。
1: 痉挛呗，是不都痉挛了？哎呦，嗯。
0: 然后呢，他颈椎后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鸡蛋黄大小一个包
1: 啊！你看看，嗯、
0: 哎呀。我跟你讲，梁老师，还怎么事儿？睡不着觉
1: 啊，晚上还不睡觉，
0: 晚上睡就一两个小时的觉
1: 啊，
0: 还当中还得醒，
1: 嗯，
0: 然后还有点便秘。
1: 哎呀，
0: 后来以后哈、啊，我就听到梁老师这个讲课，
1: 嗯，
0: 特别精彩。
1: 谢谢。
0: 我以前从来没给我老母亲就买过这种产品，
1: 嗯嗯，
0: 但是我听你讲过，我就天天在听，越讲越对，
1: 嗯。
0: 后来我一听讲耳苗油，
1: 哎，
0: 后来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我给他买这个，我给你寄去，你给我签收一下。完了，你买回去之后，你收到了你就给他用。
1: 对，

0: 它没变，它也老了的话，它连这个蜜蜂啊、蝴蝶啊、蜻蜓都不招，
1: 它招不来呀，
0: 对不对？我以前讲过，咱说采蜜、
1: 嗯、
0: 蜜蜂采这个蜜，你得这个植物这个花好，蜜才好嘛。
1: 那肯定是啊，
0: 你源头都不干净，这蜜能好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农夫山泉的广告语特别好，我们不是生产水的，
1: 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句话为啥深入人心？一听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好东西。
1: 对呀、啊，纯天然无公害，没有人工干预的，说明人家源头好。
0: 对，源头好，你这个产品才能够好，
1: 有保障。
0: 你看我之前讲过，我记得讲过新西兰的这个麦洛卡蜂蜜。
1: 嗯，
0: 为什么说麦洛卡蜂蜜全世界都有名？
1: 那人家纯天然的，源头好啊。
0: 源头就在新西兰北部的山丘上，
1: 嗯，
0: 漫山遍野的疯长，没有人工的干预，源头是什么？纯天然无公害的，没有人为的去破坏它这种生长环境，所以说采出这种蜜才是最好的。
1: 我们得承认，国外的产品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0: 对吧？
1: 他们对入口的东西标准很高的，
0: 标准都是很高，
1: 对，
0: 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有的时候会倾向于引进海外的一些产品的原因。
1: 嗯，
0: 大家伙永远记住这句话，好产品它决定于它的原材料，
1: 嗯，
0: 决定于它的这个源头，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原材料啊、源头啊、产品呢、啊、我不敢去说

0: 都用化肥，
1: 都是化肥了，它不是以前的什么牛粪呢、啊、人粪呢、啊、猪粪呢、啊、马粪呢、啊、什么羊粪呢、啊、这些天然发酵的东西了，都是化肥了、图方便嘛，是吧？那么这个化肥，我告诉你，对庄稼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用多了还会导致土地的板结。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就是两年前我们就到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材基地去考察嘛。
0: 嗯，
1: 当时我们路过这个亳州的时候，就安徽亳州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亳州当地啊，有很多的土地一直是荒废着的。
0: 嗯，
1: 荒废的特别严重。
0: 那多浪费呀！
1: 那什么原因？我们一打听，当地的政府告诉我了，就是当地就种了什么三七。因为三七的这个价格高嘛，
0: 嗯，
1: 哎，种一茬三七之后收成特别好，然后价也卖得高，结果怎么样？不长庄稼了。
0: 嗯，
1: 那很多年不长庄稼，然后呢，老百姓就自己想招呗，往这个地里面撒上大量的这个化肥，就像你想的，说多撒化肥能不能把这个土地养过来？结果不但没养过来，这土地反而伤害得更加的严重。农作物这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0: 那这不是恶性循环吗？
1: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刚才提到的人和药业在这方面人家做的就非常好。
0: 嗯，
1: 因为他们不仅是制药的企业，而且人和药业有自己的药材的原料的自营地。
0: 嗯，
1: 就什么意思？说白了，人家的一些这个药材的原材料啊，不是在外面采购的，人家自己有这个药材的原材料，自己生产的，自己种。

0: 担起这样的成本，
1: 也对，
0: 是不是？
1: 小作坊肯定负担不起。
0: 人和药业啊，据我所知，每年在土地上的投入，每年啊，超过了1800万，
1: 这么大手笔、
0: 啊。你看看，就是光在土地上。
1: 哦。
0: 那你刚才说了，小厂家他能承受得了吗？
1: 不行。
0: 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1: 嗯。
0: 小厂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很多知名的大的生产企业，他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话，格局不到的话，他就算有钱也做不到像人家仁和药业那样，
1: 对，他也不会走得更长久。
0: 很多这个大的有钱的生产企业生产厂家，我告诉你啊，他会把80%的利润他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用在营销上，
1: 广告
0: 宣传，找什么明星做广告代言。
1: 嗯，
0: 人家仁和药业就不是这样。
1: 人和药企用给自己打广告吗？
0: 对呀、啊，
1: 自己就是招牌呀、啊。
0: 所以说，他每年这1800万用在哪儿了？
1: 嗯，
0: 用在他背后了，
1: 嗯，
0: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了。所以说，他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他这个原材料保证好了。我们说药才好，药才好，
1: 才好，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人家人和药业现在在咱们中国非常知名，
1: 嗯，
0: 是吧？凭的是什么？就是背后的看不到的这个投入。
1: 没错。
0: 啊。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同时，仁和药业，我刚才只是说土地哦，一项费用1800万一年，他也会把大量的这个利润放在哪儿？投入在研发上，
1: 嗯，
0: 技术创新上。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蜂蜜，
1: 蜂蜜
0: 啊，
1: 蜂蜜有什么技术活吗？
0: 哎呦，我告诉你，这里面说了太多了
1: 啊。
0: 比如说，给这个小蜜蜂指挥交通，算不算高科技？
1: 别逗了，人家小蜜蜂自己还用谁来指挥交通啊？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智能化，人为的能够让这个小蜜蜂是吧，让它排队排队，让它走让它走，让它停让它停。
1: 真的，现在都已经智能到这种程度了吗？
0: 你看看，因为仁和药业引进了德国最先进的一项叫3维雷达激光技术，
1: 嗯，
0: 是吧？他们就会在小蜜蜂的翅膀上进行3维的激光扫描。就每个小蜜蜂的翅膀上会有一个专属的2维码和这个雷达的导引。
1: 哇，
0: 你看，听起来是不是就先进？
1: 是呢，这听起来就先进。
0: 嗯，
1: 这不敢想象，2维码。
0: 对，
1: 具体能干嘛呀？
0: 我告诉你，就通过这2维码啊，工作人员每天能够精准的掌握这个小蜜蜂，就每只小蜜蜂，
1: 嗯，
0: 今天采了多少花粉？
1: 真的？
0: 能够酿出来多少蜜来？
1: 哦，
0: 以及。这只小蜜蜂的身体的情况，
1: 嗯，
0: 啊，而且对不好的这个蜜蜂，比如说老的呀，这个身体状态不佳的这个蜜蜂啊，直接就淘汰，
1: 嗯，
0: 那这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采的这个蜜的品质了吧？
1: 没错，
0: 包括前面我说了，它还能够指挥交通。
1: 对这块，老师您讲讲怎么指挥的？蜜蜂怎么能听话？
0: 很多蜜蜂啊。它只能感知自己蜂巢50米范围内的花，
1: 哦，
0: 再远了它感知不到了，就换句话说，它最多能飞出去50米远。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你想一想，就是采的蜜是不是就有限？
1: 肯定。
0: 而且所有的蜜蜂都围着半径50米的周围来采。
1: 嗯，
0: 太多的蜂采一朵花的话，蜜里面的营养是不是就稀释了？
1: 一定是这样的。
0: 那好了，人家仁和药业。就通过小蜜蜂翅膀上的这个雷达的引导，就能够让小蜜蜂分散到更远的花群当中，
1: 就随便飞。
0: 你看，
1: 飞多远你也能找回家。
0: 对，仁和药业的土地整整有24公顷，
1: 哇，那么大一片呢。
0: 对，所以说这个蜜蜂分散出去了，远的它可以通过2维码来指引它单独的到哪一片区域去采蜜。
1: 哦，
0: 然后采这个花粉。我告诉你，竟是有机会啊，我带你去看看他们的这个生产基地，漫山遍野全都是蜜蜂，
1: 哇，太壮观了。
0: 而且我告诉你，他专门通过2维码的这种导引哈，让每只蜂蜜专门采一种花，
1: 真的，
0: 这样酿出来的蜜，你想一想它会怎么样？
1: 肯定纯正啊。
0: 对呀、啊，
1: 又香又甜的，
0: 没有杂质啊，是吧？
1: 它营养也丰富啊。
0: 对，
1: 不像是说好多蜜蜂来采一朵花。
0: 对，
1: 那和一只蜜蜂专采一种花，那肯定品质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啊， 这么多的企业都在争着抢着和老师您合作呢、
0: 嗯、
1: 我们栏目能选择国内的企业合作特别看重的就是技术和实力，
0: 对，
1: 没有这些硬实条件您不会选择他们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品质上有保障，我们吃下去才有意义啊。
1: 对啊，所以说技术、实力、品质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考察一个企业能不能合作的标准，这也是底线。
0: 嗯
1: 啊，只有像这样，像仁和药业这种有实力、有技术、有品质的好企业，我们才能够合作。
0: 对，
1: 只有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才能够用得上高端的、有保证的营养品呐、药品呐、功能性产品呐等等一切的这样的相关的我们健康的产品。
0: 是呢，那您和仁和药业这么好的风起合作过，您肯定知道什么样的蜜最好。
1: 蜜啊，放在水里头你就知道了。蜜好不好？我教你一招。
0: 哦，
1: 直接把这个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怎么看？就是教教我们。
1: 记住啊，不好的蜂蜜放在水里头，比如说里面这个糖精、糊精、添加剂过多的，
0: 嗯，
1: 入水之后它化不开，
0: 成团儿，
1: 成团儿，
0: 嗯。
1: 但是好的天然的蜜，如果它入水了之后，马上就能够分散开了，
0: 嗯，
1: 就化掉了。而且你喝的时候啊，它是清香味儿，不会发那种齁甜齁甜的甜味儿。
0: 哦，别齁嗓子。
1: 对，
0: 这市面上的蜂制品也很多呀，
1: 嗯。
0: 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们怎么选？老师
1: 怎么选？
0: 嗯，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咱们蜂类产品要不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0: 对呀，
1: 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蜡、蜂胶、蜂王浆，
0: 嗯，
1: 我告诉你，实际上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
0: 本质区别？
1: 对，
0: 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们就知道蜂蜜便宜，
1: 嗯，
0: 蜂王浆贵，
1: 对，
0: 好像一小罐都得好几百，
1: 好几百是吧？
0: 嗯。
1: 咱说为什么你蜂蜜便宜，蜂王浆那么贵？蜂蜜是什么？是工蜂的食物，
0: 工干活的工，
1: 对，工作的工，
0: 嗯，
1: 工作的蜜蜂吃的食物。那蜂胶、蜂蜡是什么呢？是蜂巢这个屋子的建筑材料
0: 啊，它不是蜜蜂吃的，
1: 对，它相当于咱们盖的楼房的钢筋水凝土，没什么区别。
0: 哦，
1: 但是蜂王浆就不一样了，蜂王浆。是谁吃的？是蜂王吃的。
0: 嗯，
1: 那静叔，我问你，你知道这个蜜蜂啊，一只蜜蜂一年它最多能够酿出来多少蜜不？
0: 那这还真不知道。
1: 啊，
0: 它那么小
1: 啊，
0: 几千几万只蜜蜂估计能采一斤蜜，
1: 能
0: 差不多
1: 能酿出来一斤蜜是吧？
0: 嗯，
1: 我就给你做个比喻吧。如果说一个蜂群所有的工蜂一年能产出来一盆的这个蜂蜜的话，那你知道这个蜂王浆你知道它能产出来多少吗？
0: 嗯，
1: 最多最多也就鸡蛋大小那么大的量，
0: 相差那么悬殊啊。
1: 你看看，就一大桶一大盆，那么对比这么鸡蛋那么大小的量，你想想这差多少倍。
0: 哦，
1: 所以说有句话记住了，小而精，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嗯，
1: 所以说一滴蜂王浆它的功能能把整个所有的蜂蜜蜂胶的功能全都覆盖了。
0: 哇，
1: 我刚才讲了蜂王浆是给蜂王吃的，
0: 嗯，
1: 你知道蜂王为什么它的寿命是普通工蜂的50倍之高？

0: 是最高等的食物，
1: 嗯，
0: 最值得我们人类用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蜂蜜，蜂蜜啊，我们研究过它里面的成分，
1: 嗯，
0: 啊，主要是果糖、葡萄糖，
1: 嗯，
0: 占了这个蜂蜜里面的70%的成分。除此之外，还有胡精啊，这个树胶氨基酸呐、啊、蛋白质啊等等这些物质。那么蜂蜡，蜂蜡里面的主要成分叫软脂酸蜂花酯，
1: 嗯，
0: 那具有一定的抗菌抗炎的作用，
1: 嗯，
0: 仅此而已。那蜂胶具有止疼的作用，也是这个有一定的这种止疼的作用，然后还能够简单的促进我们溃疡面的愈合，甚至啊稍微能够改善一点骨质疏松，仅此而已。
1: 嗯，
0: 那么这些成分这些作用，我告诉你，就是蜂王浆里面全都具备。
1: 哦，因为它是给蜂王吃的。
0: 对，刚才我说的蜂蜡呀、蜂胶啊，这个蜂蜜里面所有的作用，我告诉你，蜂王浆全都有。
1: 嗯，
0: 而且蜂王浆还具有其他蜂蜡、蜂胶、蜂蜜不具备的一些功效。
1: 嗯，
0: 比如说王浆酸这种物质。
1: 嗯，
0: 王浆酸蜂蜜呀、蜂蜡呀、蜂胶里面没有，只有蜂王浆里面有，而且它的含量极高，王浆酸。
1: 嗯，
0: 它是独有的。那么这个王浆酸你知道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1: 它能干嘛？
0: 对我们人体能够降血脂。
1: 是吗？
0: 软化血管，增强免疫力。而且呢，它的这个占比啊，把这个蜂王浆里面的果糖和葡萄糖大量的替代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蜂蜜蜂王浆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有帮助，记住了，不是蜂蜜，是什么？蜂王浆。而且蜂王浆吃到嘴里不是甜的，是一种涩或者是有一点小辛辣的这个味道
1: 啊。蜂王浆不是甜的。
0: 对，
1: 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吃。
0: 对，而且为什么它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好？
1: 嗯，
0: 我们发现了在蜂王浆当中有一种叫类胰岛素的活性肽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辅助咱们人干嘛？降血糖。
1: 哦，
0: 你看看我刚才讲了吧。

0: 您说蜂蜜能治便秘，蜂王浆能治吗？
1: 哎呦，蜂蜜都具有这个调理便秘的效果，那蜂王浆更具备了，是拿着大炮打蚊子相当于治啊。而且很多蜂类的制品啊不一定是口服的，
0: 嗯，
1: 有时候你涂抹比你口服效果都好，尤其是便秘。我告诉你，
0: 这个画面不太敢想象啊。
1: 你真的啊，我跟你说，就是针对便秘来讲，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老年性便秘，你用蜂王浆比你蜂蜜的效果还好，而且蜂王浆用外用的话比你口服的效果还好。
0: 直接涂肛门吗？
1: 对啊，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方法。
0: 嗯，
1: 清朝有个王爷，平时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嘛，结果就出现这个排便的问题。
0: 嗯，
1: 三五天去不了一趟厕所，然后御医啊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吃完了不管用。后来你知道，就这个王爷家里面的这个有个厨子，
0: 嗯，
1: 给他想了一招，是他们厨子老家经常用的一个土方子。然后呢，这个方子给这个王爷之后，这王爷就花重金让山里的猎户帮他收集什么，就收集蜂王浆。
0: 嗯，
1: 然后放在锅里头，用小火一点点的给他熬，熬上小半天
0: 哦，
1: 把这个蜂王浆里面的水分全都熬出去，炼出去了。最后这蜂王浆就像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药丸，然后做成小蜜丸，你以为是直接吃吗？
0: 嗯，
1: 不是，就恰恰相反，就像这王爷就把这个小药丸哎直接塞到肛门里
0: 啊，放进去，
1: 对，半炷香这王爷就开始上厕所。
0: 真的那么快？
1: 你看看，
0: 那赶紧上啊。
1: 对呀、
0: 啊、要不然他可挺粘人呢。
1: 我告诉你，他不粘，因为他炼制过了啊、
0: 哦、
1: 为什么好？
0: 哦，
1: 因为我刚才讲了，蜂王浆里面有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说蜂蜜都能够润肠通便，
0: 嗯，
1: 王浆酸的作用要比你蜂蜜啊强上百倍。
0: 嗯，
1: 为什么？王浆酸这种成分不但能够润肠通便，更主要的是它通过我们肛周分布的这些毛细血管啊，它能够入血。
0: 嗯，
1: 哎，入血之后呢，能够这个调节我们人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嗯，
1: 让我们人的肠道自动的就能够收缩了、舒张了，你看看，所以说它这个效果不只是润肠通便的事儿，它能够恢复我们人肠道自主的蠕动的能力。
0: 哦，开塞露也差不多是这个效果。
1: 开塞露只能是强行刺激它蠕动，
0: 那反而不好呗。
1: 对呀、啊，就像我们说的，人被针扎了一下，你是不是得躲？
0: 对、
1: 啊。那你经常扎它，它就不躲了呗。
0: 它
1: 就不敏感了，
0: 它就不敏感了。
1: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王浆酸控制我们肠道蠕动。

0: 中，是不是熊最喜欢吃这个蜂蜜？
1: 对呀、啊，但熊是因为便秘吗？
0: 不是，那可不是啊。这熊有的时候是不是争夺地盘，两只熊就打起来了？
1: 肯定会的，
0: 打得浑身是伤吧？
1: 嗯，下狠手。
0: 对啊，有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1: 对，
0: 他能自己打个车上医院吗？
1: 那没有啊，
0: 对吧？但是熊有自己的本能，一旦受伤了，他就掏蜂窝。
1: 嗯，
0: 掏蜂窝干嘛呀？他会筛选。
1: 嗯，
0: 蜂蜜吃了，把里面最好的蜂王浆，它掏出来之后啊，直接涂抹在伤口上。
1: 蜂王浆涂抹在伤口上，这种外用的方法，
0: 哎，
1: 黏糊糊的，它能好使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讲了，蜂王浆当中不有王浆酸吗？
1: 对，独有的。
0: 我刚才说了，王浆酸润肠涂面效果特别好、
1: 啊。嗯，
0: 记住了，王浆酸它的这个强力的抗炎杀菌的作用，那是任何这个蜂类产品都比不了的。
1: 嗯，
0: 比如说蜂胶、蜂蜡里面也有一点这个抗炎杀菌的作用，但跟王浆酸比起来，小巫见大巫。
1: 那给蜂王用的呀？
0: 对呀、啊，而且在中国古时候，我说了，蜂类产品都是入药的，
1: 嗯，
0: 尤其是蜂王浆。在中国古时候，我们有一些士兵啊，有一些伤口的时候，直接涂抹这个蜂王浆，它就有这个非常突出的抗炎杀菌的作用。当然这是咱们现代人的话，
1: 哦，
0: 按咱们现代人的理论来讲，中国古时候把这个蜂王浆就当成是最原始的抗生素来用。
1: 是吗？
0: 对呀、啊、
1: 直接外涂。
0: 对，你看中国古时候，比如说皇上有个小病小灾的，
1: 哦，
0: 用蜂王浆涂上了马上就好。
1: 哦，
0: 古时候把蜂王浆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哦，
0: 叫贡蜜。
1: 贡蜜，
0: 对，它这个杀菌的效果特别好，严重的就把蜂王浆直接外用，啊，就可以避免感染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什么，生机化腐。
1: 生机化腐，
0: 就是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哇！
0: 所以说，你看熊，熊，你看智商没有人高。我告诉你，人家有动物的本能，是吧？打得再凶，骨头都露出来了。你看，很少有狗熊这个伤口感染的。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那您说我们都想把蜂王浆涂在身上试试了。不过老师刚才讲了，不管是便秘也好啊，蜂王浆的消炎啊抗炎的功效也好，
0: 对，
1: 都是外用的方法。
0: 没错。
1: 那它不能吃吗？还是说用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用呢？
0: 说对一半。外用的目的是涂抹。涂抹是什么概念？
1: 嗯，
0: 就是直接让我们的患处接触。
1: 对，
0: 就像在2010年的时候，
1: 嗯，
0: 当时仁和药业就联系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嘛，说要跟我们的科研团队进行合作嘛，
1: 嗯，
0: 进行一款蜂王浆药性的这个研究开发，
1: 嗯，
0: 深入的加工的一款产品，啊，但是你也知道，静时我们栏目对合作的企业都有这个
1: 考察
0: 几年的考察期嘛。不是说谁来了都能合作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仁和药业给我们提供了一批他们自产的好的蜂王浆，让我们做这个成分的检测，结果我们发现，哎呦，人家仁和药业自产的蜂王浆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这个含量特别的高，
1: 特别的高，
0: 你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吗？
1: 哦，
0: 是咱们市面上乃至国外的一些这个蜂王浆的产品高出30多倍来。
1: 真的，
0: 你看，这就是人家这个源头养蜂的技术，源头的养蜂场的技术，是吧？后来我们一看，这么好的原材料，这样的企业，我们必须要合作呀。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拿技术来跟他们合作。
1: 那您能透露一下这个技术具体是哪方面吗？
0: 我告诉你，这个还真
1: 核心吗？
0: 核心。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要想把这么好的蜂王浆用好的话，一定要要一些核心的技术。
1: 嗯。
0: 这项技术叫小分子泡沫技术。
1: 嗯，
0: 因为这项技术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这些有益的成分以微小泡沫的形式 渗透到我们皮肤，进入到我们

0: 们汗毛孔的深处，达到我们皮肤的肌肉啊、血管啊，甚至骨骼。
1: 嗯，
0: 就好比是用针直接穿透沙地一样，见缝就钻，这就是小分子泡沫技术。
1: 哦，
0: 啊，这是最好的跟蜂王浆结合的先进的工艺，而这个技术，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够自主的，
1: 嗯，自主的属于我们的。
0: 所以说，当时跟这个仁和药业，我们共同开发了一款叫蜂王浆功能性香皂，
1: 哦，制成皂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就这款香皂就上市之后，大家伙用完了之后啊，仁和的蜂王浆皂用出来，哎呦，就感觉这个泡沫特别的小，特别的密，而且散发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纯天然的。
1: 但会不会大材小用，这么好的技术做成了洗手的香皂？
0: 你要是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洗手的香皂，我告诉你啊，你就大错特错了。
1: 怎么呢？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明天我接着给你讲。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真是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如果说大家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做成皂呢，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0918-189 400-0918-1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您是梁老师吗？
5: 没错，你好啊。
6: 哎，梁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急死我了。
5: 哎呦，
6: 我就想订那个蜂王浆皂啊。
5: 哎呦，
6: 那个刚才打电话总占线，我也打不进去啊。你帮帮忙吧。
5: 哎呦，可能这两天这个确实咱们场外这个热线电话太忙了，是吧？别着急，一会儿呢就会给您回过去了啊，因为现在这个蜂王浆皂的事儿啊，这大家伙都是太着急了，都是问这个事儿的。一会儿下节目，我会马上给大家伙联系的啊，咱们别太心急了，好吧？
6: 哎哎，哎呀，肯定得着急
5: 啊！
6: 跟您说实话吧，我这岁数大了，那个手也不好使，那个眼睛还发花，
5: 哦，
6: 看那个手机上那个那屏幕吧，可费劲了。
5: 哦，理解。
6: 平时我都不爱用，
5: 啊，
6: 你看不清楚啊。
5: 是是。
6: 所以我能跟那个咱们这个栏目打这个电话呀，也这个号码啊，按了半天呢。你说我要不提前打个招呼的吧，那等到货来了都抢没了，我根本就赶不上趟啊。哎，你说是不是？
5: 理解您，理解您啊。这样，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啊？
6: 好好好，
5: 嗯，
6: 那个我吧，就是心脏不好，
5: 哦，
6: 冠心病，这心老发慌，这毛病都已经8年了。
5: 哦，
6: 平时吧，晚上睡觉啊，总是心脏砰砰砰砰的跳啊。
5: 哦，
6: 遇到点什么事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就受不了。
5: 嗯，
6: 这要是逢年过节呀，别提了。外边那个炮仗一响啊，哎，我这就跟着这心就忽悠忽悠的呀，
5: 忽悠一下子哈，
6: 可快了，
5: 嗯，
6: 就感觉啊特别难受啊，
5: 嗯，
6: 晚上睡觉都不能有动静，有点动静我就睡不着了，这心就发慌，
5: 嗯，
6: 哎，这有时候半夜吧，哎，我都得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
5: 哎，
6: 我就怕呀犯那个心跳的这毛病啊。我都没有那个劲儿把老伴儿给叫醒啊，
5: 哎呀，
6: 那你说自己就可能就要过去了，就
5: 哎呀，
6: 就完了，
5: 就这也害怕，每天是，
6: 嗯，
5: 每天这担惊受怕的是吧？嗯。

0: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脏不好导致的这个失眠呢，这太常见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像您这种情况就非常非常普遍，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你这种情况，但是你得记住了，你越是怕失眠，越是害怕心脏的问题，你这个毛病就越严重。因为很多这个失眠和心脏的问题都是咱们精神高度紧张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得跟你说啊，一定要把这个心情啊放轻松下来啊，轻松下来你这个失眠和心脏才能够有所缓解啊。
1: 哎呀，梁老师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今天吧就是来订那个蜂王降噪呢，因为吧以前我用过，每天在洗脸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味道吧非常非常持久啊，坚持的时间很长，而且那个香味吧是天然的，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
0: 对，你看咱们都能闻出来了，
1: 香味就觉得吧，哎呀，那个心脏特别舒服，特别安心。
0: 好，
1: 我就不紧张了。
0: 嗯，
1: 闻着这个味睡觉啊，特别觉得有一种安全感，那种感觉，心就不发慌了。我现在就想多要几块放在那个枕头底下，是不是挺好的？
0: 哎呀，闻着这味儿哈，哎呀，好啊！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经常提倡咱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你改变生活习惯的一刹那开始，你就在调理和治疗你的疾病呢，是吧？尤其是我建议大家伙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蜂王降噪，它是功能性的降噪啊，它是功能性的降噪，它具有功能性。这个凡是具有功能性的产品都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尤其是比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降噪那要强上百倍去啊。而且像您刚才说的，哎呦，咱们都尝试过了，说是闻这个香味儿啊，这个心里头就安心了，然后对这个失眠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回咱们这蜂王降噪可能又多了一个功能了啊。好，感谢您。
1: 哎呀，真的梁老师
0: 啊，
1: 我说话吧一点都不撒谎。
0: 嗯，
1: 我现在闻不到那个蜂王浆的这个味儿啊。
0: 嗯，
1: 我总感觉这个心里就不踏实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个蜂王降噪啊，对我来讲啊，同样也是洗手。
0: 嗯，
1: 我为什么不用蜂王降噪呢？
0: 对，
1: 那个味道啊，哎呀，可香了。它没有什么刺激性啊，没有副作用。
0: 对，
1: 哎，心里闻着吧也安心。现在我手里这个蜂王降噪吧，没有多少了。
0: 嗯，
1: 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吧，哎，多订点。
0: 哎，好，要不咱们平时不也得用降噪吗？是不是？就为什么就同样的价格咱不用这个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呢？因为这个蜂王降噪啊，你闻到这个味儿啊，为什么那么持久？这个香味是什么香味？它不是化学的香精味，它是蜂王浆的味道啊。这个蜂王浆里面啊，它还有这个高浓度的这个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能够起到消炎杀菌啊这样的作用。而且这个王浆酸呢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之后，为什么它具有功能性呢？它能够对咱们衰老的细胞或者是破损的细胞有一个激活和修复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常年用这个蜂王降噪之后啊，发现它的血脂它都降下来了，这血管啊都富有弹性，都软化下来了，免疫力也增强了啊。但是我一再强调，咱这个不是药物啊，它就是一块降噪，它可不是药。但你坚持的长时间的常年的用好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改善呢，就可能比药物这个改善的作用都大。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比如像你这种心慌啊、气短是吧、失眠、这个心脏有问题的这样中老年朋友，蜂王浆皂，你刚才说了，闻着这个味儿，它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它是有道理的。这在咱们中医早些年间，这叫什么？这叫芳香疗法。啊，你闻这个味儿，蜂王浆里头它含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十羟基喹烯酸啊。这个十羟基喹烯酸它可了不得，它遇热了之后，它就会释放这种天然的香味儿，而且通过我们的呼吸道进入到身体当中，可以舒缓咱们紧张的神经，帮你起到什么呢？稳心安神的作用啊。你在一呼一吸之间，把你的自己的状态调理到最好的程度，你不知不觉的心脏都舒服了啊。
2: 哎，梁老师，你说的对呀、
1: 啊。啊，
2: 但我这个心脏嘛舒坦，
1: 啊，
2: 那个状态好吧，就是从接触咱那个蜂王浆皂好的。
1: 嗯，
2: 这回吧，我多买几块，
1: 多买几块，
2: 家里不也得用吗？
1: 对，
2: 哎，我不跟你说了，老师。
1: 啊，
2: 然后工作人员给我来电话了，
1: 哎呦，赶快
2: 接
1: 电话吧。
2: 电话
1: 好，赶快接电话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2: 啊，谢谢老师，
1: 哎，再见，
2: 谢谢，谢谢，
1: 嗯，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4: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我是北京市朝阳区
1: 啊
5: 杨伟女士，
1: 哦，
5: 今年61岁了。
1: 61，啊，
5: 我的老母亲今年85岁了。
1: 85岁。
5: 主要是我老母亲啊，
1: 老母亲
5: 是这个产品直接的受益人。您及你的专家团队研发出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5: 也感谢健康管理师，
1: 嗯，
5: 姚老师辛勤的付出，
1: 嗯嗯。好，
5: 梁老师，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在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我老母亲的情况。
1: 啊，老母亲什么情况啊？都用了什么产品？跟
5: 我
1: 说说。
5: 我老母亲哈，
1: 啊，嗯，
5: 在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哈，
1: 嗯，
5: 糖尿病摔了2次、
1: 哦。哎呀，摔倒了。
5: 一次是股骨头摔断了，
1: 哦，
5: 股骨头了。
1: 哦。
5: 一次是骨盆四处骨折。
1: 哎呦，你看看。
5: 就这个情况。
1: 嗯。
5: 我老母亲的这个情绪非常悲观，
1: 嗯，
5: 就在没有用这产品之前，就是她情绪非常悲观。
1: 哦，
5: 你要一跟她说哈，她说多大岁数了，该走就走吧。
1: 嗨，这
5: 就不愿意活了。
1: 嗯，
5: 就这个腿

0: 最早以前补钙，止疼药，牙膏膏药天天贴。我不说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地方那个膏药贴遍了，
1: 嗯，
0: 可也差不多。
1: 这老太太多遭罪呀！
0: 然后还什么情况啊？腿抽筋儿，
1: 抽筋儿啊！
0: 就是一抽筋儿，抽到大包
1: 啊，
0: 还抽搐呢，就那腿跳。
1: 痉挛呗，是不都痉挛了？哎呦，嗯。
0: 然后呢，他颈椎后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鸡蛋黄大小一个包
1: 啊！你看看，嗯、
0: 哎呀，我跟你讲，梁老师，还怎么事儿？睡不着觉
1: 啊，晚上还不睡觉，
0: 睡就一两个小时的觉
1: 啊，
0: 还当中还得醒，
1: 嗯，
0: 然后还有点便秘。
1: 哎呀，
0: 后来以后哈、啊，我就听到梁老师这个讲课，
1: 嗯，
0: 特别精彩。
1: 谢谢。
0: 我以前从来没给我老母亲就买过这种产品，
1: 嗯嗯。
0: 但是我听你讲过，我就天天在听，越讲越对。
1: 嗯，
0: 后来我一听讲耳苗油，
1: 哎，
0: 后来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我给他买这个，我给你寄去，你给我签收一下。完了，你买回去之后，你收到了，你就给他用。
1: 对，
0: 他用上回去用上以后，用过三四天，
1: 三四天，
0: 止疼疼住了。
1: 哎呦，你看，
0: 停住完以后，你看哈，这个老年人啊，就这个特点。就舍不得用了，
1: 不舍得用不行，那能行吗？啊，哎呦！
0: 停药完以后呢，可能就觉得不行，他就常用，开始涂抹
1: 啊。
0: 涂抹完以后还分地方，我这抹点那抹点，他不全都抹。
1: 哎呀，不舍得用啊，那是哎呀，嗯。
0: 凡是你能抹到的，全都抹上。
1: 对，
0: 他舍不得，那钱嘛，那个年代的老人。
1: 对，可不都这样吗？是吧？啊。
0: 我说我买的多啊，就这么说。
1: 对，
0: 然后 SOD 蛋白酶
1: 啊
0: 买上了，
1: 哎呦你看啊，
0: 然后姜黄素我也给买上了，
1: 哦，
0: 然后神经酸我也给买上了，
1: 是吗？
0: 然后就是一配方我也给买上了，
1: 哎呦这些
0: 我都给寄回去、啊、
1: 这不是都针对老太太病症的吗？这不是吗？你看看、嗯、
0: 到时候就自己不用你说
1: 啊，
0: 到时候耳苗油一天擦两遍
1: 啊，
0: 睡眠的事儿，现在哈，
1: 嗯，
0: 现在就是我觉得哈，
1: 嗯，
0: 他原来吃那个 SOD 蛋白酶啊，
1: 嗯，
0: 就是睡眠能睡四五个小时，
1: 现在、啊、
0: 现在从吃上这个神经酸以后，他现在白天下午都能睡一点觉，
1: 好，这叫子午觉，非常好啊，对啊，
0: 非常好，非常棒，
1: 嗯。现在我们全世界最前沿的生命科学领域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当我们人的情绪如果说永远是快乐向上积极的这种情绪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身体的健康比你用药有的时候效果都好，这个是没办法解释的。对，我跟你讲啊，就老太太现在这种情况，将来的她的这个身体的康复，包括她以后的这种自身的防御的能力啊，要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其实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是不是？
0: 是
1: 得病不用害怕，是吧？你调整自己的心态、啊、你的心情如果愉悦了的话，很多疾病都无药而治的、啊、我跟你讲，是吧？
0: 是的。
1: 而且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这么一句话，咱们一定要记住 啊就是功能。

0: 老年人啊，很大程度上叫生理性病变，它不是器质性病变，也不是病理性病变，它是生理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那对于这样的疾病，一定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用功能的这种产品来调理过来的，而不能依赖于药物，能明白吧？是吧？就像你老母亲85岁了，以前也没少用药，那药用了多少了？哪个调理好了？是不是、
1: 啊、对，杨老师，在咱俩聊的过程当中，我又想起来我老母亲有三个恢复的特别棒的事儿
0: 啊。啊，
1: 脚肿，脚肿
0: 啊，水肿，脚这个水肿啊，
1: 肿了，消退了。
0: 好，
1: 脚肿
0: 啊，
1: 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手哈、啊，双手打不开
0: 啊，
1: 每次打开都得那个手去协助那个掰手指。
0: 哦 哦，
1: 手指头都吃膏药
0: 啊，
1: 都不行。
0: 嗯、
1: 啊。完了，你被提拿东西了，非常费劲。现在什么情况？
0: 嗯，
1: 可以抓脑，慢慢把它打开，
0: 活动自如了。你看，
1: 然后能抓东西。
0: 哎呀，
1: 然后他不是打那个，不糖尿病不是打那个，那个叫，糖尿病是打那个叫
0: 胰岛素啊，胰岛素啊。
1: 他那个肚皮打的是不是比较硬？
0: 嗯，
1: 现在都变软了，
0: 都软乎下来了。你看看。你记住啊，尤其是老太太，就是咱说85岁了、
1: 啊、
0: 什么是长寿的一个表现、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中医上有一句话叫骨尽筋柔、
1: 啊、
0: 这是长寿的表现。什么意思、
1: 哦、
0: 骨头有韧性，然后呢
1: 对对对，
0: 筋是柔软的，就像你说的，以前这手都张不开了，那不就筋就硬了吗？现在能伸缩开了、
1: 啊、
0: 能活动自如了，对，这就是骨尽筋柔的一个表现，老太太肯定长寿，你放心吧。 啊，
1: 啊，然后梁老师，我就临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啊。
0: 哎呀，是吗？啊，
1: 我怎么说的 啊，
0: 啊，
1: 那个兴隆横空达千里，
0: 嗯，
1: 前程似锦朗无比，
0: 嗯，
1: 龙腾虎跃展宏图，生活美满一心喜。
0: 好，感谢您。同样包括您，包括您母亲，以后将来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小毛病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啊？
1: 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我们日子是越来越好了，餐桌上的食物呢越来越丰富了，
1: 这个谁都发现了。
0: 但是
1: 啊，
0: 味儿不对了，
1: 哎，
0: 就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么香了，
1: 哎呦，
0: 或者是少了一些滋味。
1: 静石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
0: 还真是吧。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
0: 嗯，
1: 就反而觉得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啊，反而没有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是不是？
0: 你看西红柿，小时候掰开都是沙瓤的
1: 啊，
0: 皮儿薄肉厚，汁儿还多。
1: 哎，
0: 我记得我上小学自己就能吃一小盆儿，但现在的柿子可不行啊，
1: 嗯，
0: 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
1: 嗯，
0: 就咱不说那黄瓜，
1: 嗯，
0: 小时候的黄瓜七扭八歪的
1: 啊。
0: 但是你咬一口，满屋子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哎，
0: 现在长得直溜溜的啊。
1: 嗯，
0: 但是不好吃。
1: 你看看啊，就你说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哈，以前咱们小时候叫水果，但是现在是啥呀？就是炒菜的蔬菜了。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叫法都不一样了。
0: 哦，
1: 那不光是味道变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说到这儿啊，你知道吗？就现在很多的这个菜呀，它的性格，他的脾气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您这是拟人手法吗？
1: 对，拟人
0: 法。菜怎么还有性格？
1: 我这么说你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就现在很多咱们日常吃的这菜，你发现没有，变得特别骄傲傲娇。你发现没有，
0: 太傲娇了。
1: 你看
0: 他有什么傲娇的权利啊？
1: 你看看

0: 你看我说这对不对啊？你品一品。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菜，比如说辣椒，比如说丝瓜，哦、一个个长的这个傲娇劲儿，这屁股都翘上天了，全是倒着长，你发现没有？
1: 屁股朝上天
0: 啊！
1: 哎，我小的时候去农村还真见过丝瓜和辣椒
0: 啊啊！
1: 这辣椒、丝瓜它都是垂着长的呀。
0: 对呀、啊，小时候
1: 怎么能屁股朝天呢？
0: 你看看，以前的这个丝瓜、辣椒啊，什么什么这些蔬菜都是屁股朝下的，嗯、是吧？但是现在这蔬菜不一样了，就是现在你要不知道的话，说明你脱离农村生活应该挺久了。
1: 真的？
0: 我告诉你，现在啊，这屁股朝天的菜都不光是辣椒、丝瓜。你像什么土豆了，是吧？红薯了，我告诉你，现在都是倒着长的，
1: 啊，
0: 都是傲娇的生长，屁股朝上，而且现在都不用土了，啊，不用土种出来的一个都3到5斤那么重，长那么大个头。
1: 地瓜、土豆子不都是埋在土里的吗？它一个无土还能3、5斤重？
0: 你看，
1: 不是葫芦娃娃。
0: 我告诉你，现在都是改变了咱们传统的认知了，而且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土豆啊、红薯啊。就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它的产量还翻倍，
1: 那
0: 就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这种种这个土豆红薯的方式，要比以前的这个产量翻上5倍之高，
1: 是吗？生产周期缩的那么短，
0: 对，
1: 这怎么做到的？那蔬菜都快成精了。
0: 你看，要不怎么说吗？说现在咱们都见到那个以前的蔬菜和现在的蔬菜都不是一个东西了，现在都是屁股开花的蔬菜，你见过没有？
1: 我小的时候屁股被打开花过，这屁股开花的菜没见过。
0: 能啊，啊，你看那个丝瓜，我刚才讲了，现在是屁股朝天长，啊，这花就是从这个丝瓜屁股上开出来的。
1: 哦，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蔬菜，一直到老了的时候，屁股上永远开着花。
1: 嗯。
0: 啊，你看都已经老了，都嚼不动了，但是你这花开的还特别鲜艳，啊，
1: 嗯，
0: 你看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啊，就是咱说这科技的发展，追求表面功夫嘛，咱们人一直是说追求长生不老，永葆青春，是不是？但是现在蔬菜已经做到了，
1: 蔬菜做到
0: 了，像不像成精了一样？你说
1: 还真挺像的。那黄瓜
0: 啊，
1: 不管它多老了，就那老黄瓜，它都顶花带刺儿的。
0: 你看看表面功夫的都是，
1: 还真是。
0: 啊、
1: 但这不违背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吗？
0: 你看看，这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
0: 人和植物、动物都是一样的，它是有生长规律的。
1: 嗯，
0: 你现在种出来这个植物、这种蔬菜，它就违背了生长的规律。
1: 对
0: 啊，就包括我们人一直都想永葆青春，永远年轻、嗯、是不是？咱们人也想尽一切办法啊。
1: 现在医美多发达呀，
0: 对吧？
1: 一般一两个月去美容院跑一趟，扎俩针，打点玻尿酸呢、水光针
0: 啊
1: 除皱针啊，看起来就年轻。
0: 看起来年轻
1: 哦，
0: 你只能是看起来年轻、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
1: 那实际肯定不是啊。
0: 对呀、
1: 啊、50岁再像20岁他也是50岁，内核他不一样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谁也违背不了这种生长的规律。
1: 嗯，
0: 人为了一直新鲜年轻，你可以打那么多针，
1: 嗯，
0: 结果表面光溜了，内核没变。那蔬菜也是，蔬菜也是这个道理，一直顶花带刺儿的，看着新鲜，你想一想，它得用了多少药？
1: 对，
0: 打了多少激素吧？
1: 对，
0: 打了多少农药吧？
1: 嗯，
0: 包括现在还无土栽培。你别看我搞科研出身的啊，我特别不赞同这个无土栽培。
1: 嗯。

0: 于它的这个源头。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原材料啊、源头啊、产品呢、啊、我不敢去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一定是原材料纯天然的，
1: 嗯，
0: 不经过人工手段干预的，这样的品质才最有保障。
1: 对，那您说老师，我们国内有没有符合标准的企业？你不能让我们失望增加点我们的信心。
0: 其实我们国内有没有呢？也有，
1: 嗯，
0: 只不过
1: 少，
0: 我觉得没有国外的那么多。我实话实说，
1: 再加上您也太挑剔。
0: 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蜂蜜，
1: 嗯，
0: 蜂产品相关的企业，
1: 嗯，
0: 我们知道有知蜂堂。
1: 对，
0: 我告诉你有没有其他的企业，同样也有。今天我再告诉你一下，也是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深入的战略合作的一个企业，
1: 嗯，
0: 仁和药业，听过没有？
1: 仁和药业，
0: 你看
1: 做蜂蜜我们知道是知蜂堂，
0: 对
1: 对不对？人家名字就写着蜂，
0: 嗯，
1: 但仁和药业它太有名了。
0: 对啊，
1: 它是药企，知名药企。
0: 对啊，
1: 怎么和蜂蜜蜜蜂还扯上关系了呢？
0: 你看看，
1: 我懂你啊，之前你说过、
0: 啊、
1: 国内的企业与栏目合作，你选择的标准很高的，技术得先进，
0: 对，
1: 品质有保证，
0: 对，
1: 实力得过硬。您和仁和药业合作，那这家它肯定是符合所有您的标准的。
0: 当然了，
1: 比如说养蜂场的规模，它是不是也得很大呀？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蜂场的规模大与不大，其实和这个蜜的质量好与不好没有多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什么有关系？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你这个蜂场你再大你再多，源头的这个花还是激素花，
1: 嗯，
0: 还是化肥花，你说这个蜜蜂再多采出来的这个蜜它品质能有保障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
1: 绝对不能。
0: 对呀、啊。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

0: 以前的有这个农民出身的，一定是有亲身体会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三七啊，它太吃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了。
1: 嗯，
0: 它把土壤里面所有的养分都吸收殆尽了，然后这一茬过去了，再种庄稼很难长。
1: 那撒肥料也不行吗？施肥？
0: 施肥？我告诉你，静石，你不要把这个肥料当成是个好东西，因为现在的这个肥料都是化肥。
1: 对呀，农家都用化肥，
0: 都是化肥了，它不是以前的什么牛粪呢、人粪呢、猪粪呢、马粪呢、什么羊粪呢，这些天然发酵的东西了，都是化肥了、图方便嘛，是吧？那么这个化肥，我告诉你，对庄稼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用多了还会导致土地的板结。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就是两年前我们就到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材基地去考察嘛。
1: 嗯，
0: 当时我们路过这个亳州的时候，就安徽亳州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亳州当地啊，有很多的土地一直是荒废着的。
1: 嗯，
0: 荒废的特别严重。
1: 那多浪费呀！
0: 那什么原因？我们一打听，当地的政府告诉我了，就是当地就种了什么三七，因为三七的这个价格高嘛。
1: 嗯。
0: 哎，种一茬三七之后收成特别好，然后价也卖得高，结果怎么样？不长庄稼了。
1: 嗯，
0: 那很多年不长庄稼，然后呢，老百姓就自己想招呗，往这个地里面撒上大量的这个化肥，就像你想的，说多撒化肥能不能把这个土地养过来？结果不但没养过来，这土地反而伤害得更加的严重，农作物这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1: 那这不是恶性循环吗？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刚才提到的仁和药业在这方面人家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0: 因为他们不仅是制药的企业，而且仁和药业有自己的药材的原料的自营地。
1: 嗯，
0: 就什么意思？说白了，人家的一些这个药材的原材料啊，不是在外面采购的，人家自己有这个药材的原材料，自己生产的，自己种出来的。
1: 那得包多少地呀、啊、药企大集团的背后人家是大地主啊。
0: 对啊，你看没想到吧，咱们知道仁和药业是这个知名的这个药企，
1: 嗯，
0: 但实际上背后人家是个大地主。
1: 是
0: 他们除了这个自己种药材之外，尤其是我刚才讲了蜂王浆蜂蜜是不是药用价值特别高。
1: 对啊，
0: 人家还自己养花养蜂，自己来采蜜，
1: 就自产自销自制。
0: 对，人家在这个承包的土地上每一年都进行一次养土养地，就比如说今年种完药材了，明年不种药材，种什么？种花，
1: 花花草草。
0: 对，然后后年这块地就什么都不种，休养生息，什么都不种、
1: 嗯、
0: 你看三年，
1: 就让土地自己恢复营养，
0: 这叫轮作。三年
1: 没有人工干预，
0: 完全不干预的。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就能够保证种出来的，比如说花，首先是纯天然的无公害的。
1: 嗯，
0: 因为它不用什么这个农药化肥，所以说这个花长得就特别的好。
1: 嗯，
0: 那么咱们知道花好
1: 蜜才好，
0: 蜜是不是就好？
1: 对，好吃。
0: 对啊，因为小蜜蜂采的花粉是好的呀。
1: 嗯，
0: 无公害的呀，它酿出的蜜一定是非常非常纯正的。
1: 对，
0: 我当时品过仁和药业人家自己酿出来的这个蜜，人家是入药的。
1: 嗯，
0: 我们就尝了一口，哎呦，这个香味儿啊，

0: 没猜出来，
1: 我就绕在里头了。
0: 你没猜出来吗？
1: 没猜出来，我说一个，您也猜不出来。
0: 我听听，
1: 您真猜啊？
0: 来，
1: 那好，我说一您猜啊。
0: 你说，
1: 哎，说一个西瓜，我切一刀
0: 啊，
1: 五大块十小块，您猜猜这怎么回事？
0: 说一个西瓜，
1: 对。
0: 这么大个西瓜
1: 啊！这么大个是西瓜吗？这
0: 葡萄干这是啊！
1: 别提葡萄干了，
0: 这么大的西瓜
1: 啊，
0: 来一刀，
1: 嗯，
0: 啪一切，
1: 对，
0: 这一刀下去，
1: 五大块十小块，
0: 五大块十小块，这是十五块，
1: 嗯，
0: 几把刀？
1: 一把刀，
0: 一把刀，
1: 嗯，
0: 这个刀刃是十五个刃，
1: 我没听说，
0: 啪一切，
1: 哪儿啊？
0: 开花瓜。
1: 哪有开花瓜？您多么看一个刀有十五个刃的？
0: 哦，对啊，那分叉子那是
1: 啊。嗨，别提这个，
0: 这不知道了，
1: 猜不着了。
0: 你说说听听，
1: 猜不着，告诉你。
0: 哎，
1: 说一个西瓜
0: 啊，
1: 我一刀切下去五大块十小块，
0: 怎么切的呢？
1: 哎，我切这一刀切偏了，掉地下一块，我捂着这大块十那小块。
0: 就这个呀，
1: 哎，五大块十小块，您也猜不着这个。
0: 大伙儿鼓掌，这是寒碜你。
1: 有什么可寒碜的？
0: 切个瓜都切偏了，这个人没用啊！这个，
1: 您甭管这个，灯谜嘛，这是。
0: 给你猜一个简单的。
1: 哟，还有啊？
0: 一说就乐啊！
1: 你来吧。
0: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啊。
1: 是是是，
0: 咱们说一个跟元宵有关的。
1: 嗯，好啊。
0: 说有一种动物啊，叫青蛙。
1: 哦，知道
0: 青蛙见过吧？
1: 啊，见过，
0: 也叫蛤蟆。
1: 对，
0: 青蛙，
1: 嗯，
0: 为什么会飞？
1: 完了，
0: 嗯，
1: 您这有这不可能啊？
0: 跟正月十五还有关系？
1: 还跟正月十五没关系？
0: 有关系。
1: 青蛙谁都见过，不可能会飞。
0: 哎，我说这个能飞，
1: 那我猜不着，
0: 猜不着，告诉你，青蛙为什么会飞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吃了神奇小元宵。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0: 哎，我都觉得有理。我告诉你，
1: 哪儿啊？神奇小元宵，
0: 正月十五吃元宵
1: 啊，
0: 人也吃，神仙也吃。
1: 哦，
0: 神仙的元宵就是神奇小元宵。青蛙吃了一个，吃完就废了。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再给你来一个，
1: 你还有？
0: 你看，蛇为什么会飞？
1: 因为吃了神奇小元宵。
0: 错了，
1: 嗯，
0: 因为他吃了青蛙。半个小时到了，吃药吧。
1: 老挤的人，还怎么还吃了青蛙？
0: 吃青蛙
1: 不吃元宵了，
0: 多新鲜呐！再问你一个，
1: 你说吧，
0: 鹰为什么会飞？吃了青蛙，吃了蛇，鹰本来就会飞。哎，找大夫再加一片吧。
1: 哎，行。您这叫绕的人，
0: 绕的人你也绕的进来，
1: 就打这时间差让人没反应。
0: 你没猜着啊？
1: 那我说一个，您也猜不着。
0: 我听听，
1: 我这回说一正经好的，
0: 你还会正经呢？
1: 那真正
0: 你还人不正经，灯谜还正经啊？
1: 什么人不正经？
0: 来，我听听，
1: 您猜吧。

0: 人，我告诉你，
1: 没有那么美。
0: 一个脑袋，一个嘴，
1: 好，
0: 两个眼睛，两条腿，
1: 就干脆不知道。您说，
0: 公鸡呀、啊？
1: 您不说跟这没关系，都过去，
0: 另一只公鸡又过来了。哎，我这灯谜得有过日子心，知道吗？那说一辈子
1: 啊，食不怎么样，
0: 不好吗？
1: 当然不好了。
0: 那你有好的说一，我听听。
1: 我这肯定好。
0: 来
1: 来，传统灯谜
0: 是
1: 啊，您听我这个，
0: 哎，
1: 说你来我也来。

0: 先穿鞋后穿袜子。
1: 对，你说什么？
0: 就是刚才。
1: 怎么刚才？
0: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袜子没底儿那会儿。
1: 哎嗨，您别老勾前边。
0: 啊、没关系了啊，
1: 这是单独一个。
0: 那就告诉你猜不着了。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
1: 哎，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先穿鞋后穿袜子？
0: 什么时候呢？
1: 在你踩钉子的时候。
0: 没明白，
1: 这钉子先穿过你的鞋，后穿过你的袜子。
0: 嘿嘿
1: 这玩意儿怎么样？
0: 你这叫脑筋急转弯，蒙人的。
1: 这比您那强多了。
0: 我给你来一个逻辑思维的，行吗？
1: 哇、哦，这高深了。
0: 这个不能随便瞎猜了。
1: 哟，
0: 因为这个灯谜很复杂，
1: 这正经的，
0: 准备要申报专利了。
1: 嚯、
0: 哦，咱们两个打个赌吧。
1: 赌一个什么？
0: 哎，咱也别像别人似的，说相声净大块，咱们猜五毛钱的，你这老五毛十不管用。
1: 哎，没有，
0: 咱们这样、咱们既不赌博，还有兴趣。
1: 好，
0: 咱们猜一口牙的。
1: 什么叫一口牙呀？
0: 哎，你如果没猜着，把你的牙全掰下来给我。
1: 嚯、哦，我要猜着了呢，
0: 我再还给你。
1: 哎，我弄一口假牙有什么用啊？这
0: 我也没用，要不就扔了。
1: 哎，嗨。咱不赌这个、
0: 啊、但是这个谜语你要注意啊，每一个细节很重要。
1: 哦，这是细节的事儿。
0: 对，大家帮着一起记啊，
1: 注重细节。
0: 开始了吗？
1: 来吧来吧，
0: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告诉你，
1: 注意听。
0: 说这个给电视台看门的张大爷。
1: 哦，
0: 开始记张大爷。
1: 这就开始记了。
0: 那当然，
1: 大伙儿
0: 给电视台看大门的张大爷。
1: 还是电视台。
0: 哎，张大爷今年65岁，他是3月17号的生日。
1: 65岁，3月17，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在云南出生，武汉上的学，工作在天津。
1: 哎呦，
0: 退休之后在北京安度晚年，
1: 真赚呀。
0: 平时没事呢，给大儿子看二孙子。
1: 给大儿子还得看二孙子，
0: 记得住记不住？
1: 我当然能记住，没问题，
0: 可以是吧？
1: 您接着
0: 可以啊。
1: 嗯，
0: 家里有个老伴儿，老伴儿呢，街坊都喊他马大妈。
1: 怎么马大妈？
0: 姓马。
1: 哦，
0: 但实际上马大妈应该姓崔。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看看，给他解释、啊。小的时候呢，把他过继给他的姨。
1: 哦，
0: 他的姨父姓马，所以他跟着姓的马。
1: 嗯，
0: 但他本来应该姓崔。
1: 这我知道了，
0: 关系记住，
1: 捋清楚了，捋清楚了。
0: 正月15这天的中午、老两口子跟家吃中午饭，焖了一锅米饭，炒了一个鸡蛋西红柿，
1: 好，
0: 做了一锅汤，是番茄蛋花汤。
1: 嗯，好，
0: 你可记住了、一个说的西红柿，一个说的是番茄。
1: 哎，就多杯水的事，
0: 记得住记不住？
1: 来吧，记得住。
0: 可以，这是一回事啊。
1: 来，
0: 好，两口子吃，吃完之后就刷碗，刷碗刷筷子，拾掇干净之后，说今天正月15，咱们俩人得吃点元宵，
1: 应该
0: 吃的是元宵啊，
1: 就吃元宵。
0: 老爷子说，我去买。
1: 哦，
0: 这就穿衣服。
1: 嗯，
0: 哎。穿上棉裤，穿上棉袄，披上大衣、
1: 哦、
0: 戴上口罩，戴上手套。
1: 哦，
0: 老太太说，你戴点棉帽子。
1: 戴不戴帽子？
0: 老爷子说，我不戴。
1: 记住了啊，不戴帽子，
0: 不戴棉帽子。
1: 好好好，
0: 由打家里出来，下了小区往外走、出东口往左看。
1: 等会儿，
0: 出东口往左看，
1: 记得住吗？
0: 这这没问题。
1: 出东口往左看啊。
0: 对对对，这边来了一个女孩。
1: 嗯，
0: 这个姑娘穿了一身红色的防寒服，
1: 红色的。
0: 哎，
1: 嗯，
0: 这儿有一个小痦子，还戴着个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兜，兜里装的2斤汤圆。
1: 这是汤圆了，
0: 列位记住了、汤圆是南方的称呼，
1: 对，
0: 元宵是北方的叫法。
1: 这就是细节。
0: 哎，跟老爷子走一对脸。
1: 嗯，
0: 这女孩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
1: 哦，还
0: 手机快没电了，还剩3格电，
1: 多细致。
0: 记住了吗？
1: 三格，
0: 俩人走一对脸啊。女孩一瞧，哟，这不是那个张大爷吗？
1: 哦，认识。
0: 老爷子没戴帽子，头上的头发比较稀疏。
1: 嗯，
0: 从正面看是3根头发，
1: 哦，
0: 从后边看是2根头发。
1: 嗯，
0: 问老爷子，这脑袋上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你先等一会儿啊。
0: 哎，
1: 刚才说这跟都有用没用啊？您这
0: 一点用都没有
1: 啊。哈哈，一点用都没有，您跟我说他干嘛？
0: 是告诉你我这个叙述能力
1: 啊。您就讲这故事。
0: 哎，前面都勾着，就看后边这个，
1: 后边这个
0: 老头啊，前面看3根头发，后边看2根头发，说究竟几根头发呢？
1: 这有什么可难的呀？5根头发呀。
0: 你错了。
1: 怎么呢？
0: 1根都没有。
1: 为什么呀？
0: 我不告诉你了吗？
1: 啊，
0: 究竟了还剩几根头发呀？
1: 都揪下去了。
2: 问你干啥呢？
3: 我问你干啥呢？
2: 我牛丢了，我找牛来了。
3: 找牛上这找什么玩意儿啊？这又不是饲养场。
2: 去去去去。那个什么，我，哎呀，这有鹊桥是吧？
3: 啊，上桥啊，小伙子上桥啊。
2: 啊，
3: 上桥有过桥费。

0: 十。
1: 收费呀、啊？
0: 那能不收费吗？这桥是我包的。
1: 你包桥收费呀、啊？哎呦我去！哎，你知道我是谁？我跟你提个人，你不能要钱，你信不？
0: 谁呀？
1: 我是牛郎。
0: 你要牛郎，我就王母娘娘。
1: 不是，我说我真是牛郎。
0: 你是什么牛郎啊？你
1: 这钱你不应该管我要，你知道不？是因为有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才使得这个桥变得有意义，你才有今天这个买卖做。那既然我来了，你怎么能管我要钱呢？
0: 你要真牛郎，你说你拿根绳意思意思就得了呗，你咋还挂个圈呢？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牛郎还哪吒三太子？你给我说，
1: 我是牛郎，我那牛吧，牛皮比较大，不好抓，我就不行拿圈套的一下。我身份毋庸置疑，我就是牛郎。
0: 不是，我这是约会的地方，你要真牛郎，你上天上约去，好不好？
1: 是，原来是在天上，你让我来，你这破地方我都不来。这不这两年雾霾大吗？那个喜鹊搭完那个鹊桥啊，我是上去了，但是呢，我的色儿跟雾霾呀、啊、一样啊，就导致那个织女啊，在那个桥上找了一夜也没找着我呀，摸着的全是霾呀，这不今天没地儿了吗？我来到这儿了吗？我
2: 牛郎，
1: 你看，你看，
2: 郎郎，
1: 七，
2: 他是谁啊？
0: 这小闺女漂亮啊。
1: 是的。
0: 哎，不管你俩谁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想过桥就得交50块钱。
1: 织女来了他就管我要钱，我身上钱已经身无分文了。
2: 我也没钱。
0: 没钱你这么约会，你是不是唬你呀？来过来
1: 干啥呀？
0: 你瞅那小姑娘娇滴滴的，你够呛能养不住。你这么的跟人见面拿花啥的是吧，给人送去。大姐免费给你的，去吧去吧啊，拿花放开给人送去，快，
1: 空手不好看是吧？
0: 对对对，走吧。
1: 对对对，
0: 迈步迈步，放开、啊、放松。
1: 我不好意思。
0: 大姐迈迈步走，把小腿扔出去、啊、哎，对了，扔出去，哎，好好漂亮、哎、来上手啊，嗯、啊、花送出去，哎哎，别动啊，老漂亮了啊，哎，
1: 谢谢啊，谢谢。
0: 200，看好看吧？
1: 不是你给我花的时候，你不说不要钱吗？啊，
0: 花不要钱呢，那照片得要钱呢。
1: 照片你就我也没经过我同意，怎么你就照上照片了呢？再说我也没有钱呢。
0: 没有什么钱，你那小闺女那不有耳环吗？
2: 不给。
0: 拿耳环钉吧。
2: 不行，郎朗。
1: 不是，今天为了咱们顺顺利利见一面，耳环给他，快，给他。给一个，给一留一只行吗？嗯，对，谢谢你大姐啊。哎，这回没啥事了吧？
0: 哎，没啥事，唠吧。
1: 谢谢你，花呢我也不需要，还你啊、哎。我们俩的爱情用不着花。
0: 好嘞，
1: 谢谢你啊。织女，
2: 郎郎，我好想你啊、
1: 哦。我也是呢，好想你。
2: 郎郎，你爱我吗？
1: 我爱你。
2: 郎郎，郎郎，
1: 我们一年就见一面。
2: 你苦了，郎郎，
1: 姐，你把他毙了。
0: 咋了？
1: 每一年我跟织女相会的时候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你干嘛给我放这么悲惨的曲子呢？
0: 小伙子，你是不是虎？我这个曲子，我告诉你，别人都点名要他。大姐没有你吱声，大姐就给你放上了，拿钱吧，120。
1: 就是我没经过我允许，我放曲儿就120。啊，
0: 这不有电费跟着呢吗？
1: 那我们已经没有钱了。没。
0: 哎呀，那小姑娘那手上不有戒指吗？拿戒指钉吧。
1: 行，给她吧。
2: 成了。哎呀，
1: 芝芝。
2: 芝芝，你给我一个戒指。信我。
1: 我明天再给你买一对好了啦。
2: 有更大的，
1: 就这么大的，比这还大的，
2: 比这大，
1: 鸽子蛋的。好的，好了，给你。哎呀，行了，这回姐，这回让我们开开心心得了啊。
0: 好好，
1: 你就别参与了啊。
0: 大姐，大姐听话啊。
1: 芝芝，
0: 开开心。

0: 我们一年才见一面，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1: 你爱我吗？乖。
0: 不是，停！
1: 姥姥，
0: 大姐啊，那个，我跟他俩来是见面的，不是来跳广场舞的。
2: 这曲不乐呵呵的吗？
0: 乐呵呵，我不需要你给我办任何的曲儿，我不需要，你知道吗？
2: 那大姐误会了，大姐心里乐呵呵的呢。那行，大姐多事儿了啊，
0: 行，
2: 唠吧，
0: 你让我俩见面就行，好不好，大姐？
2: 唠吧。
1: 杨浪，你看他那个样啊，太讨厌了，我一点兴致都没有了，不说了。
2: 我还正寻思呢，你俩就干唠啊？
0: 干唠？
2: 别干唠！你瞅瞅啊，咱这么说，每对来这儿的情侣呀、啊，这七月七一年见一次面，不能干唠。
0: 那还干点啥呀？
2: 干点啥？你这唠完了，

0: 姐这有快捷酒店，要不晚上你找个宿去。
1: 那个
0: 七折，
1: 我们不住店，我们有桥就行。
0: 这扯你，这桥上拔凉的，桥扯上。那个大姐这有帐篷，70块钱一宿。
1: 你放放放放，不用，帐篷我什么什么都不用啊，我们有桥就行啊，大姐，这个心呢你就别操了。
0: 大姐多事
1: 了，我求求你了，大姐呀，啊、
0: 大姐
1: 你再操一会儿，我操碎了这心呐。啊，
2: 真恶心！
1: 你看你，那跟他生什么气呢？
2: 你看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
1: 是啊，这一排排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上面写的有字。
1: 兰兰要求和吴秀波在一起。欢欢要和吴秀波在一起。丽丽要和吴秀波在一起。你那边写的什么？
2: 郭德纲和于谦在一起。你说这郭德纲和于谦这两个名字，谁是男谁是女啊？
1: 谁烫头谁是女的呗。
0: 大爷告诉你啊，嗯，这叫联，这叫联亲锁。嗯啊，每来的一对情侣啊都挂联亲锁，嗯，就能和和满满甜甜蜜蜜。嗯，哎呀，小伙子，你瞅你长这样，大爷送你一把锁。
1: 我长这样送我锁干嘛呀？
0: 把那小姑娘锁住啊，要你养活不住，你知道吧？锁住她跑不了，知道吧？
1: 这是一个心愿的事儿是吗？哎，
0: 对了，啊
1: 啊，就往这上靠吧。
0: 锁锁吧，
1: 锁锁吗？
0: 锁，扣扣上。哦，
1: 扣上。哎，
0: 扣死没？看看扣死没？
1: 扣死了。
0: 300。

0: 你再锁一把，锁我心。
1: 我不锁，你锁吧。
0: 最后一把还你来锁。
1: 最后一把你锁吧。
0: 那行，我把你的心锁两道，那就好了，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哼，锁完了。完了，我们遇到碰瓷儿的了。
1: 碰瓷儿的不应该都是汽车吗？
0: 碰瓷儿的老深了套路，他肯定拿桥来碰瓷儿来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返回反碰。
1: 怎么反碰？
0: 你躺下你就说疼，就是桥给你砸到了。疼、啊，往这边躺，这边躺，这边。
2: 什么？
0: 哎呀，哎呀，他都哭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老疼了。
1: 砸了？
0: 砸了？
2: 砸砸砸哪了？
1: 砸屁股了？
0: 砸屁股了？
2: 那你呢？别哭了，
0: 反正是砸了。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俩干啥了？就这会儿功夫，咋把我调干塌了？
0: 不是你，

0: 吸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拉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1: 嗯。
0: 把这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1: 嗯。
0: 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
1: 嗯。
0: 拿纱布封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吗？
0: 怎么样？
1: 有领先。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啊？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
1: 啊、
0: 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出楼子。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
1: 嗯，
0: 就是阑尾炎呢。
1: 啊，是啊。
0: 盲肠说来在手术里边是再简单的事情，
1: 嗯，
0: 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1: 哦，
0: 根据病例一看，
1: 嗯，
0: 应该实行手术了。
1: 嗯，
0: 先给实行麻醉。
1: 嗯，
0: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1: 嗯，
0: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